0: 刚肯定刚毕业都没有，那肯定要培训这些钱。那培训这些钱，你在过程中肯定有审核呀，审核又有失误。那你说现在，哎呀，你这个已经投入这么多了，我想退这个钱，那你退回又更麻烦的审核，一步一步。你想，哎呀，我就想把当时这个9.8块可能是不在乎，那随着1000、2000或者乃至几万、几十万的投入的时候，就是一条不回路了。
1: 所以其实他的诈骗话术包括套路其实和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刷单其实有点大同小异吧，
2: 有点相似。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骗子呢还会给你展示出像刚才咱们小片里提到的营业执照啊，一些优秀学员的这些照片啊介绍呀，目的就是打消你的这个疑虑。那当咱们9.8交了以后，或者是交了一些培训费，已经交了几百块钱之后呢，可能心理上主观上更愿意去相信这个是个真公司，那会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如果说我错过了这个挣钱的机会那多可惜啊，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滋生，就导致了最后的被诈骗。
1: 所以其实就是试一试吧，对吧，反正成本又低，我试一试嘛，只要你想去尝试一下就被套进去了。正规的营业执照都已经发给你了，你觉得你有能力去辨别一家公司营业执照发过来辨别它的真假吗？
3: 我可能会去平台上再搜一搜。会
1: 去哪搜？
3: 百度。
1: 不完全，但是平台搜是一个办法。问题来了，一个营业执照发过来，我们怎么辨别它的真假？孙律，
4: 首先有一个国家企业信用的公示系统，一个小程序，还有一个官网，另外还有一些商业的 APP， 比如说企查查、天眼查，都可以去拿到，把这个公司的信息点上去，然后进行检索。一个是这个企业它是不是真实有效的存续，是不是合法经营，再就是它的一些违法记录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这家企业是不是真的。但是在这个案子里呢，我还想给大家提示一点，也有可能不法分子是借用、冒用、盗用、伪造这样的营业执照来骗取大家的信任，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擦亮眼睛。
2: 就是咱们找工作的时候呀，不要一看它低价先付个几块钱就有侥幸心理去参加了。如果这个工作需要你，他是不会让你先交付这个几块几的。大家记住，小额一定是引流，吸引你的注意。那刚才咱们律师也讲到了，如果说要岗前培训是不会让你交钱的，我相信公司啊都有一笔这样的费用来负责新人的岗前费用。所以如果说让你交钱交培训费，或者是说以一些其他理由收费，咱们就要记住，这个就是骗子在骗你钱。咱们是想挣钱的，不是说要给他钱。
1: 我报名费交了，培训费交了，乱七八糟的，他最后不退给你，我们能维权吗？
4: 就是我们交了费用，比如说我们被骗了，或者说我们被非法用工了，当然可以通过劳动保障稽查部门，但是这一类更多的是在市场经营里面，市场经营里的违法行为，比如说侵权行为或者是消费欺诈行为，那就是市场监管局或者我们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但是前提就是一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定要保存证据。这个呢也是与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工作和学习逻辑是一样的，踏上社会所有的工作都要留痕，工作留痕就是保存证据。
1: 两份工作了啊，都不靠谱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份工作，来一起来看。广播剧配音，每天仅需2-3个小时，时间自由，不限地点，零基础，无需功底，全程配套专业培训，培训结业对接高价有声配音订单，培训费支持12期分期，不用一次性大额缴费。
5: 我觉得像刚才警官说的，一个好的工作肯定是双方都需要嘛，但是这个他还让你交培训费，然后还能分期，那不就是追着你交钱吗？那把你当韭菜割吗？就是
1: 那好，买个课9.9块，买课就买一个了，学就学一下了，怎么就不能学呢？万一呢？
5: 像您说那可能属于知识付费吧，但是这我自己是不会考虑的。
1: 为什么呀？
5: 我认为啊，涉及到这个钱的肯定是在自己熟知的这个领域，这个就是我完全不了解，我也不会去关注。
6: 不尝试了吧？
1: 为什么？
6: 培训费还有12期，我都干不了一个月，还有12期。
1: 反正一天有个30-40吧，然后呢，一个月下来可能也就1200、1300，尝试一下吗？就9.9就可以。
6: 不尝试了。
1: 为什么？
6: 我声音又不好听。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妨来看一看，如果各位参加了这样的课程或者培训，它会怎么样？一起来看。
7: 有电台类，然后配音小说广播剧类的那些工作，说每天抽2-3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就可以做这个工作。
8: 招聘人员抓住

0: 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有一颗神奇的种子，把它悄悄地埋在土里，一点点冒出新芽，变得越来越强壮，最后变成了一棵好大好大的树。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

0: 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5: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5: 对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亲。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0: 幻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2: 哎，
3: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2: 是，
3: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

0: 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5: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0: 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
1: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满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9: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

0: 有安全垫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只个股之后，我买在哪儿下手最合适？毕竟是做中短线嘛。
1: 这个题材加这个周线强势的这种票啊，其实这个咱们在操作的实战当中呢，其实要摒弃这种低吸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周线突破了啊。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它不会说周线突破啊马上就戛然而止啊，它一般的来说是有一个惯性的，所以呢，这时候去找低吸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车再买票。有一点这个也是哈，不惧高开啊，就如果畏惧高开的话，你就看眼看着它啊，49%的这个
0: 就涨飞了，就错过了。
1: 对，其实很多强势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它有的时候它是故意低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快就拉起来，它这个就是走弱的这个时间段要非常短，有的可能也就几秒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越是高开的，那说明这主力抢筹的这个意愿越强，所以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反而就越大。那么呢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盘的这个情况啊，大盘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大盘如果当时这个情绪不稳，很多个股在跌停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盘呢，咱们不需要要求这个大盘就是指数特别的大涨，但是大盘要比较平稳哈，这个不能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第四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强的，就是板块热度强是怎么去考量呢？板块里面有很多个股这个大涨，涨停的票也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资金都在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0: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1: 对，
0: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1: 对。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

0: 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啊、
5: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0: 没错，
9: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0: 嚯，这么大长队啊！
9: 嗯，
10: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9: 没错，
1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9: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10: 嗯，
9: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9: 是
1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嗯、没有代理商，
9: 哎，
1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9: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0: 那是相当认可呀。
9: 是，
1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9: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10: 嗯、
9: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0: 是、
9: 嗯、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哦、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0: 挑不过来啊，
9: 选都选不过来、
10: 嗯、
9: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9: 是，
1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9: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0: 啊、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9: 好，
1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9: 哎，
1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9: 所以大家
11: 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 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欲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

0: 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 30万，以更

0: 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她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

0: 到盐度，都需要尽量还原海鲜的生长环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新鲜，使虾肉更具弹性，增加香气。传统咖喱虾中的配料辣椒与芹菜也会像变魔术般改头换面，它们将被制成一种特殊的鱼子酱，将原汁原液滴入放有溶剂的水槽，使芹菜和辣椒同时带有鱼子酱般的口感，又不失本身的营养与味道。这就是分子料理中常见的球化技术。最后摆盘，放入咖喱酱。2006年，分子料理被正式定义，但这种令人脑洞大开的料理方式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争议。它的出现似乎把人类对食物的认知推向一个理性的高峰，同时又带来更多感性的心理愉悦。有人说它像食物香水，华而不实，也有人说它是美食烹饪的革命。尽管褒贬不一，但它至少是人类对美食追求的全新尝试。正是这种不断尝试，才使人们感受到更多食物背后的秘密。在曼谷市区中心，有一条幽静的小道，这里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沙官是当地最著名的花艺师之一，他已为泰国皇室工作了十年。
1: งานดอกไม้ข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ตลอดในทุกจังหวะของชีวิตมั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เลยนะแทรกอยู่ในทุกจังหวะเนาะ
0: 2012年，沙官建立了自己的花卉博物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学习花文化。5年后，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1: 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ต่อเนื่องนะเล่าเรื่องต่อเนื่อง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ดอกไม้ออกมาโดยมีอาหารเป็นตัวนำเสน
0: อ博物馆旁这间面积不大的餐厅花团锦簇，这是一位花艺师对美食艺术般的想象，鲜花成为每道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餐厅将在2周后正式营业，但沙官的菜单上还差2道菜没有最终确定。他决定用花园中的鲜花做一道凉菜。13种可食用的鲜花用艺术拼盘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沙官看来，料理和艺术的结合是他表达菜品的绝佳方式，二者缺一不可。目前科学上并没有对全部的食用花卉进行氨基酸成分检测，但就已知的数据分析，鲜花的鲜味氨基酸含量普遍较低。也许鲜花作为食材吸引人的更多还是它赏心悦目的外表和沁人心脾的香气。最后一道菜是经典的泰式料理冬阴功汤，传统的汤汁是由柠檬叶、香茅、姜、红辣椒作为主要配料，佐之柠檬汁、鱼露、盐调味，最后放入青虾熬煮。青虾中的核苷酸和鱼露中的谷氨酸钠融合，形成复合鲜味。柠檬汁可以微量调节汤汁的 pH 值，适度的酸味可去腥解腻，使青虾肉质更加细嫩。鲜和香最终构成一道独特的东南亚料理。但在沙官看来，这道菜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制作冬阴功汤，而在于如何呈现。这是沙官找工匠定制的一套特殊餐具。

将煮好的青虾单独盛出，月亮花切小块放入瓷杯中，汤汁盛入提壶，在漏斗中放入香茅、柠檬叶、红辣椒。煮好的汤二次汆烫配料。在开业前夕，沙官请来自己的朋友品尝他的最新创意。如今，不同饮食文化间的地域界限逐渐模糊，人们正在不断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更多样态的食物，提升感官体验。这是建立在味道之上的更高级的精神享受。吃开始变得更具仪式感。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看到近期呢，市场在高位震荡，很多人也是坐了过山车，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却是凭借他娴熟的这个操作方法，最近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他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也就是三个操作技巧。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欢迎吴凡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小白短线入门的三板斧哈，上期节目介绍了第一板斧，也就是我们要抓热点，同时要抓这个个股的周线突破，真的买进了，而且也挣到钱了。毕竟是短中线的操作，我不想坐过山车，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卖点就更加的重要了。怎么卖呢？
1: 卖点一就是日线出现了长上线，这个呢要考虑这个卖，就有很多都是炸板啊，尤其是2:50之时候的炸板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卖点二呢，就是这个分时下穿这白线啊，这白线下穿黄线，它这天啊1月14号这天它本来是涨停的，涨停的时候肯定是不用卖的啊，但是它这个涨停炸板了，炸板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一个上影线啊。所以这时候是首先第一，可能你要是做有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分时上看这个白线下穿的这个黄线啊，然后再往上回啊，都回不去了，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也就是说白线下穿这个黄线，首先它是炸板了，炸板的时候你得有卖一部分啊，然后呢炸板之后这个下穿了之后，然后又上不去了，那这个呢又出现了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卖点。所以作为短线来说，咱们看的就是它的一个强度。
0: 短线操作哈，买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这个放宽一下标准，但卖的时候坚决不犹豫哈。
1: 对，
0: 我们也是像那个买的时候一下子就进去，只要强势在，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它封不住板了，而且它下穿了黄线，反复上穿又上不去，就说明它已经显示出了弱势和疲态了。这个时候卖出也要坚决，我们才能不坐过山车。
1: 对，强势股在2:50炸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盯着啊，2:30到2:50之间有这种啊，这个强势股炸板一定也要卖啊，因为第二天高低开的这种情况比较多。那么像这个，其实我当时操作这个深广集团的时候，也是买了之后3天涨停，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卖。但是呢，这个我为什么在这个15号的时候早晨9:30就卖了？因为当天一开出来，我就看好多这个强势股就已经在跌停上了。
0: 就集合竞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是在跌停上。
1: 对，就有，然后呢，或者说它甚至就没有高开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感觉它走弱了。然后这个包括像这个板块啊，板块已经开始集体走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因为咱们这个做的就是这个板块的一个强势借势哈。那如果板块走弱了，那这个里头的很大部分的个股可能就都会走弱啊。
0: 不要有侥幸心理。
1: 对，不要有侥幸心理。然后当天看这里面前期的这个龙头股，这个蓝色光标啊，当天就开的就很低啊，开的是这个绿盘开的，然后一路走弱，就是咱们也是啊，大家都盯着这个龙头，龙头一走弱了，那其他的稀里哗啦就开始都往下跌了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咱们长期看盘的一个经验啊，龙头都倒了，咱们这些票就别留着了啊。总结一下哈，这个刚刚的咱们这个卖点啊，那么这个第一呢，卖点一就是日线出现了长上线，这个呢要考虑这个卖，就有很多都是炸板啊，尤其是2:50之时候的炸板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卖点二呢，就是这个分时下穿这白线啊，这白线下穿，一般的来说它白线有的时候就是到这个黄线这儿它会有抵抗，抵抗，它只要它在这儿跟它粘合住了，它这种的就还可以啊。但是下穿是很危险的，然后下穿之后反复的在这震荡又上不去了，就是也是一个卖点。那么第三个卖点呢，就是板块集体走弱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盯，就是盯着这个龙头，龙头不行当天就走弱，那你就先卖了再说啊。不管它后面有什么，咱们可以再买回来，但是呢咱们为了避免过山车或者避免较大的亏损，一定要先看板块集体走弱了，很多股跌停，板块的龙头 低开然后或者大跌一定要先卖啊。
0: 对于这个低板斧的这个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1: 尽量的做龙头啊，这个像我选的这个神广其实它也是一个小的一个龙头啊，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
0: 小白能够短线操作的三板斧，我们的第一板斧已经基本上

0: 要给我们介绍的第二板斧又是什么呢？
1: 第二板斧呢是一种这个技术形态选股的啊，那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去啊这个把这个模型记在心里。那它呢就是一种阶梯上涨的形态啊，那同时呢最好也有这种热点题材的一个加持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呢才能助力它这个短期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涨幅。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的一个参赛股啊，这个星环科技。那么呢它是我是2025年就去年12月5号选出来的这个参赛啊，那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哈、啊，但是后来呢，这支票呢，这个一个多月啊，涨幅达到
2: 了翻两倍，
1: 对，翻了两倍啊，直到现在哈、啊，好像还是比较强势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啊，是一种低吸的一个形态啊，这个
0: 我们喜欢低吸的方式，
1: 对对，这个和上一次的那个还不是完全一样啊，它是一个低吸的一个形态，它的低点不断的一个抬高啊，高点也不断的一个抬高，它大致啊就是没有加速的时候是沿着20天线附近啊这个缓步的一个上涨的，有这么一种票，但是呢它。没有那么急躁啊，它不是说短期就快速的一个拉升，但它前期呢呈现这种一个缓涨的这么一个形态哈、啊。第二点呢，就是它呢也同样啊，从成交量上来看，上涨放量，下跌缩量也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呢，就是说明它这里头的这个筹码、啊、这个锁定是比较好的。那它这里头的这个主力，它其实并不急躁啊，它是一个志在高远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就呈现一个阶梯上涨，就是它猛涨几下之后，马上就开始洗盘或者震荡哈、啊，然后一边的吸筹，然后一边的这个。锁定这个筹码，那它呢未来啊经常就会出现一些缓涨缓涨然后到急拉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它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哈，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的，
1: 嗯嗯，它就呈现的是一个阶梯上涨的一个形态、嗯、那阶梯先瘦，
3: 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强藕篮，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威说，这个过程叫你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

面粉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褐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酱淋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敬爱的辣椒以

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了力量，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深沉培根与芝士，高温让记者的满身涌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哎，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最后，薄饼收场。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

0: 馄饨一顿肯定吃不完，
1: 哎，
0: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
1: 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2: 哎呀，这两块，
1: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2: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1: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4: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2: 这个太方便了，
1: 对，
2: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1: 没
2: 省事儿，
4: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1: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2: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1: 哎，
2: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1: 对呀，王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4: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1: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5: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2: 对，
5: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4: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碗，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1: 才花几块钱，
2: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4: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1: 没错，
4: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2: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
1: 啊
2: 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1: 没错，
2: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
1: 啊，
2: 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4: 这什么彩头呀？
2: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
1: 心里更踏实，对吧？
2: 对呀、啊，
1: 没问题。

0: 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0: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两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2: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3: 行，
1: 我就冲啊，大家的这份支持，哎，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
3: 来，
0: 加
1: 前200单啊，
3: 好，
1: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爽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4: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0: 立马下单啊，
1: 立马下单啊！
0: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5: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谷。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呀，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你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家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拉地还真不多，等秋天落叶多的时候才有的忙。
1: 老赵师傅，您去年说再干两年退休，现在还这么想吗？
2: 你这家伙还学会打听了，我退休了谁帮你规划路线处理避障异常啊？
1: 所以您不能退休？
3: 嘿，干活吧，别煽情了。
1: 那我去干活了。
0: 走吧，注意安全。
4: 徐峰哥，厂家说马上给我升级，新增不文明行为识别，乱扔烟头、踩踏草坪，我都能发现。
5: 我今年也升级了，实施积水监测，不仅能做到厘米级的深度测量，只要积水一过安全警戒线，我就会在后台第一时间推送精准的定位报警。
4: 咱俩功能是不是重合了？你也会巡检，我也会巡检。
5: 你负责地面细节和人机互动，我负责全局感知和应急物资运载，不一样。而且我车厢里能放灭火器、急救包、沙袋，你能吗？
4: 不能，但我能跟游客聊天。
6: 一会儿下雨吗？
4: 我能提供情绪价值，
5: 也算本事。
7: Each of us is a piece of the puzzle. None of us is whole alone.
4: 说中文。

0: 府说，各司其职。
1: 我可以和你聊天哦。
2: 所以玉渊潭的鸟类从几十种增长到235种，靠的是持续的生态修复。小朋友，请往后退2步，那里是水池，注意安全。
3: 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到，谢谢。
4: 航航，你现在学会一心二用了，一边讲解一边盯着安全。
2: 2026款升级包新增安全预警功能，水源靠近识别、跌倒识别、吸烟识别、打架识别，我都能发现。
4: 行啊你，那现在掌管的安全员是不是可以少配一个了？
2: 不能，我负责发现，人类负责处理。有人真的跌倒了，我又没有手去扶，还是得小赵姐姐你上。
4: 行啊你，现在学会了自我定位了，你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儿。
2: 工程师说过度自信会出问题，我的边界是发现的比人快，但行动的比人慢，人机协同啊。
4: 行，保持。
2: 好的。
5: 机器人，请您稳定游人。
2: 林头，今天我接待了17批游客，其中3批问了我关于鸟类的深度问题，我全答上来了。长家说的自然语义对话升级真管用。
6: 那你帮我答一个，刚才有游客问我，玉渊潭晚上能看星星吗？我不知道怎么说。
7: 哎呀，这个问题超出我知识库了。
8: 可以，光污染等级4，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北斗7星，第3颗星瑶光最亮。
6: 杜川哥，你平时不是不说话的吗？怎么今天？
7: 我要把这个信息录入知识库。杜川说能看到北斗7星。等等，你怎么知道第3颗最亮？
8: 夜里看见过。
9: 夜竹，你今天开灯比昨天早了7分钟。
10: 西区那片柳树上周发现了贴牛卵块，专家今天下午确认了是光尖星贴牛。我早亮一会儿多诱几只成虫，秋天就能少几百只幼虫啃柳树。
9: 所以你的时间表是跟着害虫的活动节律走的？
10: 是的，4G物联网平台实时分析温度、湿度、风力、蛾类趋光活跃度，我的 AI 自己算。
9: 拍了，你又拍什么？
11: 飞蛾，和在飞蛾翅膀上反光的那一小圈，像小月亮。
10: 你俩一个听一个看，我只有光。
9: 业主，我们3个，一个听，一个看，一个亮着，正好把这座园子的夜守住了。
12: 各部门注意，未来2小时有雨情，按照预案各就各位。
13: 云峰已出发，积水监测启动。灵童在主干道巡检设施状态。
12: 赵班长，水面组。
14: 石秋在作业，杜川在潜水区待命。
12: 小吴，生态组。
15: 青蓝官指正常运行。
12: 小张，航航。
4: 展馆已关闭，航航在馆内待命。
12: 赵姐，
16: 我在东门，小云在避雨。
17: 东门主干道积水3厘米，西门桥下4厘米。西门已经触发黄色预警信号，建议相关区域立刻部署沙袋防汛。
13: 收到收到，工程队已按巡风的预测部署沙袋。
17: 东门积水已退，西门桥下水位恢复正常。
13: 各点位情况稳定，大家辛苦了。
12: 刚刚的雨情应对，巡风提前报了积水，贺队长布置了沙袋，灵童全程都在监测设备，赵班长呢冒着雨去给石秋清理机网。机器能做的机器做，人必须做的人上，这就是人机协同。
18: 积水监测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级，但落叶堆积严重的地方可能会干扰传感器，所以我们打算增加一个落叶识别模块。
12: 对，我们就是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9: 灵童在园两年，迭代了六次，最早只能做基础巡检，后来加了语音交互，现在能识别不文明行为。我们准备将它积累的经验做成模型，复制给新设备。
6: 原来我的数据还能复制给别人？
19: 当然，你教出来的徒弟也得管你叫师傅。
4: 航航客流数据同步能上线吗？
20: 下个月就行。
15: 听蓝观止能不能识别一些鸟类的异常行为？这样好方便我们提前介入。
21: 好想法，回去我们就好好开发。
12: 从第一批入园，大家问这东西行吗，到现在主动的来提需求，说明啊，大家已经把机器人当成了同事，只有自己人才盼着它更好。
22: 两年前玉渊潭公园作为园林加机器人试点单位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没底儿的啊。经过两年的这个试运行，您看我们的机器人已经成为公园的一部分了。
23: 玉渊潭的故事正是北京机器人产业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赋能的一个索引。那么场景是技术的试金石，也是产业的孵化器。那么像玉渊潭这样的真实场景，恰恰是机器人从能用到好用的关键一环。过去一年啊，我们已经推动199种机器人创新产品落地到医疗健康、物流分拣、居家生活等134种场景应用中。目前啊，全市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数量已超过30家，占全国的比重超20%。那么产业规模也从2023年的150亿元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我们相信啊，随着像玉渊潭这样的场景的持续的开放，那么北京机器人产业将加速从全国引领迈向全球领先。
17: 玉渊潭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六大场景，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以及40多位人类同事。这是一座城市用最温柔的方式让技术和自然相遇，让机器人走进公园，不是改变它，只是守护它，让它更美、更完整，被更多人看见。
24: 灵童，
6: 我在。
24: 教你一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记住了？
6: 知道。这句诗出自北宋大文学家苏轼。
24: 但你知道这首诗真正在说什么吗？
6: 春天江水回暖，鸭子最先感知到温度变化。
24: 你就是那只鸭子。
6: 我不是鸭子，我是玉渊潭的巡检机器人。
24: 这句话是在说感知，人要像鸭子一样，只有亲自下水才能知道水温，站在岸边看永远只是猜。
6: 我明白了，那我已经下水了，我在玉渊潭天天都在感知。
24: 行啊，你这小家伙还挺有悟性的。

0: 赛车手离不开导航，选对路才能到对的地方。
1: 信息服务业就是北京经济发展的导航系统。今年前六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近10%，一季度增加值增长超一成，连续四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
2: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五个关键词：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首都经济正在变道向新。
3: 今年上半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1%，其中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超过70%。
2: 具体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4.6亿元，增长9.4%。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算力、存储服务需求旺盛。
3: 这两个数字也说明啊，信息服务业不仅是北京经济的压舱石，更是加速器。这一新兴产业正在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从服务生活走向重构生产。那这种转变中，有一家企业的实践很有代表性。
2: 没错，如果做个

0: 形象的比喻啊，他们给城市装上了电子眼，给楼宇配备了数字管家，更给创新团队搭载了生态路由器。
1: 嗯，
0: 可以说这条赛道拼的不是速度，而是深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走进这家企业时代凌宇。
2: 李老师，你看啊，这么多的共享单车，看似码的整整齐齐，但其实啊，它已经占道了。
3: 对，
2: 你包括这溜占道了吧？
3: 嗯，
2: 这溜呢，其实占的是机动车的停车位。
3: 对，这就是超大城市治理当中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你看，这个城市里面几十万辆单车，几万个网点，
2: 对。
3: 你要靠城管啊这么去寻，我觉得根本就寻不过来。
2: 是，
3: 所以这里面呢得想新办法来解决这个老问题。
2: 对，所以有什么新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3: 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就要靠技术了。技术得顶上去啊，如果完全靠人，那就根本解决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这家企业，它就是给城市装上了一双电子眼，这个靠电子眼靠技术来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
2: 电子眼，
3: 对，
2: 听着挺新鲜的啊。
3: 是的，是的，
2: 咱们赶紧去看看，
3: 走。哎，张扬，这就是黄总
4: 哦。
3: 你好，
4: 张扬好。李老师好，欢迎到时代凌宇。
5: 北京时代凌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以 AI 驱动搭建城市级 IoT 智能运行底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慧城管到智慧楼宇，从政府到企业，时代凌宇正用数字技术为不同规模的实体提供数字化赋能。
6: 以前我们聊起这个信息服务业啊，总是觉得它看不见摸不着，在城市发展的底层，离我们大众的生活很遥远。但你看今天呢，让我一下子对信息服务有了特别直观的感受。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共享单车码放不规范的问题，就靠这个智能系统就能来进行解决。所以黄总，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对城市的一种智慧管理？
4: 您刚才说的正是我们这个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研发的智慧城管的一些场景。那么我们看这个大屏幕，正是我们的这个模拟的系统。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
6: 共享单车，
4: 共享单车的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摄像头自动的识别，识别完了以后进行报警。那么这个报警的信息，一方面发给这个企业让它进行处理，另一方面我们直接发给这个城管队员，让它进行现场的处理和执法。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从原来的人找问题变成问题找人。
6: 那说到这个问题找人呢、啊、这个背后有哪些核心技术呢？
4: 我想这个核心技术就包括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您看看这张图
2: 哦，
4: 包括我们市级的平台，比如说北京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它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在使用的系统。
3: 听了黄总的介绍啊，我觉得这就是信息服务业的魅力。

0: 是完全靠算力打出来的，就是他解决的是刚才我们说的，攻防时间差，就这个差距，必须用 AI 来填。
1: 明白。
0: 安全运营数字员工能做到7×24小时自动化告警研判，它能够自动的去消除90%以上的这种无效的告警，上岗即专家，永不疲劳。持续稳定的产出，
2: 你看一天就能完成上线，而且是7×24小时在工作，这不只是提效啊，完全是降维打击。所以你看咱们齐安信的这套方案呀，本质上就是把安全从过去的合规的导向，现在彻底转向了实战导向，这真是了不起。
3: 这是一款，我们另外几款产品呢？
0: 你往这儿看，我们还有威胁分析数字专家，还有 AI 安全网关，以及呢，智能体安全平台，让每一家企业要敢用、放心用，规模化用 AI， 让 AI 能帮助我们创造更多的新的生产力。
3: 齐总，我们再回到开场那个话题啊，你看，AI 呢是把别人的数据推给了我，但是我的数据怎么能够不出现在别人那儿？也就是说，齐安信的方案怎么能让老百姓踏踏实实的、安全的用 AI？
4: 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方向是明确的，就我们的安全必须从追着漏洞跑，然后变成带着漏洞防。我们呼吁三件事，那一呢是要加快。安全体系一体化改造，要把分散的安全孤岛连成体系。二是，推进 AI 加安全的运营升级，用智能体代替人海战术。那三是建立刚性的安全投入保障机制。
2: 从北京数字经济的全局来看，目标呢是到2030年，咱们要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可以说，目标越大，数字底座就更加的做得扎实。从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天的北京数字安全产业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在全国都是排在首位，安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支柱产业。所以齐安信这次发布的新产品啊，它就是在定义一个全新的新兴赛道，叫 AI 的安全。
4: 李老师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常说啊，安全是数字经济的保险，不是消费品，必须提前配置，不能等出了事儿再买。
2: AI 越强大，安全越重要，让老百姓敢用 AI， 放心用 AI。所以这不仅是齐安信的事儿，也是整个信息服务业的事儿。
5: 好的，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

0: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3-496.1 2-2017-2-13-96.3 4-2-2017-2-13-9625.3 4-2-2017-2-13-0925.2-2017-2-13-0928.6 3-2-2017-2-13-092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

0: 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惊呼，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

0: 那纸跌了还是不行的啊，他必须得有一个上攻的一个这个愿望，可以看到在上攻的有一些表现阳线的一个
1: 群里面，这个群里啊可能就会有几个人，三五个人啊，
2: 这样上万，主要是空闲时间就能做，感觉到很心动。
3: 随后客服人员以知识学习需要门槛费用为由，让小夏交纳9.8元的培训报名费。
2: 9.8的话我是能接受的，毕竟能试错什么的，这种比较低成本。
3: 可刚转完报名费，另一套收费说辞便接踵而至，要开通专属公众号才能获取佣金，而搭建这样的平台需要再缴纳996元。眼见小夏犹豫，客服立刻甩出了全套正规证明。
2: 讲真的，对我一个学生来说其实也是挺犹豫的，就发了一些那个他们真实的那个日常实况，优秀学员的那些成绩，场上的那个营业执照，所以我认为是一个公司很珍贵的公司。
3: 支付费用后，一名自称培训老师的人员告诉小夏，通过交纳推广引流费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他的公众号，
2: 是那个6000多，然后我就说我是学生，我没这么多钱，然后他就让我先交一半。
3: 就这样他前后几笔转账累计4000多元，可说好的客源粉丝增长半点不见踪影。小夏反复追问推广数据，对方却不断编造借口拖延，
2: 先找个借口说是预热，7天预热，然后我7天之后我又问他，他跟我说又找了一个借口说运营部没有把我那个推广功能打开，就起疑心了，就是跟他说我要报警让他们退钱。
4: 开始只是交个9.8，没想到一步一步就被套进去了。
5: 其实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下整体这个几个关键词吧，一个是收入过万，一个是佣金低成本9.8，这几个词单独拿出来都是很吸引眼球了。说白了，谁都拿出一杯奶茶的钱9.8去得到这么一个佣金低成本的一个高收入的一个工作，但是当你真正去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它里边的套路啊是从头的，9.8只是一个入门费，你可能后期要需要你学，你有没有专业知识啊？那咱们肯定刚毕业都没有，那肯定要培训这些钱，那培训这些钱你在过程中肯定有审核呀，审核又有失误，而你说现在哎呀你这个已经投入这么多了，我想退这个钱，那你退回又更麻烦的审核，一步一步你想哎呀我就想把当时这个9.8可能是不在乎，那随着1000、2000或者乃至几万、几十万的投入的时候，就是一条不回路了。
4: 所以其实他的诈骗话术包括套路其实和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刷单其实有点大同小异吧，
1: 有点相似，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骗子呢还会给你展示出像刚才咱们小片里提到的营业执照啊，一些优秀学员的这些照片啊介绍呀，目的就是打消你的这个疑虑。那当咱们9.8交了以后，或者是交了一些培训费，已经交了几百块钱之后呢，可能心理上主观上更愿意去相信这个是个真公司，那会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如果说我错过了这个挣钱的机会那多可惜啊，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滋生，就导致了最后的被诈骗。
4: 所以其实就是试一试吧，对吧，反正成本又低，我试一试嘛，只要你想去尝试一下就被套进去了。正规的营业执照都已经发给你了，你觉得你有能力去辨别一家公司营业执照发过来辨别它的真假吗？
6: 我可能会去平台上再搜一搜。会
4: 去哪搜？
6: 百度。
4: 不完全，但是平台搜是一个办法。问题来了，一个营业执照发过来，我们怎么辨别它的真假？孙律，
7: 首先有一个国家企业信用的公示系统，一个小程序，还有一个官网，另外还有一些商业的 APP， 比如说企查查、天眼查，都可以去拿到，把这个公司的信息点上去，然后进行检索。一个是这个企业它是不是真实有效的存续，是不是合法经营，再就是它的一些违法记录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这家企业是不是真的。但是在这个案子里呢，我还想给大家提示一点，也有可能不法分子是借用、冒用、盗用、伪造这样的营业执照来骗取大家的信任，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擦亮眼睛。
1: 就是咱们找工作的时候呀，不要一看它低价先付个几块钱就有侥幸心理， 以去参加了。如果这个工作需要你，他是不会让你先交付这个几块几的。大家记住，小额一定是引流，吸引你的注意。那刚才咱们律师也讲到了，如果说要岗前培训，是不会让你交钱的。我相信公司啊，都有一笔这样的费用来负责新人的岗前费用。所以如果说让你交钱、交培训费，或者是说以一些其他理由收费，咱们就要记住，这个就是骗子。

0: 在骗你钱，咱们是想挣钱的，不是说要给他钱。
1: 我报名费交了，培训费交了，乱七八糟的，他最后不退给你，我们能维权吗？
2: 就是我们交了费用，比如说我们被骗了，或者说我们被非法用工了，当然可以通过劳动保障稽查部门，但是这一类更多的是在市场经营里面，市场经营里的违法行为，比如说侵权行为或者是消费欺诈行为，那就是市场监管局或者我们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但是前提就是一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定要保存证据。这个呢也是与我们的日常的这个工作和学习逻辑是一样的，踏上社会所有的工作都要留痕，工作留痕就是保存证据。
1: 两份工作了啊，都不靠谱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份工作，来一起来看。广播剧配音，每天仅需两三个小时，时间自由，不限地点，零基础，无需功底，全程配套专业培训，培训结业对接高价有声配音订单，培训费支持12期分期，不用一次性大额缴费。
3: 我觉得像刚才那警官说的，一个好的工作肯定是双方都需要嘛，但是这个他还让你交培训费，然后还能分期，那不就是追着你交钱吗？那把你当韭菜割吗？就是
1: 那好，买个课9块9毛钱，买课就买一个了，学就学一下了，怎么就不能学呢？万一呢？
3: 像您说那可能属于知识付费吧，但是这我自己是不会考虑的。
1: 为什么呀？
3: 我认为啊，涉及到这个钱的肯定是在自己熟知的这个领域，这个就是我完全不了解，我也不会去关注。
4: 不尝试了吧？
1: 为什么？
4: 培训费还有12期，我都干不了一个月，还有12期。
1: 反正一天有个30-40吧，然后呢，一个月下来可能也就1200-1300，尝试一下吗？就9块9就可以。
4: 不尝试了。
1: 为什么？
4: 我声音又不好听。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妨来看一看，如果各位参加了这样的课程或者培训，它会怎么样？一起来看。
5: 有电台类，然后配音小说广播剧类的那些工作，说每天抽2到3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就可以做这个工作。
6: 招聘人员抓住果果想做配音的迫切心理，抛出诱人条件，零基础也能学，培训结束直接高价接单。果果丝毫没有多想就签下了培训协议，5980元的培训费需要分期偿还。可真正开课后，他才发现课程和配音毫无关联，
5: 就是每天关注200个人，达到平台的上限，每天至少给职责无关的人发私信打招呼，每周至少要加到3个在后台聊到私信的人的微信。
6: 所谓的配音兼职彻底露馅，这份工作只是线上陪聊，靠别人打赏赚钱，和果果最初的期待天差地别，他完全无法接受，立刻提出退课退款。公司非但不退费，反而要求他赔偿高额违约金。
5: 最开始是让交1500接近，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们说可以1400。
1: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像这种培训类的一个他们的话术和通常的一个方式，请两位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
0: 他这种呢就是用兼职来引流，最后层层收割的一种诈骗形式。骗子呢往往会打造啊他的这个工作是高薪的，可能短短用1-2个小时就能挣好几百块钱，而且呢这个工作环境也不挑，你在哪儿都可以参加这个工作。但是呢这个过程中他所让你做的这件事情一定是与他开始招聘的时候跟你说的那些事情是不符的，工作内容严重不相符，甚至呢有的骗子可能会让你拉其他人来参加这个工作，你拉一个人给你多少多少提成这样的形式。那你一旦交了费用以后再想退费就难上加难，骗子会在退费的这一步再次向你索要，像刚才所说的这种违约金，再次收割你一把，
1: 就是又是一个连环套，一层套一层。好，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正常来说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各位可能第一次看我的节目，但是你们对我的声音一定不陌生，我就想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呀，找他们干嘛呀？
7: 其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现在咱们就业啊，肯定还是专业对口，专业的和配有配音的很多人，他们可能都找不到工作，让大家找，这为什么要找你们来？这东西就值得大家在走进这个门的时候好好思考一下。其实啊，像这种的有2种，一是正经的，就是这种网上的抖音，他这个擦了一个边，让大家去给真的给大哥陪聊，
1: 这个很关键。 警官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词，这个词叫擦边，
7: 就是这个擦边可能到时候你们的确会有纠纷或退钱，可能像就会找个律师啊。还有一种说就是你们在这个环节中你们是诈骗分子的一个环节啊，他们要你去陪聊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裸聊的那个人，他们听到了你们刚毕业甜美的声音啊，女生也好包括男生那种比较声音好听的呀，都会觉得哎呀这是真实存在的人，你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帮助犯罪分子的一个人，可能说不涉及到真正的帮助犯罪或者那么严重，但是你们无形中其实起了一个很坏的作用，比如说那个笑得非常高兴的小哥是吧，听着旁边特别漂亮的小姑娘声音觉得哎还真是真有戏是吧，尤其荷尔蒙一爆发就会导致大家被骗啊，所以说你在无形中闹。

0: 像咱们现在的传统文化，大家都比较想去了解，骗子也会打着这种旗号去做这些违法的事。
1: 这叫什么啊？
2: 那也是该团伙接收到了验证了，也就是说实际掌控这个软件的人就是该团伙以及团伙的上家，并不是兼职人本人。
3: 但凡有人质疑信息会泄露，业务员就统一以讨安抚说辞，因此不少人抱着就赚200块做完就注销的侥幸心态，半推半就的配合全部实名流程。
2: 就是说这些仅仅是用于实名注册，我们后面今天收工前会帮你注销掉的。
1: 先说有什么风险，三位。
0: 像这种情况呢，一旦你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他们了，人脸也给到他们了，那很有可能他可以在事后用你的身份证件和你的这个人脸去登录你的一些支付工具，比如说银行卡呀，或者第三方支付工具啊。更恐怖的事情呢，是他可能用你的这些个人身份信息去注册一些其他的支付账号，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骗子会用你的新注册的这个你名下的支付工具去洗钱，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你名下所有的支付工具都无法使用。
1: 骗子拿了你的这些东西导致你无法使用，这只是一方面，他还会去实施什么样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呢？
4: 他可能会拿你的微信或你的这种社交软件，哪怕一个美团软件都可能跟用它去聊天。所以说如果要真的你的老板需要你提供这些东西，你要重新审视一下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正经的公司，你这个老板你这个上司他到底会拿你这个东西去怎么处置。如果说他只是单纯的让你注册完之后并没有其他后续的操作，那相对而言是安全的。这里提示大家，一是对自己的名下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号还有第三方所有设计工具，包括能聊天的软件的注册，定期哪怕自己去看一看，不要把自己的账号啊、密码全部告诉其他人。
1: 那今天的最后，三位有什么提示给我们大学生朋友以及需要找工作甚至兼职的朋友？
0: 咱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几点。第一个呢，不要把自己的身份信息泄露，也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以及其他的支付工具。那第二个呢，也不要去参加一些你其实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的，比如说一些转运货物的行为。那对方这个公司可能会跟你说让你去哪哪哪取货物再转移到什么地方，或者说还有一类，那对方呢公司呢会给你一笔钱，让你到线下去进行代购黄金啊、代购奢侈品啊这样一种行为，再把这个购买来的东西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像这种转移包裹呀、购买这个代购黄金奢侈品啊，其实都是一种洗钱的行为。
5: 大学生们知道有一个罪名叫帮信罪，叫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这个不法分子在实施一些信息网络的诈骗犯罪活动，然后你为其提供一些技术支持、个人信息包括结算支付等等的帮助，这个时候我们个人就已经涉嫌到了这个帮信罪。
1: 就我发现他可能有问题，或者我察觉到他可能有问题，我还依旧去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反而成为他的工具人了。
5: 没错，就涉嫌了刑事犯罪。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信息的保护。我们大学生一定要清楚，个人信息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是归我们个人所有。任何人去出租、出借或者是借用，无论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包括个人信息、包括银行卡、包括手机卡，如果我无法判断我出借之后是否有风险，这个时候就一定不要借，一定不要借。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分享的其实就是，不论是找工作也好，找兼职也好，请擦亮双眼，不懂的直接上网查咨询律师，发现有问题的直接拨打110。那么今天各位有所得吗？一定要记住啊，未来找工作都用得上擦亮双眼。那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发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十分相似，出于爱的本能，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菌。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荞面菌韧性足，香气浓，入选烧烤阵营。梨窝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古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2: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3: 你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0: 直接放进一口。
1: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馍，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喝味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2: 把笋子切条，
1: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猛。

郁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

0: 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1: 我不想给你下次吃我们的，我愿意下次经常吃。
0: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别个熏笋跑去八十再办大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哪个熏笋泡七天那一餐呢、啊、有香有脆，那一餐八十再办，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可谓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威的口头禅，
1: 满意。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

科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喝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稀有山珍到寻常时鲜，

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龚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您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都抓住了哪些机会啊？
1: 实际上首先我们是看这个是商业航天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这是2025年11月份啊，11月24号啊，正好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这个买点，然后从这个上涨信号开始往上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波段涨幅达到了218%。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这个领涨品种。当时呢，12月30号啊，也就是元旦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在我们北京电视台的这个网络直播间给大家提示的，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这个技术标准的。这个当时12月30号正好出于下影线。然后第二这个元旦头一个交易日就开始这个放量上涨，然后八个交易日嘛累计涨幅了145%啊，这个涨幅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快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黄金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它是2026年1月8号啊开始起涨的，它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一尺双线的整个的技术标准的。当时起涨也是开始出现放量的阳线，然后这根阳线确认了起涨信号以后，整个的波段涨幅啊，这个20个交易日累计就涨幅了150%，啊，所以说这几个领涨品种都是当下这个当前啊这个市场当时最热的这一段，所以说这几个领涨的品种，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的方法，其实都能够提前的发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类的个股，我觉得将来还会很多。哦，
0: 将来还会很多哈。
1: 对，将来我觉得还会很多。
0: 听得我们都很羡慕，但是我觉得咱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对，对，
0: 您下次是不是能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实际上这些我都是提前告诉大家
0: 啊，都提前告诉
1: 我。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网络直播间啊，我每天每个交易日晚上现在是应该是8:45到9:30，我都在那块儿去直播。
0: 收看我们的直播间多么的重要啊，要不然简直是错过了太多哈。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那这也是我们天下财经的官方直播号，大家可以在抖音还有视频号呢同时来搜索天下财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点赞还有收藏哈。其实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孔老师在分享这几个案例的时候哈，图片上都出现了一尺双线这几个字，所以我很好奇这是不是就是您抓牛股的方法。
1: 对，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啊，用一尺双线能够抓到市场的这个调整的末期，上涨的启动点。介绍一下，之前我们有一些啊，这个在市场调整过程中刚刚开始启动的一些标的，比如说像这个当时的这个 CPU 概念的这个领涨品种，实际上当时市场调整，当时调整的是很激烈的，当时去年四月份的下跌啊，但是下跌过后，随着市场逐步企稳，只要一刚刚企稳，哎，它的就苗头就出来了，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当时一尺双线的。7、8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直播间也跟大家提示过，我说当时 CPU PCB 这是最主要的啊品种啊，然后形成了一大波段的上涨啊，这一波段的上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是开启了一个这个长线的一个啊大级别上升趋势啊，这个累计的涨幅已经超过了6倍了。啊，就是所以说，在最这个市场环境最不好的时候，往往我们这些行情是刚刚启动的时候，也正好是符合我们这个技术标准的时候。
0: 既然是这么经典又管用的战法，所以我觉得咱们必须利用这一周的财经小课堂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哈。刚才您也一直在强调一尺双线，那就好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怎么理解这一尺？那

0: 双线又是什么？
1: 一尺呢，实际上是一个买点啊，我们捕捉买点的那个过程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标尺。这个标尺呢，信号是非常明晰的，大家在盘中只要看到这个信号，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然后呢，双线是我们一个啊选股的一个标准，用利用两条线去选择这个股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尺双线。核心的选股条件啊，其实就是股价要突破这两条线啊。这两条线呢，第一条就是下降趋势线，然后判断呢这只股票是不是结束了下跌趋势，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买到起涨点，首先要看下跌要结束啊，而且呢结束的时间不能太长啊，所以我们要先找到下降趋势线。股票如果在下降之趋势线下方，那个不在我们的选股条件。但是如果突破了下降趋势线，就触发了我们的一个选股条件。灯塔线呢？灯塔线实际上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涨的一个信号啊。我们说下降趋势线，我们判断是不是下跌趋势结束了，不代表上涨。我们需要灯塔线来判断股价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形成上涨，也就是说下跌趋势在这个突破下降压力线的时候终结啊，上涨趋势在突破灯塔线的时候形成开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选股的原则。所以说这两条线只要股价站上啊，基本上就符合我们的选股的思路。
0: 一尺双线就是您非常经典的一个选牛股的战法哈，它的两个核心的条件也是非常
2: 常有损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险双龙，茶屋底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7: 我有一颗神奇的种子，把它悄悄地埋在土里，一点点冒出新芽，变得越来越强壮，最后变成了一棵好大好大的树。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

0: 谁办过贷款？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984年，你们中很多人还都没有出生。那一年我入职泛海航空，开启了我的飞行生涯。可能有些年轻的同事还不知道，在2004年，我经历过什么？那年，飞机在1210高度，机体突然破损。当时我是机长，江部长是副驾驶，我们一起配合，成功的迫降在跑道外的稻田里，保护了所有旅客的生命。这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想也影响了这个航班上所有人的一生。后来，我们成为了英雄机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行业出不了英雄，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每一次飞行都无比的安全。对我来说，保护好每一位乘机人的安全是第一，也是唯一的责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很遗憾，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提前告别蓝天。27000小时的飞行记录将停滞在今天。后面除了行政工作，我还会继续做模拟机的教员。最后，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接班仪式，请今天跟我一起飞行的机组成员上台。

哎，人数不对啊，他们都是南非啊。我记得今天飞机上还有一位女飞在吗？程潇，请你上来。

0: 想问问你们，每次在驾驶舱看到旅客从廊桥、从客梯车走上来的时候，你们都观察些什么？都注意些什么？
1: 我会注意廊桥上的操作人员有没有到位，拖车有没有到位。如果有延误的话，将影响我后续的操作。我会观察有没有形迹可疑的危险分子，有没有精神状态有问题的醉酒旅客，有没有往发动机里扔佣兵祈福的旅客。第一时间发现，就可以第一时间杜绝潜在危险。
0: 都没错，丞相，您呢？
2: 我会想，这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会看他们今天是高兴还是悲伤，我会想象他们即将奔赴一段什么样的旅程。是外出打工，还是回家和家人团聚？在这段旅途当中，需不需要我们机组人员的帮助和照顾？
0: 都是我想要的答案。这么多年来，最让我满足的时刻，不是升迁涨薪、颁奖表彰，而是每一次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达目的地，行程圆满。我认为这才是作为一名机长最大的成就。下面，我要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礼物。这是从当年那架737-300上拆解下来的蒙皮做成的行李牌。那架飞机虽然光荣地退役了，但是它留下的警示永远都在。希望你们能一直携带，守住你们的使命和责任。

0: 谢部长真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开庭的时间定了，3天后。
1: 江部长跟我说了，还让我出庭作证。
0: 一成哥，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顾虑和考量，但当时的情况只有你是最清楚的，所以还是想拜托你在庭上说出真相。

0: 将来都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诚实守信，忠于职守，这是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宣誓的誓言。
1: 不好意思，豆豆还在家等我，我先走了。

0: 上。
1: 刘律师，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出庭作证。
0: 好好，不过我要提醒您，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有力证据，这场官司的结果。
1: 我知道，没关系，那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
0: 好的。

0: 楚萧答应了明天出庭。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刘律师，明天见。
1: 关机，哎，宋宋，你赶紧给我想想，还有谁能联系上？
2: 看来他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3: 不是，他前两天还跟我说没决定出庭作证呢。
1: 那现在怎么办呀？总不能看着萧姐往火坑里跳吧？
3: 萧姐跟我说，哎，我知道，她跟我们说了。
1: 萧姐关机了，现在谁也劝不了她。
3: 那找南亭哥呢？
1: 南亭哥请了病假，已经失联好几天了，我给他发消息一直也没有回我。
3: 平日看你像他尾巴一样，关键时刻连个人都找不到。
1: 对了，我前两天给秦阿姨发微信，她说她不知道，不过后来我问了倪总。战哥，
3: 但是倪总也只是说他有事儿在忙，让我不要担心。
1: 他在忙？你不是说他病了吗？这我也不知道啊。
4: 他们两个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呢？喂，喂，哎，
5: 小熊，你的声音我听不见，你用什么跟我打电话的？
4: 我手机没电了，我用电脑给你打的。
5: 哦，我说，你们母女两个也真是的。 怎么搞到回对簿公堂呢？这。

0: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出去透口气儿。
1: 审判长，我方申请第二名证人出庭，就录音证据存疑的问题作证。
2: 请证人出庭。

0: 这位证人是陆州航空飞行部的副部长，在陆航任职多年，对于飞行部的每一位同事都非常的熟悉。在副驾驶程潇向我汇报陆空兑换的录音有问题后，我最初抱着存疑的态度，并主动去赛贡查证了原始录音文件，并没发现问题。但是后来，我分别接触了805航班机组的观察员林一成，以及机长江涛。 林一成对我问到的录音问题避而不答，心虚犹豫。江机长则拒绝了我申请发出公函，向事发时在赛贡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取得证词的提议。就在3天前，我分别找到了当时在赛贡机场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其中一位机长亲口说出，当时赛贡机场没有关闭。
1: 那请问顾源庭先生，那两位外航的机长是否能够出庭作证，来证实你的说法？
0: 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
1: 对方主张录音系伪造，请问有无证据予以证明？
0: 没有。
1: 那请问证人？
0: 你跟我当事人江涛是否在竞争陆航副总一职？是的。那你是否想成为陆航的副总？是的。
1: 审判长，原告并未拿出修改录音的实证，而这位证人所谓的见闻也没有当事人可以证实。 并且被告和证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力。

0: 我是那天航班的观察员。郭先生发病以后，我们机舱第一时间向塞贡机场申请了备降。此后，程潇离开了机舱，去观察病人的状况。我们接到了塞贡机场的管制消息。管制消息说，
1: 医生哥，将来豆豆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
2: 医生，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

0: 这通知说。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兜兜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塞贡机场可以北下。

0: 与此同时，管制员还说，有两架飞机正在盘旋等待，让我们尽快降落。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陆空对话，管制通知你们赛贡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1: 没有。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0: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2: 什么事？
3: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0: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4: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0: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请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前往出口。
6: 裁判就得让黄牌。
7: 哎，小心！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录空对话，管制通知你们塞公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1: 没有。
2: 那请问证人，在陆航召开的805航班的紧急医学事件的调查会上，你是如何陈述的？
1: 我
3: 请证人回答。
1: 我当时
4: 我
2: 根据会议的记录记载，观察员林英晨说，我们没有去备降，一方面是因为病人的情况转危为安，另一方面我们接到通知，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塞公机场当时因特殊情况暂时关闭了跑道。是你说的吧？
1: 是，但这不是事实。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在调查会上说的是谎言？你是不是在说谎？
1: 我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利益，是，我是说了谎。
2: 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说谎？审判长，这位证人的证言和他在公司调查会上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足以采信。
3: 双方对举证质证还有无意见补充？
2: 我没有意见了。
0: 没有意见需要补充，
3: 请证人退庭。

首先，我要向郭晓亮先生的父母道歉。 公司给予他们100万的赔偿，我申请由我个人来承担，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谅解。

同事们，一名机长虽然被赋予最终的选择权，但我心里清楚，我没有尽到一个机长的责任，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而是掺杂了我的私心，甚至做出了掩盖真相的举动。我损坏了公司的声誉，玷污了飞行员的形象，对此我感到愧疚，对不起各位。

0: 昨天我看到你们俩出现在法庭上，我对你们俩由衷的钦佩。一个是我看好的未来的顶梁柱，一个是我看好的女飞的代表。在这一次的事件里，我看到了你们俩和林依晨的坚持，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庆幸。没想到我们。 陆航年轻的一代仍然能够坚守最正直、最诚信的品格。
1: 谢谢许总的理解。南
0: 亭啊，将他的职务被撤销以后，接下来飞行部部长的职位由你来接手。另外呢，公司副总这个位置呢，现在就剩下你和小尼来竞争了。
1: 由于这次事件的节外生枝呢，所以当选名单会改在下个月来公布。加油！
2: 谢谢徐总的信任。不过，我想申请退出副总的竞选。
0: 为什么？
2: 方律师在法庭上对我的质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眼下的陆航需要的是团结振作。
0: 而不是猜疑对立。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这么做的话，会不会让你太委屈了？
2: 我的做法终究对公司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行吧。
0: 这事儿再让我考虑考虑。另外，程潇，你的停飞正式撤销，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调整好你的状态，继续飞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
2: 谢谢许总。怎么了？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吗？

他家里有人生病住院了。哦，情况怎么样？这样，现在赶紧把手里的工作停下来，先去医院陪家人吧。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更安心的投入工作，才能更安全的飞行。去吧。

0: 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

0: 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906.2-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在 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京胡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京胡，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6: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7: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这个摄影的

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妹妹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子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他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

0: 雨禾精心裁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呀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
0: 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八十三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笑>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3: 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太好了，<笑>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 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平的，采用的是原生锌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4: 这个玻璃劲儿啊，
0: 结实。
2: 那当然了。
0: 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
0: 这呀，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898元，
0: 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4: 对呀，
2: 是这样。 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

0: 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底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黄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7: 我有一颗神奇的种子，把它悄悄地埋在土里，一点点冒出新芽，变得越来越强壮，最后变成了一颗好大。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着他娴熟的中短线操作呢，最近的收益颇丰。他今天呢，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你这个三板斧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板斧到底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第一板斧呢，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也是我因为长期的一个这个实战的一个操作和我这个长期这个参赛啊琢磨出来的。那么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什么呢？题材，这是一个火爆的一个题材，加上一个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周线啊，它就能够这个快速的一个盈利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适合像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热点轮动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因为这个我也是从参赛当中选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强势的这种周线的突破，那容易引发这个日线的一个加速。那么呢，这里

0: 然后有这个两个一个选股条件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第一点呢，就是要有这种啊这个火爆的一个题材。这个大家这个从去年的一个实战当中也能感觉得到啊，那么这个不断的涌现一些新的题材，包括去年第四季度哈、啊、这个去年年底出来的这个商业航天，那走的是真的是波澜壮阔的一波大的一个行情啊。那它呢，这就是一种新的题材，新的题材呢，这个引发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啊，这个火热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老的题材又出了新的消息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热点还是不断的会冒出来。那么它也是哈、啊，就结合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开始量产了，这个脑机接口就活跃了几天哈、啊。然后呢，比如说像 AI 应用端的这个蚂蚁阿福当时推出来哈、啊，这个月活量这个急剧的一个大涨，所以呢，这个相关。啊，这个 AI 医疗的这个板块啊，又火热了几天，所以大家就明确的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市场里的很多热点是由这个火热的一个题材来引发的。
1: 其实你的这个第一板斧哈、啊，听上去很直观，也很简单哈、啊。首先我们要关注题材，是不是很热的一个新题材？老题材它如果没有退潮，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这是第一点。
0: 对，
1: 接下来就要看周线了。
0: 对啊，
1: 我们来看看周线怎么来理解。
0: 对，周线强呢，就是说它技术面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周线一般的来说突破了前期所有高点，那就是周线突破，它容易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啊。这也是我参赛哈、啊、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哦，因为我们参赛要求的是一个爆发力，一个短期的一个爆发力啊。
1: 怪不得你就那个参赛时候老能够拿这个第一名呢，原来这个周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对，
1: 好好听啊
0: 啊，因为周线它是有一个惯性的嘛啊、嗯。然后呢，周线突破了前期。所有的高点，那上方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抛压，它就容易加速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另外一个呢，那周线它肯定它比较它能够突破，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要点呢。那它周线肯定是多头排列的，就周线的多头排列、嗯。从量能来看呢，它最好是这个阳线放量的啊，就这个周线啊，咱们也要考察它一下，它这个周线的这个量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虽然只有三个条件哈，但是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好吗？
0: 对，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参赛股卓翼细细哈，为什么一周三天
1: 就能收益49%，
0: 对，就收益49%。那它是前期是有这个蛛丝马迹的啊。那首先它也是这个。这个1月9号咱们选出来的这个参赛股，实际上它也是配合了一个消息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催化，那就是这个智谱啊在港股上市。那智谱它也是代表着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板块方向啊，所以呢智谱上市之后受到了资金的这个强烈的一个追捧啊。因为智谱要是大涨，它一定会带动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上涨的。智谱的上市之后表现得非常亮眼啊，它这个几天之内啊都有这种大幅的一个上涨，1月9号这天啊，就涨幅是24%，所以呢，相关的所有的咱们 A 股里面，它有 AH 联动的啊，有一些映射的，所以它相关咱们这边的这个科技股啊，还有算力的这个板块 ，AI 相关的板块哈、啊，也都是受到了智谱大涨的一个带动。
1: 应该说，智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题材啊，点燃热点的这样的一个个股啊。
0: 对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0: 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卓翼信息的这个技术面了。那它呢就非常符合啊这个周线，首先就是周线是多头排列的啊，五周线、十周线、20周线都是一个呈现向上的一个多头排列的这么一个特征哈、啊，这个是周线。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周线突破，周线突破会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突破指的是哪一个地方的什么特
0: 征？对，就这一周它就是一个突破啊、嗯，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它突破了前期。突破了前期的这些高点，那它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突破，它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那种突破，它是一个放量的，非常
1: 坚决
0: 的，
1: 很坚决，
0: 对、非常坚决的一个突破。啊，然后呢，咱们再回顾它之前啊，之前它其实有过这种哈、啊、小幅的放量，虽然没有突破啊，但是放过量。但是放量的时候都是这个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的啊，看这个下面这个周线的量啊。那么这个它回调的时候，周线的量都是缩量的，说明它里面其实一直哈、啊，它不是说啊突然之间起来的， 他是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的啊，然后就可能就等着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催化，所以他腾一下就能涨起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它所有的上涨都是放量的，回调的时候都是缩量哈、啊。然后呢，上涨这次突破周线的一个突破，也是放量的一个突破，非常的有力量啊，可以看到是有力量的啊。所以呢，它就符合这几点啊，周线多头排列，周线又是突破，然后它的成交量说明里面有很多资金在里面长期的一个运作啊，所以呢，它才能够一周涨49%哈、啊，所以它。不是说这个它是突然之间涨的49%，它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运作的啊、
1: 周线是不是一个向上突破的态势，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好啊，底儿非常厚，尽管我们看到吴凡老师经常是在一周的比赛当中拔得了头筹，但是它是有基础的，我们看周线它是有安全垫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只个股之后，我买在哪下手最合适？毕竟是做中短线嘛。
0: 这个题材加这个周线强势的这种票啊，其实这个咱们在操作的实战当中呢，其实要摒弃这种低吸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周线突破了哈、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它不会说周线突破啊马上就戛然而止啊，它一般的来说是有一个惯性的，所以呢，这时候去找低吸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车再买票。有一点这个也是哈、不惧高开啊，就如果畏惧高开的话，你就看眼看着它啊49%的这个
1: 涨飞了就错过了。
0: 对，就是其实很多强势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它有的时候它是故意低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快就拉起来，它这个就是走弱的这个时间段要非常短，有的可能也就几秒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越是高开的，那说明这主力抢筹的这个意愿越强，所以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反而就越大。那么呢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盘的这个情况啊，大盘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大盘如果当时这个情绪不稳，很多个股在跌停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盘呢，咱们不需要要求这个大盘就是指数特别的大涨，但是大盘要比较平稳哈、这个不能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第四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强的，就是板块热度强是怎么去考量呢，板块里面有很多个股这个大涨，涨停的票也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资金都是在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1: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0: 对，
1: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0: 对。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啊，它

0: 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有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1: 嗯，
2: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3: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0: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0: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1: 嗯，
0: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1: 嗯，
0: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1: 嗯，
2: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
1: 鸡肉、
2: 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2: 啊、
1: 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
1: 啊、
2: 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2: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1: 啊、
2: 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0: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0: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0: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0: 哎，
2: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嗯、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0: 不够，就是，
1: 嗯，
0: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0: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
1: 啊、
2: 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0: 对呀，
1: 嗯，
0: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0: 心吗？
1: 嗯，
0: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

0: 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2: 啊，
1: 再加一袋
2: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0: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2: 啊，
0: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2: 啊，
0: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
2: 啊、
0: 怎么愣抢了？
1: 哎，行吧。
0: 哎
2: 呀，太好了，
1: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2: 啊，
1: 只能是就二百组，八袋不到一百元。
2: 嗯，
1: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2: 嗯，
1: 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一百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啊，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

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1: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0: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2: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0: 没错
2: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0: 嗯，
2: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0: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2: 对，
0: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2: 对，
0: 真是有点舍不得。

0: 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我也cover 面子，大家满意就好，听您的，
1: 哎呦太棒了，
0: 不到100块，爆走这么一大箱，但是啊，就100个名额，
1: 好，
0: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1: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冷供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哪干这会儿啊？
1: 嗨，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2: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计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计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五六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三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地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五六十天，甚至三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记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装修啊是件专业的事儿，我们觉得啊，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装修，不妨啊打电话给老柳，亲自和他来聊一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1942年五月的一天，河北保定冉庄，天气刚刚入夏，还带有些许的凉意。庄稼地里，高粱已经长了一人多高。由于村子很小，整个村子都被高粱所环绕着。可是，就在这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却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入夜后，伴随着一阵零星的枪声，只见一个人影晃入村庄。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一小股侵华日军突然闯进了冉庄，整个村子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冉庄地处华北平原，侵华日军进入村庄之后，逐门逐户进行盘查，他们踢开房门，扔入火把，焚烧房屋，数不清的大牲畜和鸡鸭都被抢走。奇怪的事儿来了，村子里除了那些被抢走的牲畜外，空无一人。侵华日军这次偷袭冉庄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冉庄进行血腥的报复，二是抓捕附近的抗日游击队。然而当侵华日军进入到搜捕目标的房间后，还是一样空无一人，只有一床还没有来得及叠好的被褥。难道说之前那个人影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吗？要讲清楚这些，还是得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此时中国正面临着怎样的局势。
1: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自1939年冬以来，侵华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根据地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1941年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拉开了序幕。侵华日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后，不甘心失败，于1942年5月1日增派其2个师团近50000余人从太平洋战场上撤了下来，进驻华北。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100余辆，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这就是后来的华北51大扫荡。
0: 在当时华北地区反扫荡斗争形势最为严峻也最为艰苦的地方，就是冀中抗日根据地。这里属于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根据地里的八路军主力被迫转战太行一带。此时侵华日军实施的是杀光、抢光、烧光式的疯狂清剿，逼迫冀中抗日游击队只有向地下去寻求斗争空间。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人影吗？他叫张森林。说起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可要说起一部电影，那可谓是家喻户晓。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3: 各小组注意，
2: 你们各自为政。
3: 你们各自为战，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说空枪。

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一群庄稼汉击垮了一支日本正规军，现在说起来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奇迹。地道战的导演任旭东却坚持这一切并不夸张，而电影中的主人公高传宝的原型正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人影张森林。1909年，张森林出生于河北省冉庄一个贫农家庭。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

0: 兵连指导员领导乡亲们和侵华日军展开敌后游击斗争。其实就在当天，侵华日军在冉庄大肆搜捕的时候，张森林就是藏到了地道里面才躲过了一劫。那么地道究竟在哪儿呢？其实张森林最初挖掘的地道十分简单，他只是借用了当地一种农作物的窖藏红薯窖，在红薯窖的侧壁横向挖掘，人们挖出了一个从地面上看不见的地洞。这种地道当地管它叫蛤蟆墩。张森林在冉庄挖了蛤蟆墩后，同村的十余位抗日游击队员相继模仿，一时间村落的水井中，自家的菜园子里秘密挖掘了这种简单的地道。他们还把挖出的泥土垫在了自己的院子里，用碾子碾平，以免日军发现动土挖地道的痕迹。蛤蟆墩是冀中百姓最早挖掘地道的模式，它的功能很简单，就是藏。在日军扫荡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曾经在最紧要的关头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1: 张森林在冉庄一带可谓是赫赫有名，但此时此刻的他也不得不蜗居在狭窄矮小的地洞里暂避风头。由于驻保定地区侵华日军对冉庄频繁进行扫荡，抗战形势严重恶化，为保护抗日骨干的人身安全，而自己则转移到村民李振山家的地洞内。屈指算来已经是第14天了，他暗自琢磨，再这样下去损害自己的身体是小事，好多工作将要白白耽误。正想得出神时，他右手的水井里传来咚咚咚预先约定的暗号，李振山的小儿子李勇送午饭来了。原来李振山家的水井与地洞连通，张森林顺手拽过李勇从陆路绳送下来的饭菜，然后把潮湿的棉被和装着自己排泄物的水罐系在井绳上。
0: 藏身无疑是躲避侵华日军袭击的有效方式，但是蛤蟆墩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是一个死胡同，一进一出只有一个洞口，洞口要一旦暴露了，那么洞里的人根本就跑不掉。
1: 就在当天晚上，李勇再次给张森林送下饭菜和棉被时，他探出地洞口向上轻声问道：勇儿，这两天我总听到隔壁有咚咚的响声，那里干什么呢？李勇告诉张森林，他家里的山药窖有点浅，他爹正在挖。第二天一早，张森林就把李勇叫了下来。李勇顺着陆路绳下到地洞里，挤在张森林身边说：外面的风声还很紧，叔叔您再多坚持几天吧。张森林说：叫你下来不是为了谈这个，你爹有本事贴着水井挖出地洞，为什么咱们就不能把地洞和前院的挖通呢？今晚你就把党员们找来。
0: 张森林赶紧就和冉庄的十多位游击队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平原作战，面对着武器装备精良的侵华日军，地道无疑是把游击队员的作战拓展到了立体范围。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蛤蟆墩进行改造。
1: 冉庄的地道大概挖掘在地下2米左右，在这样的深度上，地上地下完全可以通过声音进行联络。张森林不停敲打着地面，而下面的村民便可以根据声音的指引进行挖掘。就这样，冉庄十余个单口地道最终准确地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可以藏身也可以转移的多洞地下通道。在随后的日子里，冉庄地道的挖掘秘密而顺利地推进。张森林被委任为四区区委书记，他一边组织民兵破坏侵华日军交通线，支援前线，一边领导四区人民群众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然而，敌人却已经盯上了他。

0: 1943年农历三月初五的夜晚，张森林带领县委宣传干事朱信、区委宣传员以及几名村民，潜入耿庄村南场的一个堡垒户，组织耿庄村党员干部秘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派遣民兵打入耿庄炮楼，择机将耿庄炮楼拔掉，使清苑县西南部、南北两块分割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真正发挥清苑县抗日大后方的作用。可是不曾想，张森林的秘密行踪还是被盯梢已久的侵华日军发现了。敌人难得抓到这样一名重要人员，因此对张森林单独隔离，用尽酷刑。张森林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始终只有一句话：共产党员是赶不尽、杀不绝的。然而就在仅仅三天后，张森林被敌人悄悄地活埋在了村外。张森林牺牲后，遗体由冉庄村民兵和群众偷偷起出，运回村里。在清理英雄的遗体时，从他内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张草纸，草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的旧义词：临伤遍体作囚徒，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张森林牺牲后，冉庄地道一再发展壮大，成为了冀中平原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坚强地下堡垒。对于地道战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说法认为，地道战在影视作品中被夸张，实际应该只是一种辅助的作战方法，而参加过地道战的老战士则大多维护地道战的作用。他们讲，起初我抗日军民挖地道只是为了藏身，后来把地道一家一家的串联起来，形成了户户相连、村村相通、上下呼应的地道网，能打能退能进能藏，很有战斗力。
1: 那么真实的地道到底有着怎样重大的作用？之前我们也提到了，电影《地道战》是一部军事教育片，军教片就必然会有军事顾问、军事指导，他是谁呢？就是他，照片当中站着的戴草帽的那位，他叫王耀南。这张照片是1965年拍摄地道战的时候留下来的。1911年冬，王耀南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手工业鞭炮世家。1922年九月，参加了安源大罢工。1934年五月，王耀南被任命为军委工兵营营长。四渡赤水前后，王耀南指挥工兵连先后架起十余座桥，获全军通令嘉奖，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1941年，时任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的王耀南，在冀中军区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地道战战术。抗日战争期间，他创造、组织、指挥了地雷战、地道战，屡立奇功。1941年，中共中央做出了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朱德与彭德怀肯定了地道战术在游击战中的作用。而此时，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下达给王耀南来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利用村落改造地形。王耀南把村民已经在地下连通的菜窖、蛤蟆墩进行改造，使这些只能藏人的原始地下通道改造成可以防毒、防水、防挖、可以藏、可以打，村内村外连成一片的战斗地道。1941年3月20日，全区居民挖地道、改造村庄，在冀中大力推广地道战。
0: 冀中地区抗日根据地在王耀南。

0: 的建议下，号召冀中广大军民普遍开展挖地道的活动，改变地道的功能，决心以地道战的作战形式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于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地道战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地道的构造不断改善，并且形成了重要的游击战术，出现了井字式、棋盘式、连环式等多种多样的地道。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产生的集体智慧下，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地道，敌人必须时刻提着胆子。游击战讲究一个字儿，活，就是要让敌人一进根据地就产生恐惧感。王耀南为了战术推广，干脆就让工兵战士排成话剧，演给民兵干部和群众看。破袭战，破坏敌人的公路、铁路、桥梁，袭击敌人的辎重部队、后勤基地，再用地雷战延长敌人的机动时间。例如，一个民兵去捡敌人的一段电话线，在电线杆子底下埋上地雷，敌人修电话就可以炸死他。地道战再配上地雷战，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地道口，再用麻雀战袭扰，让敌人无心寻找地道口，更加安全。王耀南来到冀中地区，经过重新对地道的改造，以及结合多种游击战术，真正使得地道战术得以成型。
0: 从高房打到院内，再从院内打到黑屋子、室内堡垒，然后进入地道，转移到村外、野外，或从另一个村庄钻出来，再由村外向村内打，由村边沿到村中心，打到地道内，实行打了钻、钻了打、打了再钻、钻了再打的办法，不断打击敌人。1943年5月，毛泽东重新评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任务：对敌应用一切办法，坚持必不可少的根据地，反扫荡与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的政治斗争，均需讲究最善方策。1943年5月3日，侵华日军再次攻击，出动其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第37、第69师团各一部和部分伪军，共15000余人，目标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东北部，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山西省的东大门的黎城。此次八路军参战部队为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师部、太行军区第345军分区、太岳军区、济南军区各一部。侵华日军6日攻占黎城，此时侵华日军与八路军在此连续进行拉锯作战，黎城县已经5次易手。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本1953年日本富士书院所出版的《秘录大东亚战史》的第4部。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找到了之前所提到的作为侵华日军每日新闻社联系部的工作人员赤谷对于这次战役的一段回忆，一起来看一下。翻译过来，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当时赤谷是随同侵华日军参加了对以南部太行山为根据地的刘伯承部游击部队的第5次扫荡作战。在战斗当中，赤谷与宣传中队一起就进入到日军攻占的黎城县城。就在刚刚进城的时候呢，八路军就给赤谷来了一个下马威。是什么呢？在他前面的一名日军士兵踢开了一个被封闭的居民的房门时，引发了一场爆炸。原来八路军在撤退的时候，预先就在这个门锁上用手榴弹布下了耳雷。 突如其来的爆炸可是吓坏了后面跟进的侵华日军部队，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0: 或许是觉得县城里太不安全，侵华日军师团长把指挥部和附属机构暂时放在了城关外一个有3000人的镇子里，赤谷在行军中与中队长宫田中尉在一起，也和他们一起住宿在镇子里的娘娘庙旁。3天后，夜间睡得正香的赤谷忽然被惊醒，周围都是敌袭敌袭的喊声。
1: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里有这样的内容：就在这天夜里，师团指挥部所在地关帝庙旁边的野战医院内院遭到了手榴弹的攻击，这真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文奇迹二字，就是出现了让侵华日军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让前来扫荡的侵华日军如此的惊呼呢？
0: 据侵华日军的记载，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所在地正是山西黎城。八路军和侵华日军反反复复，先后5次易手，不断展开争夺。在1943年5月6日，侵华日军第37师团第三次攻占黎城时，八路军采取了地道战。根据赤谷的回忆，当时侵华日军在前往黎城的行军路中，一路未受到八路军的攻击，竟出奇的安静。谁知就在拉开城门的一瞬间，地雷响了，此后便不断有侵华日军被炸死。谁知到了深夜，突然城里面火光冲天，战斗四起，八路军向侵华日军的师团部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面对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手榴弹，侵华日军只能抱头逃窜，死伤惨重。让后来的侵华日军感到奇怪的是，看着满地自己士兵的尸体，其中竟没有发现一个八路军有战死的人员。为此，侵华日军已经在城内整整搜索了3天。
1: 据赤谷回忆，当侵华日军的部队行进到镇子外面靠近田野的地方，发现有一个关闭的小酒馆，走近一看，地上斜着放着一块天津酒馆的牌匾，以及四处散乱着一些什么高粱酒、老酒、百药之长等等描金的广告。有个叫大村的少尉，或许是因为他好酒，明明知道这里头没什么可检查的，还非得进去检查一番。满院子里堆放的都是些酒坛子、高粱酒瓶什么的，一股醇香的酒味弥漫在院子里。就是这股子香味吸引的大村少尉不停地在院子里徘徊。走着走着，突然少尉脚下一软，掉了下去。莫非这是个酒窖？少尉忍着腰疼站起来看了看，可他觉得这酒窖未免也太幽深了吧。这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叫来部下，组成了一个大约10人左右的敢死队，对于这个坑道进行了一番探查。这一查才发现，这个坑道一直通到师团指挥部所在的关帝庙里面那个关羽像的下面。地道的另外两个出口，一个是在县公署设在镇子上的分署门口，顺着直道下去，横向地道一直延伸到山区。
0: 其实就在5月6日当天，八路军太行军区4分区3团在团长肖永银的带领下，先与侵华日军撤出黎城，等待着侵华日军走进事先设置地雷的口袋当中，并于半夜通过这条挖到侵华日军师团指挥部的地道。八路军部队通过地道开进黎城，成功发动袭击，并于当天成功掩护数千名百姓顺利转移。在成功护送百姓转移后，八路军太行军区4分区3团在黎城对侵华日军结合地道战发起了麻雀战， 成功牵制侵

伐日军达6个小时之久，而这也成为了目前记载中运用地道战术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改变了平原地形对游击战的不利态势，是华北平原抗日军民的一个创举。仅1944年冬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公里，从冀中推广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民兵们曾用打油诗颂扬地道战：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动人民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结合地道战开展出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术，削弱了日军以战养战、搜刮沦陷区、支撑前线的能力。经过计算，仅从1938年八月至1940年五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平均一天死伤50名，一年就有18000余人，大量牵制住侵华日军，粉碎了日寇清乡扫荡蚕食，对于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历史我们不会忘却，英雄我们不能忘却。这里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作为日本侵华的见证，这里曾经是日伪军镇压和残害中国抗日志士的罪恶之地。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最早的革命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历程。今天我们在这里回望那场伟大的人民战争，踏寻着英雄的足迹，再次穿越时空，去触摸那段遥远而真实的历史。
1: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城北，日本关东军武成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悍然攻击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蓄谋发动了武装侵华的918事变。由于东北军司令部坚持执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军长驱直入。9月19日凌晨，沈阳沦陷。同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18座城镇先后陷落。9月20日，长春陷落。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次年1月3日，锦州陷落。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在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主要城镇，控制了辽吉黑三省，为其后向关内扩大侵略战争取得了前进基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1931年，沈阳市的福安巷里有一座很不起眼的青砖瓦房，这里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918事变的第二天，这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名叫罗登贤。这年春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罗登贤被从上海派到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一份重要的宣言，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这是在9月18日那天晚上的枪炮声中连夜起草。它的全名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份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918事变。

0: 1932年1月15日，在松花江中，
1: 只有1米6出头，但他目光坚定，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将来必有建州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这年冬天，为了筹集游击队越冬物资，赵尚志决定攻打东兴县城。返回途中遭到数量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反攻，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被弹片击中，从此失明。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游击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包围合击，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0: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统称的126指示信。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封信。这封信由于页数众多，我们无法为大家一一展示，但我们对于指示信里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其实这封指示信主要是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以及对策。三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四是强调群众斗争政策的灵活性。在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中，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1: 126指示信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此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1933年，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杨靖宇召集了10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表明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南满游击队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这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与此同时，在东满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以东满4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10月，赵尚志来到了哈尔滨东部的诸河县，在中共诸河县委领导下成立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0: 赵尚志重组的这支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虽然只有13个人，10来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在大会上，赵尚志带领着全队的官兵鸣枪宣誓：我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势必武装东北3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滚出神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誓言响彻山谷，这后来就有了著名的哈东支队，直至成为北满最具战斗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
1: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7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和中国国内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于8月1日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

0: 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王德泰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宣言发表的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成立，军力最高达到了30000余人。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争，打击着日本侵略者。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使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积极配合着关内的抗战。1937年冬天，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同时准备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以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剿灭地方党组织，聚歼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1940年12月，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组成南北两个野营。1942年5月以后，又统一编为一个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一面整训，一面不断派小分队进入东北开展游击战。直至1945年8月，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远东战役的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坚持原地战斗的抗联部队，其处境艰苦的程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唯有从以下这份并不完整的东北抗联牺牲将领名单中回望他的惨烈。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蒙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与敌战斗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殉国。敌人在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胃中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5月21日，第二路军一支队支队长王如启率部队在大饶河县大戴河伏击伪军的战斗中牺牲。7月20日，第三路军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在德都县朝阳山抗敌战斗中牺牲。12月8日，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汉章在南湖头小湾沟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包围，壮烈殉国。1941年2月，第二路军第十军军长汪亚臣负伤被俘牺牲。1941年3月8日，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因疾病冻饿牺牲于密林之中。在最后的日子里，魏拯民还在不间断地写信，希望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小部队在袭击鹤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遭特务枪击，受伤被俘8小时后牺牲。
1: 世界上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日联军这样，其主要的创建者和指挥者有大半都战死沙场，也很少有哪支军队，无论是他的司令官还是普通战士，在14年漫长的岁月中时刻

他们的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危险。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孤悬于敌后，与日伪军进行了多达60万多次的大小战斗，歼灭了18万日伪军。如今，当我们再次推开历史的大门，仰望烈士的英灵，我们不禁心怀感恩，因为。 自东北抗战开始，直到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焕然一新，而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场人民战争，也成就了世界战争史上的。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2026芯片半年报，北京集成电路领域增加值增长92.1%，70多亿个芯片走出国门，出口额暴涨超137%，手机、笔记本电脑普遍涨价，究竟是短期供需波动，还是产业逻辑彻底改写？
1: 如果去年您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讲到今年你至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
2: 苹果的最多的有涨到5倍左右。
3: 从这个供给端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算力挤占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0: 芯片产业暴涨，中国企业能否借势从追赶到领跑，从单点突破到打群架，差异化竞争能否打破僵局，扩大优势？
2: 下一代的先进封装技术，我们要把它放到哪里呢？我们要把它放到机器人的手指关节上。
4: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这种算法之间做调度，然后让它每一个算法都是发挥出最好的这个效果，可以用多个芯片来做，这就是典型的打群架的然后这个概念。
0: 芯片涨价潮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当新的产能集中释放，价格能否回到从前？
2: 它投产周期长，它投资重，所以说它一定还是一个稀缺量。
3: 消费端的价格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就是在23年那个低点
0: 了。 AI 赛道近万亿级别的资本狂欢是否存在泡沫？当资本潮水退去，谁能留在牌桌上？
3: 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上游芯片封装、泡沫化，其实都是在上涨的。
4: 大的方向一定没有错，但是是看谁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到来之前，还留在牌桌上。
0: 2026芯片半年报，芯片研发、芯片封装、资本投资三方同台，为你拆解涨价真相、泡沫风险与中国芯片的卡位机会。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芯片半年报下，手机涨价。谁在为 AI 算力买单？从价格到价值，芯片路在何方？2026年上半年，如果你走进北京的任何一家数码卖场，都会发现一个扎心的现实：手机、笔记本，甚至一张小小的存储卡都变贵了，因为这些电子产品最关键的零件——芯片涨价了。
5: 为什么涨价？
6: 芯片
5: 涨了。
6: 就
5: 等于咱们的配件涨了。
6: 对，
7: 存储器，存储器，
6: 存储器。
7: 因为现在那个存储器的所有的原材料都涨价，具体都出来多少钱，反正折叠屏出来怎么也得10000块钱左右吧。
0: 以主流消费级 DDR4 内存为例，价格已从去年底的谷底反弹超过150%，部分高频型号甚至上涨了200%以上。如今买一台像样的终端手机，预算要比去年多出几百元，而一台主流配置的笔记本电脑，涨价幅度则普遍在1000元以上。硬币的另一面是北京芯片产业在这场结构性涨价中吃到的巨大红利。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北京集成电路领域增加值增长92.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8.5%，70多亿个芯片走出国门，出口额暴涨超137%，把真金白银装进了北京芯片产业的口袋里。这轮涨价潮究竟是短期供需错配，还是已经彻底改写了产业长期趋势？消费者为芯片涨价、为 AI 算力扩张买的单，能否带来国内 AI 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机遇？我们该如何抓住机遇，从跟跑走向领跑？这正是今天金融街午餐会即将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8: 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颖。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就是涨价。那如果今年呢有换手机、换笔记本电脑，甚至买到这个 SD 卡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这个钱呀可是贵了不少，涨幅呢也是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这看似是电子产品在涨价，实际呢则是 AI 算力的产能抢占了电子消费市场的这种产业的一个再分配哈。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拆解 的一个核心的话题。那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的各位嘉宾。那为大家介绍的是唯泛智能创始人 CEO 殷基磊，欢迎殷总。华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曦，欢迎吴总。还有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欢迎郭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我问一下我们的殷总哈，因为您是一家初创的公司，是不是来了新员工您都得给人配个电脑吧？
4: 没错。
8: 买电脑，您对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敏感吗？有没有变化？
4: 感觉变化太明显了，特别是从去年底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每个月然后这个价格都在浮动，大概每个月涨幅少则几个 percent， 然后多则甚至10%。对，大概就是如果去年您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讲找今年你至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
8: 哇塞，真的。
2: 我们不仅是这个有给员工配电脑，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机器里面有很多这种消费级的这种存储啊等等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需求，每天都在涨价。存储的最多的有涨到5倍左右，
8: 最多的有涨到4到5倍左右，而且每天这个价格都有浮动，都有变化。
2: 没错，没错。
8: 对，其实郭总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底来的时候，我们要写一下2026年的愿望也好，期望也好，您还记得当时写的什么吗
3: ？AI 啊，包括豆包啊，可能就会为我们大家做更多的事情吧。
8: 今年怎么样？这给您服务的还可以吧？
3: 挺好，打八分吧。
8: 对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了，我们现在用这个手机啊，用这个电脑也好哈，价格上涨了，就是因为里面我们现在有豆包呀，有 Chat GPT 呀，因为他们越来越聪明了，所以这个价格就涨了。那您来给这事儿定定调吧。您觉得我们现在用到的 PC 端的这些东西在涨价，是人家 AI 闹的吗？
3: 结论是对的，确实是 AI 导致的。但这个过程呢，就是可能不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就是说因为我手机或者是因为我电脑里面有了更多就是 AI 相关的这些应用，它更好用了，然后导致哎，那我这个东西功能更全，那我是不是要涨价？它核心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去涨价的，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都在往 AI 赛道去倾斜，那么自然而然挤占了这个消费级芯片供给，那么从而导致这种结构性的上涨，特别是这种存储芯片啊，你像各大的存储厂商，不管是国外的国外的，基本上他们都是把主力的产能放在了企业级用的 HBM DDR5 上面。那么其实这些产能有很多都是从那个消费级的，像 DDR4 DDR3 以及 NAND 的产能去切过去的，那自然而然导致了我们整个消费级芯片的一个涨价，那么反映到产品上就是产品端的一个涨价。
8: 这种产能的这种压缩，它是一个短期就能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还是它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影响？
4: 为什么说是一个长周期呢？是因为在于它的这个产能的扩建，它是有周期性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然后先进的这种产能，当然是逻辑芯片啊，叫 EUV 光刻机，一年

0: 然后大概光刻机最多可能也就生产上百台，全世界啊，就是阿斯麦尔。然后以前是一年，然后下一个单子买一个货，现在不行，你必须在三年、五年的订单，
1: 我直接长写锁单了。
0: 对，长写锁单了。所以说，我觉得啊，至少短期内，我觉得三年之内吧，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想买电子产品，不要放弃掉以前的，然后出一代产品，然后会降价，然后过两个月还会降价，有可能还会更涨价了。
1: 每一代新的产品上的时候，周围人都会劝我说：“你先等等，别着急，它上市的第一天你就去抢，再过两三个月价格肯定会下来。”
0: 没错。
1: 结果这回跟大家想象不一样，我这价格反而上去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呢，这个吴总也说到了，因为你们存储也会用到这个消费级的芯片，价格是每天都会有变化。那我们做这个封装，从去年到今年的话，感觉到它的成本的价格也是有浮动吗？
2: 第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涨价还是晶圆，那我们可以看到晶圆今年基本上不管是海外还是国内，其实都是上涨了将近100%以上吧。第二层涨价就是来到了封装了，封装山涨的没有晶圆这么狠，但是至少也有50%到80%段的涨价。为什么呢？是因为封装的产业上下游它在涨价，设备、材料等等这些。能源就是你还是要运用到水电嘛，就是这些东西的涨价导致了封装端这一侧也在很大面积的涨价。
1: 对，但是我们就像刚才殷总也说到了哈，比如我们手机可能用的是 DDR4， 然后呢我们更高端的 DDR5 HBM， 他们的这个工艺或者产线是不是不一样的呀？
2: 对，
1: 如果不一样的话，它这个产能也会形成这种互相的挤压。
2: 第一侧就是我拿回来 DRAM 的这个晶圆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我 HBM 毛利要高这么多，我当然是要把晶圆都分配给 HBM 了。对，那我剩下少量的给低毛利的这些 DDR。 另外一侧是什么呢？我下一代的投产，我下一代的投产我投给高毛利的 HBM 还是投给低毛利的？
0: 其实还有什么？还有人。对，人其实就是一个长线的一个布局。对于刚才说产能的扩建，厂房的扩建，它其实都是要专业的人的。对于半导体这个行业来讲，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长坡厚雪的，不是一个人然后一个应届生然后过来然后培训个半年然后他就能上手的。所以说他一定也会把人然后从这种低毛利的产线上然后挪到这个高毛利产线上。
1: 其实我特别想问殷总的是哈，既然这两年 AI 这么火，大家都在去抢这个AI 的算力，那要这么多的算力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这波大家知道AI 就是一个主赛道。对，从我是一个创业者，对于我们来讲所谓的无 AI 不创业啊，大概就是这样。后面啊，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无 AI 不生活。大家拍个照，然后拍得更美颜、更漂亮一些，对吧？它其实也是在 AI。对云端呢，然后大家希望用它来，好比写一篇稿子，对吧？然后来处理一个视频。它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需求，然后驱动的，然后这种产业的发展或者技术的往前迭代。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然后一个布局。
1: 所以它对算力的需求才会这么高。
0: 对对对对。
3: 一边是消费电子市场的掌声一片，另一边是芯片产业史诗级大涨，供给端的持续紧缺直接推高了二级市场的想象空间。2026年上半年，美光市值突破1亿美元，而备受关注的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市值曾一度触及5.7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随着资本对算力的压注，国内 AI 赛道的融资更是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赛道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 ，DeepSeek 以510亿元 A 轮融资创下国内一级市场单笔融资记录，月之暗面紧随其后完成了35亿美元融资，创下中国大模型公司单轮融资第二大记录。AI 融资金额已占全赛道近一半，市场每融出2块钱，就有近1块流向了 AI。但风险暗流涌动，当巨头们疯狂抢购芯片、锁长单、扩产能，当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 AI 赛道，有多少囤积的算力能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我们不得不正视这场繁荣背后的另一面。
1: 霍总，你看我们在2026年，我们看人工智能赛道所有的这个融资也好 ，IPO 也好，这个数字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吓人，对吧？因为我们看到 DeepSeek 它首轮的这种对外的这个融资就融了有500亿哦，这么多钱，我当时还在想这些钱干嘛啊？听殷总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就烧钱买这些芯片嘛，我们要堆成算力。那站在资本的角度，您觉得这里面的囤它有没有水分？
4: 是觉得对于就是头部的这些公司，它肯定是就整体来看的话没有太多水分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 AI 算力的这个超级周期带动的这个存储周期的上涨，包括上游的先进封装光模块其实都是在上涨的，它已经是开始有业绩去反过来支撑它的价格，就支撑它的估值。我对于算力厂商来说，它囤这些卡，囤这些算力，其实我目前来说，我不觉得就是有过多的算力，至少是在国内来说，
1: 没有太多非理性，
4: 没有
1: 都是理性的在囤，
4: 都基本上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个确实从目前来就是需求端来说的话，现在需求是非常大的。所谓需求端就是刚才应总也讲，我们可能每个人手机上都有一个豆包，那我每次与它交互的过程中，它后面是需要大量的推理的芯片去为它服务的，包括存储去匹配。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豆包啊，包括 DeepSeek 它的用户增长的这么快，那它后面一定是需要海量的这个计算芯片与存储芯片的，那么对于它来说，它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些芯片，那它一定是值得的啊，一定是合理的。
1: 其实刚才吴总也说到了嘛，我记得您之前包括我们上一期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说其实它扩产也是要有一定的周期的，但是如果随着它这个扩产的周期到了新的产能，当它集中释放的时候，会不会就解决了目前存在的这种供需的矛盾？比如说它供大于求了，那那价格不就被打崩了吗？
2: 我觉得不会被打崩。最高端的产能，所谓的那些 COBUS、HBM 等等，就是这些高端产能，它一定还是稀缺的，它还是不会把这个价格给打破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稀缺，它投产周期长，它投资重，所以说它一定还是一个稀缺量。所以我们再往远处看，高端和中端领域，它还是不会被这个泡沫。

0: 没收了啊？那不会不会，
1: 可以查一下。据我了解，现在法律是可以赠与，但是不允许买卖。
0: 因为咱们是做流通证呢，是有明确的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咱们把年代、用途给您介绍了。至于说市场价格，咱们就不评估了。
1: 不能评估，
0: 就不评估了。您啊，留着说自己在家，您写写毛笔字也好啊，或者您看看说历史传承这些象牙的精彩的这种雕刻技也好啊，留着是个物件，好吗？
1: 这个不好找雷同，因为这个器型啊也是我第一次见。
0: 反正是真的，虽然没有估价呢，但是因为是清代晚期的这么一个牙雕器物，我们要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市值拍卖给您。
2: 谢谢。
0: 确实啊，我们应该注意像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尤其是国家明令要求的啊，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里边的，我们更要注意啊，咱们收藏，但是不做违法的事。
3: 你好，
4: 大叔，您这可够帅的啊！您现在还缺一草帽，你看您这一身牛仔嘛，应该戴个草帽。
3: 你更精神，
4: 哎，是吧？哎，嘿，大叔好啊，这个这是您带来的，
3: 对啊，
4: 您介绍，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呀？
3: 这个是回流的哦。
4: 从外国回来的，
3: 对，没有别的故事了
4: 啊、哦，没有别的故事
3: 了。对，您就是发挥您啊专家的特长，
4: 我给您再编点故事。
3: 您不用编，您就看一下，就是说
4: 看看
3: 这个是沉香的，还是漆楠的、哦，还是什么样的？
4: 嚯，名贵木材啊！
3: 您
4: 是
3: 闻一下，闻一下，闻它那个嘴巴那个地方，那个最清楚。
4: 好家伙，他最近可有点上火，这口气比较重，还闻闻嘴巴的味道啊！哎呀，反正您这狮子看着是够威武的，是吧？
3: 啊、
4: 这个辛巴呀，是吧？咱都知道啊，咱那个动画片里头有一大狮子叫辛巴呀。您这个是吧、这个作品的主题，这个名字应该就叫辛巴，多好啊！
3: 好，
4: 我一瞅啊，您这个还不是回流的，这本身啊就是国外的。为什么呀？您从狮子造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造型您看它身上的这个肌肉啊，包括它的这个。造型啊，一看呢，它就是有那种哈、透视啊、解剖啊，反正它是西方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这个证明什么呀？这本身它应该就是外国的啊，外国雕刻家雕塑出来的。这个您甭管它是中国的、外国的，这肯定是老的。中国吧，咱讲说看个包浆、看个皮壳是吧？但是外国它有这个东西，它如果搁时间长了，这是一种自然氧化，它也会有包浆皮壳啊。所以呢，从包浆皮壳上可以看得出来，这肯定是老的。您按照中国年份来讲，这个最起码这能给您追溯到晚清民国那个时代，但是您说具体是什么材质的呀？这可能还不见得说的是这个漆楠呀，或者是这个沉香啊，但是肯定也是个名贵木材，因为上手一掂您就知道。好家伙，这压手啊都是吧？这好家伙，您要不绷着点劲儿，您拿不住啊，好物都全压手。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东西还是一个精品之作啊。不知道您多少钱把它回流回来的？
3: 忘了，记不清楚了。
4: 我一看您不少买东西啊，我初二那年买那双球鞋多少钱，我现在都记得住了。
3: 所以你年轻嘛？
4: 哎，也不是。也不是啊，看来您这是大收藏家啊。我个人认为啊，这样东西市场价格现在能够给您估到18到20万吧，好不好？
3: 谢谢
4: 、啊。得嘞，给您来只红包，欢迎您再来。
0: 去哪国买的呀？
3: 澳大利亚买的。
0: 澳大利亚啊，当年旅游或者什么时候买的？
3: 对吧？
0: 花了多少钱呢？大概合人民币？
3: 记不得了，年纪大了，现在什么都记不得。
0: 那这买多少年了？大概？
3: 对，比较长，时间很长。
0: 30年、20年？
3: 哎，没，那没有。
0: 那您还是
3: 10年是有，
0: 那您还是能记得，
3: 哎，记得。
0: 来，咱们有请刘老师啊。那刘老师说完之后，您可记着啊，是什么木头？别跟您说完，您这待会儿回去忘了，那不白说吗？
3: 回头就忘，但是当时清楚了就成了。
0: 咱们北京时间什么的都有拍宝的回看啊，
3: 对，
0: 包括咱们拍宝公众号也有咱们的回看，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看看啊。好，有请刘老师。
1: 不，刚才先生说这个回流，这种
0: 您记得是哪儿买的吗？
1: 记得。我觉得应该买个长颈鹿来合适，他买一狮子。
0: 澳大利亚出长颈鹿吗？
1: 澳大利亚出什么呀？袋鼠，
3: 狮子都不出。
1: 对呀，他也没有狮。哎，长颈鹿是哪？ 非洲。嗨，对，您从澳大利亚买狮子也不对呀，它狮子也不是澳大利亚。
0: 这人说是不是？
1: 是吧？
0: 是啊。
1: 另外就是，不是说是件东西就能说回流，是吧？嗯，这等于就是从国外买的一个工艺品。
0: 工艺品，
1: 工艺品。嗯，我觉得澳大利亚它不应该出这个狮子的这个工艺品。
0: 怎么还是这事儿啊？
1: 它对呀、
0: 啊，那就是应该出袋鼠是吧？
1: 所以这个
0: 那就您不对了，
3: 下次找袋。

0: 卖出去。
1: 他问题关键是证明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澳大利亚的做出来的，你看问题关键，你
2: 看你是在这儿，
1: 对，这个东西应该是非洲那边人呢、啊、给雕出来的做的工艺品，嗯，可能是澳大利亚人去非洲给弄的这么一个工艺品给带到了澳大利亚，然后您又从澳大利亚把它给带回来，哎，
2: 那关键是这个老不老，材质是什么木头？
1: 这个东西首先说它不应该太老，就是一个近你说二三十年呢、啊、说多少年的一个工艺品，非洲做的工艺品，
2: 咱们宽泛点几十年吧，是吧？
1: 对，嗯，而且它这个雕工吧，您说它多细吧，其实正常的它就雕出了一些动物的毛发呀纹理出来而已，它并不是说像咱们那个中国的那种雕工那种细致劲儿，它是两种风格。什么材料呢？我跟您说，这就是非洲的硬杂木，因为它整个的全雕了，你看不见木头的一点纹理出来。
3: 为什么香呢？闻
1: 哦，这还有沉香的关系，
3: 多少年了都是这样、个、哎，
1: 这是我鉴定沉香很多时候经常碰到的问题，其实特好解决。嗯，就是有很多木头它都自带香气，
3: 对，对
2: 木香。
1: 你连松柏都一样啊，那松树、柏树那个，
2: 对，
1: 那个柏香味、松树味那也很香的。
2: 没错，嗯，
1: 所以它这个香气啊，属于木头的本身自带香味的这么一种木头，它跟沉香绝对没有关系。而且您说它从澳大利亚带回来，澳大利亚也没有沉香啊。嗯，您比如说从印尼带回来。哎，它可倒有可能是沉香，
3: 嗯，
1: 所以您就不用考虑说这东西是沉香的，
2: 就是当地的一种硬杂木，嗯啊，或者就当地的硬木吧，因为这个手头够，密度也挺大。
1: 刚才咱还说从非洲带过来的有可能是澳大利亚人去非洲带回来的工艺品，它非洲也不产沉香。
2: 说了半天，您记住了吗？
3: 说清楚了，
1: 早就忘了。
3: 现在是现在是清楚了。
2: 硬木雕刻，
3: 带香味的。
2: 哎，对，带木香的啊，年头几十年吧，
1: 上顶三十年啊。
2: 那奖励基金怎么办？
1: 这人家老先生从澳大利亚背回来的，你还不两清？
2: 因为他不是一老的，这咱得有一个啊，又不是说这个古董或中国的大师雕刻。这奖金啊，咱得收回来。嗯，得，感谢您参加台宝节目。
3: 谢谢谢谢。哎，好，
1: 我可说的给您双份儿吧。
3: 啊，对对对，
2: 下回您拿别的来，好吧？
3: 好的。
2: 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
4: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5: 这位大哥您好啊。
6: 您好，李专家。
5: 呵，
6: 久仰大名啊。
5: 哎呀，岂敢岂敢，
6: 今天听您见您真人。
5: 哎呀，欢迎您到来啊。那行，握会儿可以了。
6: 哎呀，感觉温暖见见您。
5: 大哥这小个儿透着那么一丝凉爽，是吧？哦，这个按照咱这画片叫什么，有点这个冰梅纹这意思哈。
6: 得，谢谢您了。
5: 好，这是您带来的。
6: 是是是。
5: 哦，这个您介绍介绍吧。是您
6: 这个
5: 买的还是家里头的？
6: 这就是这个应该是2012、2013年吧，去那个内蒙出差，完了顺道菜市场，完了选了一个后的。
5: 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呀？
6: 当时反正是也就四位数也没有。
5: 四位数，对对。哟呵，那也不少了。
6: 对
5: 啊，反正也是大几千块钱。是吧？
6: 对对，有一小一千块
5: 啊，小几千块钱，小几千块钱，
6: 一千多吧。
5: 真好啊，这个您研究了吗？这是干什么用的？
6: 反正不肯定是挂哪儿的，
5: 这个这有一钩子吗？
6: 对，我觉得当时挺新颖的这个。
5: 当时就这一只吗？
6: 对，
5: 有点
6: 是一个，
5: 有点失群的，这应该是一对儿。因为你看这两边嘛，你一边耳环嘛，你还得挂一个嘛。
6: 是是
5: 啊，这挂耳朵有点沉，有点坠坏了。这应该就是挂在屋里头某个位置的。我个人感觉啊，这挺像挂在哪儿的呀？挂在床边的。古人过去呢，您要说想让这屋里头空气清新点哈，他都得点这个香薰，然后呢都是那植物的，尤其到了咱夏天的时候，蚊子比较多，还点点这个它驱蚊。这个呢就是应该挂在屋里头的啊，它这个肯定也是大户人家，要是小门小户的，可能是弄点那蒿子杆啊，弄蒿子杆不是涮羊肉吃的吗？蒿子那叫什么来着？艾叶，对，艾叶，
6: 艾
5: 叶，您是不是饿了？怎么想起蒿子杆来了？艾叶，
6: 一见你有点想吃，吃点东西。
5: 不是那蒿子杆和艾叶，有时候我真不好闻，那味儿也挺像的。对，那叫艾叶，大 户人家啊，才用啊这个给你配舞好的这个像，这是大户人家的，这是烧兰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香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早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制式的东西了。这个呢应该呢是清代的，保存的又这么好，又是烧兰的，我个人认为今天市场价格应该在3到5万块钱吧，哇，3到5万块钱，
6: 开心
5: 是吧？哎，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
6: 这还能打开呢，
5: 打开呢，
6: 挺精致的，
5: 哎，挺精致的，
6: 这个哦，当时，
5: 哎，等会儿您来打吧，对，您东西咱别上手，我一看这小钩挺细的，回头我好家伙一打，
6: 我今天有点紧张，
5: 您有点紧张是吧？
6: 得了，
5: 您看印证了咱们的这个想法是吧？你看
6: 哦，还真是，您
5: 它里头这一个，这叫
6: 什么？对对对，
5: 这叫陀螺仪，
6: 陀螺仪，
5: 它就是怕呀，您比如说挂在床边是吧？这床有的时候您晚上睡觉，
6: 对对，
5: 有人不老实，他老遮饼，晚上睡要热呀，夏天，
6: 对对对，
5: 这里头要是有点这个火源，它容易就着起来，这个它里头它有这么一个陀螺仪呢，哎，你无论你这怎么外头晃悠，它里头它不会说把里头这个是吧有这个明火之物它给洒出来。
6: 哎呦，您这一分析真到位 啊
5: 是吧？嗨，我也说，我姐说是您
6: 开心
5: 是 啊得嘞啊，
6: 行嘞。
5: 刚才说是多少钱来的？我给您估的是，
6: 您估了得有大几万了都，
5: 啊，大几万，对，
6: 是哪朝的？反正是，
5: 这个清朝的，清朝我倒记着呢。估那多少钱？我刚才给忘了，
6: 3到5万，
5: 3到5万，给您来只红包，
6: 行
5: 啊，
6: 谢谢了，
5: 保持人心，
6: 谢谢谢谢，
5: 得了，
6: 谢谢，
5: 欢迎您再来。
1: 这玩意儿可是跟我有关系
2: 啊，
1: 这都属于。这个香具啊，
2: 香具哦，不是油灯啊，是香具，
1: 油灯。哎，您别说啊，小小这个丰富的这个想象力，这玩意儿当个油灯倒也还行哈，挂起来就放一滴油嘛，弄个捻儿。
2: 您看它也挺好看的，这灯透出去，你知道吧？
1: 嗯。哦，它这上边以前是，这是个铜的，
2: 嗯，
1: 是铜的银的，铜溜银的，
2: 哎，
1: 还烧蓝。咱们那个法门寺地宫啊，唐代出土的这个多，
2: 嗯，
1: 有大的有小的，
2: 对，
1: 这种香薰，
2: 嗯，
1: 它是可以挂在这个帐篷，挂在房间里边，它还可以挂在轿子上，
2: 嗯，
1: 因为它里边有个陀螺的碗，
5: 嗯，
1: 不过法门寺地宫那个里边是金的，
2: 对。
1: 金的碗，
2: 怎么叫陀螺碗呢？你跟大家说说。
1: 就是你怎么晃，怎么晃，怎么晃，
2: 它都不倒，
1: 对，
2: 不歪，是吧？
1: 对，它里边熏上点香的话吧，它都不会歪，而且一般呢，它都会大一些，因为这种比较小的，其实挂轿子上也行，
2: 也可以，
1: 出去的时候
2: 挂帐子里也可以。
1: 对，不过它有个小小的问题，
2: 您说，
1: 一般的这个老的这个钩子，
2: 嗯，
1: 都是往下钩，你看它这个是往上，
2: 往上钩，
1: 它可能做的时候给做坏了这个。
2: 做反了，
1: 做反了，
2: 做反了。
1: 有时候古人做东西啊，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它本身这个钩子应该都是下边钩的，
2: 多见下头钩的，确实是。
1: 哦，上边还是个福禄寿，禄寿哈，一个老头骑着一个鹿。看这些工艺啊，不好判断它的真假新老。看这个寿星的开脸，这个就是比较老的，挺开门的一个清代中晚期的这么一个香薰，
2: 香薰，
1: 对，烧蓝的，红胎溜银烧蓝，
2: 它也是当年的仿古的器物，就追求像那个唐宋之间的那些，比如说当年纯金纯银，尤其唐代那种的，也是中国这个智慧结晶的这么一种流传，就是它里头这陀螺的这小碗，是吧？那么年代是清代中晚期，
1: 中晚期
2: 啊，材质铜溜银。那么
6: 谢老师，
2: 1000多收的，
6: 对，
2: 那今天
6: 不到2000吧，
2: 不到2000，市场价格怎么评估呢？刘老师，
1: 现在市场价值就1万左右吧。
6: 哦，行，那也挺开心了，
2: 因为完整又铜烧蓝啊，然后还溜银，关键它这是个香薰，也算文房系列，还能有多帅？来，还说咱们这宝物吧，这个要是如果老的话呀。真是不错，咱们先说说不错在哪儿，刘老师。
1: 哎呀，这窝角打腕虽然是长方形，但是你想想那种海棠戏啊什么的，
2: 文气，
1: 它有那种文气劲儿味道。料子没问题，紫檀的。
2: 是什么紫檀？是比如说咱们说替代料的雪檀，还是说
1: 不
2: 啊？
1: 我们专业的呀，紫檀就是紫檀，不像现在很多市场上。什么又是大叶儿紫檀，又是小叶儿紫檀？我们古人用紫檀几百年来，甚至于上千年来吧。它紫檀就是指的印度那边出的这个紫檀，本身就这么一种料，是在2000年97年左右吧。那会儿马达加斯加进口了那个现在所谓的大叶儿紫檀。那个紫檀呢，它那个木头呢，就是劈开了呢，刚一做开，它也是紫红色，时间一长呢，一氧化也变成黑色。所以 有人就拿它冒充紫檀。后来冒充不了了，人们就把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个起了个名字，这叫大叶紫檀。然后人们把印度的这个真正的紫檀叫了个小叶紫檀，纯属于就是

0: 是，
1: 那我问个问题哈，两者的价格差多少？
0: 首先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纯属于那种攀附的心理，把一种别的木头往紫檀上攀附，
1: 哦，没关系，
0: 弄出没有关系，而且价格呢差了，紫檀你就算它100万一吨，这个玩意儿，
1: 嗯，十倍，
0: 3万一吨，
1: 30倍。就是替代的那种 的
0: 所以不相干。另外呢，就是现在还有这个雪檀的出现，赞比亚呀什么这个啊，刚果那边出的这个雪檀也是跟紫檀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然后也是
1: 当紫檀卖了，
0: 当紫檀，雪檀吧更像紫檀，很多纹理啊什么的，但是它的味道跟油性没有紫檀好。
1: 哦，
0: 嗯，
1: 这件是标准的
0: 紫檀，
1: 嘿，
0: 但是呢它这个窝角的工艺呢，您是当老的卖的，他做的不够利索。
1: 那不够利索是这当年木匠没准可能头天喝多了，就没做好，会不会？
0: 古人做这种东西，这个年份的东西，那会儿它跟晚清的东西不一样。
1: 那要对是什么年份呢？咱们抽丝剥茧的来说这问题。
0: 清早期。
1: 清早期。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有些人呢，甚至于说他是明末呀、清初啊，都可以。
1: 嗯，
0: 啊，他不会低于清中期，应该说。
1: 是那个时间的这种器物知识，
0: 而且那个时期古人做的东西，他那个窝角啊，尤其这些地儿，他做的太圆了，不够坚挺。
1: 那就会不会当时他，比如说头天心情不好，或者说
0: 没有，古人做这东西，如果做成这样的话，他会认为是个失败品，我估计就不流出来了。
2: 哦，
1: 那这是一个纰漏，还有没有别的纰漏？
0: 别的纰漏啊，啊，那就是做旧了。这个脏啊，您摸上去啊，它是粘的，古代的那个包浆啊，它是干净的，你摸上去的时候它是滑的，即使它再脏吧，它有一层包浆表面，它是滑的，它这个包浆是粘的，你摸它跟粘手。
1: 那要是好多年搁在厨房呢？说厨房这油烟子会不会？
0: 你这打破砂锅问到底，这节目没法做了。
1: 咱们观众必须得了解怎么
0: 搁厨房还得
1: 头天。比如说那个匠人是吧，心情不好没做好，后来又搁厨房，就容易产生这个问题嘛。那还有没有更？
0: 所以鉴定一件东西的标准，它不是唯一的标准，
1: 哎，
0: 它是多方面的标准来鉴定它的真假。
1: 嗯，
0: 年代
1: 对，
0: 首先看做工，做工对的情况下，再看包浆。如果包浆像陈老师说的，如果放在厨房呢，它包浆不对，但是它做工。包浆有那种厨房里边粘的那种包浆，
1: 也不是这样的包浆，是吧？就厨房里也不是这样，
0: 但是它会粘手啊，油烟子什么的。
1: 对
0: 对，但是您跟大家说这个包浆啊，所谓的包浆啊，大伙儿不能理解，
1: 有点抽象。
0: 对，紫檀呢比较容易上包浆，它的这个紫檀用那种老料做的话，很容易出包浆。所以紫檀现在作为这个鉴定木器的。这个材料来说吧，如果把做工做到位，是比较难鉴定真假的。
1: 那么给个结论，
0: 新仿的还算不错吧，能有个50分。
1: 紫檀的文房的成牌，
0: 对，
1: 是吧？那8000买的，价格呢？像这样的价格，今天能什么样的行情？
0: 做到这个工艺的话，
1: 嗯，
0: 1000多块钱吧，
1: 连工带料。
0: 连工带料，
1: 但是那还是吃亏了。啊，因为咱们刚才为什么问刘老师这么细呢？我们想观众能够把这个怎么去了解作伪的、作假的，咱能掌握的更多一些，
0: 对，
1: 是吧？哎，这样的话，您还得经常去厨房做饭，您就掌握了油烟子到底跟这真包浆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好，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咱们带来知识，带来欢乐，啊，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嘉强老师。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0: 3000年前，神秘广袤的美洲大陆，玛雅先民以坚硬顽石镌刻宇宙信仰，安第斯古国以璀璨黄金熔铸神明威仪。
1: 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安第斯文明来说，它实际上就是通过使用这些重要的这些金属来规范它的世界的一个统治。
0: 一枚小小的石印章上刻了一只兔子，同一片月光下，中国人也讲了一只兔子的故事。
2: 它也是一个女神的形象，
3: 嗯，
2: 也是抱着一只兔的时候，
3: 嗯，
2: 我们也非常惊讶。
0: 玉米、神树、黄金，横跨整个太平洋的人类。

类文明却写下了相似的密码。今天，800件跨越3000年的美洲文物来到首都博物馆，30分钟不用跨越12700公里，我们一起千年对望。3000年前的美洲，一枚小小的石印章上刻了一只兔子。同一片月光下，中国人也讲了一只兔子的故事。玉米、神树、黄金，横跨整个太平洋的人类文明却写下了相似的密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大家收藏》。这里是一场跨越了12700公里的文明相遇。一提起美洲的古文明，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玛雅，听过神秘的象形文字、精准的天文历法，还有曾经传遍全球的2012末日传说，却很少有人知道美洲大陆还有另一座与玛雅并行

0: 之主，也是玛雅人宇宙观中的天穹主宰。
1: 这个石像猛一看上去啊，就让我想起我们以前拍过的一个三星堆的双面铜像，那个也是眼珠子又大又凸，然后呢嘴型也不好看，也那牙齿也是往外抱着，獠牙尖牙也露着。远隔万里之外的玛雅，他们这个石雕像跟三星堆这个青铜像，它有内在的什么逻辑关系吗？
2: 您说的这个三星堆文化这个面具的这个造型啊，它应该是代表了一种鬼神啊、幽冥啊这种阴间的这种形象，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件神脸形象的雕像呢，它应该是代表着玛雅神话中的太阳神的形象。它的眼睛啊也是凸眼，但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是两眼相对，类似于我们讲的对眼儿，或者叫斗鸡眼。而它的牙齿呢是一个 T 字形的牙齿。这个形象呢，据专家们研究啊，它可能也是和美洲豹能够产生一些联系。在玛雅的神话中啊，当太阳神运行到我们每天说的黑夜，那么太阳神呢，它并不是消失了，它是在冥界或者是说在黑夜来进行运行，那么是由什么神兽来保护它呢？是由美洲豹来进行保护的。
0: 白昼，太阳神以威严人形巡行天穹；入夜，它化作美洲豹穿行冥界，一神双形，昼夜轮转。中华古人则创立阴阳学说，以阴阳消长解读四季更迭、万物相生。无论东方还是美洲，上古先民都从昼夜更迭中窥见宇宙循环往复的根本秩序。
1: 太阳有咱们的美洲豹来守护，那晚上夜晚月亮由谁来守护呢？
2: 我们在玛雅文化中呢有专门的一个月神的形象。
1: 哦，
2: 范老师您可以看看，这个呢形象就是玛雅人心目中月亮的形象，它的名字呢叫伊西切尔。您可以注意一下啊，它的怀里边还抱着一只动物，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它是哪种动物呢？
1: 两个大耳朵。您给我看的是这个图像啊，然后我眼睛看着底下的展品，这个形状我们中国人太熟悉了。咱们古代啊，先民月宫里面有玉兔的形象，
2: 对，
1: 有这种传说，有这种神话。玛雅人也有类似同样的月兔的传说吗？
2: 当我们发现玛雅人心目中的月亮，它也是一个女神的形象，然后它的女神的形象呢也是抱着一只兔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惊讶，说隔着大洋彼岸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居然中华民族和玛雅人他们的这种思想对月亮的看法是如此的相似。
0: 同一个女神，同一只兔子，隔着整个太平洋，两个文明画出了几乎相同的月亮。我的理解是，兔子的轮廓、两只长耳、一个圆身，恰好与中华先民和玛雅人各自看到的月面阴影高度吻合。这不是神话的巧合，而是人类视觉认知的殊途同归。
2: 中国的嫦娥呢，是一个大美女啊，没问题。然后玛雅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啊，她实际上有两种形象。
1: 还是两种形象，
2: 一种是年轻女性的形象，
1: 哦，
2: 就像我们在这里经常能看到的，它还有一种形象是年老的妇女的形象，所以它是一个神灵的两种形象，在这一点上可能和中国文化呢不太一样。
1: 底层逻辑上，我们尝试去给他们沟通一下，比如说少女和老妇，一年轻一年老，对应月亮的阴晴圆缺，就像我们说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玛雅人也从月亮的变化里边看到了生命的循环一样。
0: 玉米滋养大地万物，日月执掌苍穹时序，那玛雅人究竟依靠什么实现人神互通呢？
2: 是靠祭祀，他就要需要在祭祀中佩戴各种各的头饰。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中呢，第一件文物就是一个佩戴的世界之树造型的头饰的这么一个头像。
1: 两个人头叠在一起太古怪了，理解不了。
2: 我们说呢，底下这个呢 是一个

0: 个写实型的一个人像。
1: 嗯，对。
0: 上面那个，据墨方专家说呢，有可能是某种神灵的形象，包括这个头饰上有不同的动物啊、植物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造型。
1: 嗯，
0: 把这些造型捏合在一起，据墨方专家讲呢，这可能就是玛雅人心目中的世界之树的形象的一个反应，其实和中国人啊也很相像。
1: 嗯，
0: 就是他把世界呢分成了三个部分。
1: 嗯，
0: 啊，一个是上界，
1: 嗯，
0: 就相当于中国的苍穹啊，上天。
1: 对，
0: 一个是中界，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平时生活的这个世界。
1: 对，
0: 还有一个呢是下界，
1: 嗯，
0: 就相当于中国人观念中的阴间呀、冥
1: 界。
0: 哎，玛雅人认为呢，它的上界、中界和下界是有一棵世界之树进行上下贯通的。
1: 嗯，
2: 烟雾升腾，连接三界。玛雅人用仪式打通天地，就像中华先民用青铜礼器沟通人神，方式不同，但都是想让凡人离神明更近一步。
1: 说到这个呢，我还想到什么，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那棵青铜神树，高3米多，上面有9只鸟，还有一条龙，也是连接天地的意思。还有我们神话里的扶桑古树，上面住着太阳。您说有意思吗？古人都是用树来想象宇宙的中心，那这背后是不是也有共通的逻辑？树向上生长，根往下扎，古人看着树啊，就自然想到了天地相连呢。
0: 像北欧，它也有这种神树的这种传说，
1: 对，
0: 来支撑这种大地。那么，就现在很多学者们的研究啊，可能我们在旧石器时代的某一个时刻，我们都是一家人。当时形成这个世界观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进行分开的。然后当这个1万多年前，当我们的先民和美洲的先民和西伯利亚以至于像北欧，我们来进行分家的时候，进行迁徙的时候，我们带着同一种世界观、同一种信仰来进行分离的。
1: 不管玛雅、中华还是北欧，古人选来连接天地的都是一棵树，不是石头，不是山，因为树是唯一一种自己就在连接的东西，根在往下扎，枝叶在往上长，它同时踩在两个世界里。玛雅文明像一首石头刻成的诗，厚重神秘，充满了对天地万物的追问。而就在这层展厅的楼下是安第斯的黄金展厅。在历史上，玛雅与安第斯之间隔着难以穿越的雨林和山脉，正是这份阻隔让两支文明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表达巅峰。玛雅人用石头镌刻神的玉石，安第斯人用黄金融铸太阳的威仪，一个选了石头，一个选了金子，都是想对抗时间。而我们现在通过这段楼上楼下的距离去感受石头走向黄金的变化。
2: 精美金饰镌刻贵族荣光，巧夺天工尽显古国匠意，象征至高权柄的黄金冠饰，彰显身份图腾的鹿纹金耳饰，件件珍宝诉说安第斯王族兴衰史诗。本期大家收藏走进首都博物馆，800件跨越3000年的美洲文明，解读一场跨越3000年的文明对望。
1: 一走进这个展厅，我的感觉是眼前一亮，满眼的黄金光泽。玛雅人用石头刻录信仰，安第斯人用黄金打造神话。这是我们王的宝藏的策展人赵亚洲老师。赵老师你好。
3: 方老师好。
1: 你好。
3: 大家好。
1: 赵老师啊，我们知道一个展览它给观众呈现的第一件展品往往是最有设计感的，这个是个金冠。那为什么把它放在这儿？是因为它是一个国宝吗？
3: 不仅仅这一件金冠呢是国宝，我们整个展厅当中的绝大多数的这些文物其实都是秘鲁重要的这个国宝，是记录了秘鲁这个古代历史的这些重要的这个 器物，它们是历史的见证。
1: 哦，那为什么唯独把这件国宝放在我们第一眼要看到的 C 位上呢？
3: 它是这个，安第斯文明呢，早期叫库比斯尼克文化的一件重要的金器。嗯，它不仅是展现了那个时期人们的这种金属打造的工艺，另外呢，也展现了这个时期特别的这种宗教信仰。它主要是通过锤业还有剪裁和雕刻的方式呢，塑造了这个整个金冠的这个表面上的这些图案。
2: 细看这件2000多年前的金冠，整块金片锤打出不到1毫米的厚度，六边形镂空纹饰左右对称，三左三右，每一张面孔都长着猫科动物的獠牙。3000年前的工匠用一把石锤敲出了神与人之间的界限。
3: 祭司在进行这个宗教仪式的这个过程中哈，他想象自己呢成为了这个他们所崇拜的这种猫科动物的神的形象，或者是他被赋予了这种猫科动物的这种超自然能力，所以呢，他将这种人的这个面相当中呢，结合了这个猫科动物的特征，比如说像他这种獠牙。工匠呢，就把他们这个宗教仪式当中的这种状态，固化到他的这种金冠上，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器物当中。
1: 六个面孔，三左三右对称排列，这是一套权力密码。戴上这顶金冠的人，等于把秩序和神威都顶在了头上。我印象当中啊，就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当中啊，黄金都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同时还代表了一种神性和权力，是这样的吗？
3: 我觉得在其他的文明当中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在安第斯文明呢，它比较特殊。安第斯的这些先民啊，他们不认为黄金是财富的象征。
1: 为什么呢？
3: 他们把黄金看作一种具有神性的金属，所以呢，他们主要是将黄金呢当作世俗权力和这个神权的一种结合。在安第斯文明呢，黄金没有成为货币，所以呢，也没有成为这种财富的象征。
2: 在安第斯人的观念里，黄金不是可以流通的财富，而是太阳神滴落的汗水，神圣、炽热、不可交易。正因如此，黄金从未成为货币，也从未成为商人手中的商品，它只属于神和王。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安第斯的王呢，带着金冠站在太阳底下，他说的是：“我就是太阳。”而我们古代的王呢，穿着冕服，安静地站在一座巨鼎旁边，他说的是以礼定天下。话虽然不同，但核心意思是一样的，这个世界是有规矩的，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3: 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安第斯文明来说，它实际上就是通过使用这些重要的这些金属器物 对来规范他的世界的一个统治，成为他的一个世界观，将这种观念传达给他的这个臣民，然后便于他统治。
2: 一锤一赞锻造传世金冠，安第斯先民不将黄金视作钱财，而是承载神权与王权的神圣载体。这份独特认知也造就了他与中华青铜礼制完全迥异的文明表达。
1: 刚才那顶金冠就已经够让人叹为观止了，我感觉这个金冠更有神奇之处。你看中间啊，一个威严的人脸形状，然后呢，向四周伸出8条，怎么形容呢？像触角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具体的形容，那到底是什么呢？
3: 在我们了解的这些资料当中呢，体现出来的是这一件呢，它主要的这个形态呢，还是模仿了这个章鱼的形态。
1: 章鱼吗？
3: 对对，因为它是8条触角的这种特征，但是呢，它肯定是结合了其他的一

0: 种量的话，用国外的品种可以接近50000元，那么用国产品种的话不到10000块钱。
1: 哦，
0: 这样的话直接的是惠农。
2: 从无到有，金帆串粉一号又经历了怎样的育种困境？
1: 那我们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0: 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在检测咱们的品种，检测咱们的材料的时候，100%都不过关，
1: 就是国内所有的这些，
0: 让人感觉很绝望
1: 啊。
0: 就是所以呢，就是没有能用于这个培育这个品种的原始的一种种子资源。
1: 嗯，
0: 所以这是让我们很难熬夜。
1: 那是怎么突破的呢？这个
0: 经过我们3年多的筛选了3000多来份种子资源，发现有3份材料能用，能过关了，它能够连续做过洗性，能突破30来岁了。咱们看一个就是金帆串粉一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串，你看比如说它首先鱼骨状排序，果实啊相对均匀，一致性好。另外咱们这品种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就是萼片啊平展厚实，赤绿性强，就是放置多天它也不干尖，这样的话它的时候货架期也比较长。
2: 金帆串粉一号单穗结果可达16至18个，挂果期长，后期果穗不裂果不早衰，品相稳定，风味浓郁，而且智能温室、日光温室、日光大棚、陆地都可以种植。
0: 除了就是在这个授权转让模式方面，那么金帆串粉一号这个发布啊，还想着起到另一个倡导，就想着这次啊通过金帆串粉一号这一块来真正实现落地这个国家倡导的一品一名的这个政策，从种子苗子到果子都只用一个名字。
3: 我们是从山东莘县专门来过来看我们这个串粉一号啊，这个产品呢现在在市场上呢还是这个比较受欢迎的，串型呢也比较周正，它的风味要比红果的风味要足一些，
0: 对，更浓一些。
3: 嗯，
0: 你呢你闻一闻，它有能够有香气，
3: 嗯，
0: 这是又区别于其他品种的一个，
3: 而且呢还是一个脆果型的，
0: 对，脆口。
2: 凭借着优良的品种，金帆串粉一号一经推出就赢得了市场青睐，计划到2033年推广面积突破10万亩，将真正打造世界级中国番茄民族品牌。
4: 在此前，高端串收番茄一直是进口品种的天下，金帆串粉一号是国内首先实现国产替代的品种，它的出现意义非凡。从种子受制于人到全球首发领跑世界，小小一颗中国粉番茄是中国种业自立自强的缩影。
5: 当年一句百姓想吃糯米的心愿，为何让他坚守育种事业一辈子？
6: 我想呢，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仅培育那个优质的，还培育高产的，发挥自己的一些微薄的力量。
5: 杂交稻种性状分离杂乱，一个稳定良种为何要耗费6-7年反复选育？
6: 人生最大的奉献就是为社会、为生产、为农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5: 这片稻田藏着怎样的传承信仰？诚信北京探寻京西糯稻跨越半生的育种情怀，
6: 不仅自己提了个目标，为祖国健康工作60年。
5: 平凡人的一句承诺，北京城的一束微光。入夜，小我故事，品味大城厚爱。
6: 我是李增高，今年87岁了，平生从事水稻的育种工作。在我退休之后，2006年来到上庄镇，从事京西的育种工作。京西稻啊，是地域名称，是指在海淀区范围内种植的水稻，大致从清代到现在。品种更新呢进行了12次，我想呢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仅培育那个优质的，还培育高产的，使那个水稻生产呢能够进一步提高产量，发挥自己的一些微薄的力量。在那个61年以前呢，经过3年国家自然灾害非常严重，社员呢还有生产队长 就希望

0: 呢，能够种点挪稻，逢年过节的时候呢，能够生活得到一些改善。
1: 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年年登高，能吃上点年糕。
0: 年糕。
1: 团圆的时候吃点元
0: 宵，
1: 是吧？
0: 炸糕。
1: 嗯。
0: 我想自己搞，推新的品种，这就是当时那个
1: 一起起步育种的这些小伙伴们
0: 啊，他们都是中学生。
1: 哦，戴眼镜是您。
0: 穿白衣服的是我。
1: 旁边的他们都是学生啊。
0: 啊，后来也是，都成为那个村里面的农业生产的骨干。
1: 对于全国的。尤其是糯米产量的这个提高，大概能有百分之多少？
0: 起码能到30%，得到国家科技进步奖，这是国家级的那个。
1: 为表扬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者，特发此状奖励以资鼓励。这是1978年，当时呢，老乡跟您说，希望能吃上点糯米，您呢也把大家的话听进去了。而且您对大家这承诺这一坚持就是一辈子呀。
0: 我有时候啊，在蹲点的时候去老乡家里面吃派饭，他们特意拿我配的糯米给我蒸那个年糕，我吃到口里面，我感觉到呢，我自己的工作呀能跟生产跟那个农民联系在一起，使我感到无上的荣光。
2: 李老说的糯稻是啥？我很好奇。他说不到田里不为农，天亮了他不顾家人和徒弟的反对，虽然带着起搏器已近90的高龄，依然倔强地带我去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3: 直接我面前就给我来了一份香喷喷的京西稻的大米饭，
0: 请你品尝。
1: 有点嚼劲儿，还特别的清香，就完全是大米的清香和清甜味儿。
0: 这个呀、是京西稻山
1: 啊，
0: 它那稻穗，它那个特点呢是籽粒饱满、黄滑圆润，蒸出饭来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非常绵软，而且筋道有嚼劲儿。
1: 是您亲自种的
0: 啊？从中早收，然后呢每个星期啊至少进行1-2次的田间观察，观察它在不同时期的生长。

0: 特别请到信永中和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孔令文，帮大家规避风险，也为下一年度的申报呢提前做好规划。首先来看今天的案例短片。
1: 小王是北京市海淀区某互联网企业员工。2025年，小王月固定工资16000元，全年工资薪金收入共计192000元。从家庭条件来看，小王可以同时享受3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中子女就读幼儿园适用子女教育扣除，正在偿还首套住房贷款符合住房贷款利息扣除标准，父母年龄均超过60周岁，满足赡养老人扣除条件。小王知晓专项附加扣除相关政策，但常年没有在个人所得税 APP 内填报相关信息，这就导致他每月工资预扣预缴阶段没有抵扣任何扣除额度。2025年全年累计多预缴个人所得税4200余元。
0: 案例里呢，小王是因为长期漏填专项附加扣除，全年多预缴4000元的个税。那孔老师啊，这类漏报迟报的案例占比高吗？
2: 这类漏报迟报的个人专项附加扣除的事项，在我们汇算经小区内的咨询事项中，大概都要占到30%以上。啊，那么自2019年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出台之后呢，设置了专项附加扣除的类目。那么专项附加扣除的设置，就是基于新的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这样一个机制，结合家庭的负担，降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目的来设置的。那么像小王，他可以享受3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他年初就在个税系统中登记自己的专项附加扣除事项，选择由扣缴单位来进行扣缴，那么小王在日常的工资薪金发放的环节就可以对专项附加扣除进行扣缴。即使平时忘记填报，那么在年终汇算清缴环节进行补充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仍然可以享受退税的待遇。但是如果在汇算清缴期结束之后再进行补充申报专项附加扣除，办理环节和流程会复杂很多，这也是这个案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最大的警示作用。
0: 孔老师，结合这个案例呢，也想请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个人所得税申报的系统，它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什么？对于上班族来说，最优的这个填报方式又是什么呢？
2: 好，针对案例中的小王来说，那么他需要做以下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打开个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那么进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栏目，选择对应的扣除年度。那么第二步呢，依次填入他的这个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啊3个专项附加扣除事项。同时呢，按照页面中的提示，还要进一步上传专项附加扣除中必要的信息，例如子女就学的学校信息、住房贷款合同编号，还有就是父母的年龄、身份等等信息。那么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小王是一个工薪阶层，那对于这个上班族而言，建议是优先通过受雇的单位进行扣缴，由单位的人力资源部在月度的预扣预缴环节就可以抵扣对应的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呢，则可以选择以年度为单位进行专项附加扣除。
0: 那也就是说，纳税人他需要自主的进行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申报，操作系统呢，它是不会自动抓取享受这个优惠政策的，是吧？
2: 对的，因为个人专项附加扣除呢，它在抵扣的规则中呢，有大量的个性化的选择，例如在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中，那么夫妻双方可以选择各自扣除的方式和比例。那又比如呢，对于非独生子女的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各个这个子女之间还可以就扣除比例进行个性化的设置。那么因此呢，需要由我们的纳税人自行选择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的方式、比例、金额等等。与此同时呢，我们每一个年度在12月份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同时还可以一键带入上一年度专项附加扣除的事项，非常的方便。
0: 合规填报呢，能合法节税，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啊，确实有不少人为了多退税触碰政策的红线。第一个典型的问题呢，就是房贷利息与住房租金2项扣除，它能否在同一年度同时享受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这属于是一条政策红线，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年度内，纳税人和他的配偶在住房贷款利息 和

0: 住房租金的专项附加扣除中只能二选一，不得同时享受。对于很多的这个打工族来说啊，很多人是一边在还着高额的住房贷款，一边呢又在自己工作的城市租住这个房屋。那么很多纳税人呢就把这两项专项附加扣除同时填报，同时还对外炫耀说自己享受了这个多退税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那么这样的操作是错误的。那么在这一项政策中呢，其实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夫妻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有住房，同时还在还着房贷，那么同时呢为了工作方便还在租房，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一对夫妻只能享受住房贷款利息这项专项附加扣除，是无法享受住房租金的专项附加扣除的。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在异地有住房且在归还房贷，同时在自己工作的城市只是租房进行工作，那么这种情况下该纳税人可以在两种专项附加扣除中二选其一，不得同时享受。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第二类风险，就是很多个体工商户他会将个人及家庭的开支并入经营成本税前扣除，这类操作会带来哪些稽查的风险呢？
0: 那这个呢是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一个高发问题。那么按照经营所得个税征管的规定，个体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要严格区分经营支出和个人家庭消费支出。那么政策呢也明确要求个人及家庭发生的衣食住行、育儿养老等私人开支均属于个人消费范畴，不允许计入经营所得的成本，在经营所得税前扣除。很多经营者在做账时啊，就把个人的日常家庭开支全部计入店铺经营成本，人为的虚增成本，减少经营所得，少缴个人经营的个人所得税。一旦被税务机关核实，那么就会对做出纳税调增、补缴税款、滞纳金等，情节严重呢金额较大的还会被定性为偷税，面临行政处罚，还会影响正常经营。这里呢就给大家一个实操的建议，尽量的分开账户，经营收支使用对公账户，个人消费呢则使用私人账户，从源头上避免账目的混淆。
1: 这里呢再给您补充一个知识点，个体户经营所得汇算和个税汇算申报截止日期呢是不一样的，那具体差异体现在哪儿呢？
0: 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属于是经营所得的汇算范畴，那么它的汇算缴期是截止在2024年3月31日，具体的汇算范畴呢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全年的收入减去成本费用，在进行纳税调整之后所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这样一个汇算清缴。那么它的汇算的范畴、时间、内容都是不同的，同时它的税率是适用的经营所得的5%到35%的超额累进的税率，而对于个人的综合所得则是以6月30号作为汇算截止期，那么它的起始日期也是不一样的，是在次年的3月1日开始，对应的范畴是个人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经营权等四类综合所得。
1: 那我们结合小王的案例了解了专项附加扣除的正确申报方式，同时也了解了两类高发的涉税风险。最后呢也想请孔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提炼一下这期的关键内容。
0: 第一呢就是每年年初集中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每个月按月享受优惠政策，不要等到汇算清缴期的时候再补救，来进行繁琐的退税操作。第二呢，对于申报信息务必要真实有效，严格遵守政策规定，不跨项、不虚假填报。第三呀，个人要准确理解个体户的经营所得与个人综合所得的区别，规范对应的纳税方式、申报逻辑和征管要求，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是每位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1: 那正如孔老师所说，税收红利人人可享，但合规是第一前提，合法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守住纳税人信用底线，才是长久的理财之道。感谢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们下期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6: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0: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7: 什么事？
8: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0: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7: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0: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我有一颗神奇的种子，把它悄悄地埋在土里，一点点冒出新芽，变得越来越强壮，最后变成了一棵好大好大的树。

0: 你要来干啥呢？
1: 五叔，你这一天神出鬼没，吓我一跳。
0: 潘建新，哎，我还在这呢，着什么急呀、啊？你要实在着急，来，我这有，你上我这先垫吧垫吧。
1: 我不垫吧了，叔，我也没那么饿啊。我能，我能，我等那啥，好好剪啊，这整整挺好。叔，那我走了啊。
2: 慢点啊。
1: 啊，哎。哎，这怎么什么有个台阶呢？这会儿，
0: 你这挺大丫子的，有些事儿你自己得想好啊，得知道保护自己。天，说什么好？
3: 新郎彭锦熙。新娘罗红，你小子可以呀、啊！恭喜恭喜呀、啊！
1: 哎，大哥，我和罗红啊，想请您给我们当证婚人，到时候您一定得来啊！
3: 初十，初十是？
1: 您甭看了，初十礼拜天。
3: 这会挑日子呀，你小子！
1: 我都算好了，休息日嘛，人来的越多，咱不是越热闹吗？是吧？
3: 行，
4: 那天我指定去。
1: 好。
4: 哎呀！锦熙结婚了，真好。
0: 丫头，丫头，
2: 啊，
0: 来，你过来一趟。
5: 干啥呢？
0: 我说你这，我都没看明白，这是谁呀、啊？这个，
5: 这不我们科长吗？
0: 那这个呢？
5: 这我们办公室主任。
0: 哎呀，你这写的不太清楚，你这么的，一会儿你把这个名单呢好好再给我列一遍，这个人叫什么名，干什么的，什么职务，这样呢我能对上号，要不容易乱套，好不？
5: 行。嗯。
0: 哎呀，人倒是不少，但是这彭锦熙请的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看这个啊，狗子，这狗子不是咱们街里卖干豆腐那个吗？
5: 对呀、啊。
0: 还有这个胖头。完了，你下边又狗蛋子，你说这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跟狗整一起去了？
5: 这咋了？这都是锦熙的朋友。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丫头，我请的这些人那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啊。你看我们厂子的大主任，完事呢，我们厂长还要亲自来参加婚礼，还要当这个证婚人。你想想，厂长要能喜欢彭锦熙，这关系搭上以后，这将来对彭锦熙的事业发展，这不有利吗？你说你整些个猪五羊六人七马八的，那什么玩意儿啊？
5: 那你说现在咋整？人都请了，现在人来了怎么着？不接待，撵走？
0: 对呀、啊，先不让他们参加。
5: 你还对呀、啊？
0: 那改三过五，咱们再请他不就完了吗？
5: 再请，当初是不是你说让上咱们家来办婚礼？完了，各请各的客人，你现在又干涉别人请客人，你这么干合适吗？你
0: 不是丫头，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说当初是我说了办婚礼得在咱们家办，那你彭锦熙不也同意了吗？对不？那你同意了，你就得听我的。
5: 我告诉你，这事儿锦熙肯定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0: 哎呀，这你，哎，你。你这丫头，你看你不同意，我要不同意，谁都不行。

0: 老叔，您说找我俩有事儿，我俩赶紧过来了。
1: 叔，需要我俩帮着干点啥？哎呀，啥都不用了，一切准备就绪了，
2: 是吧？
1: 叔，给您带了点干豆腐，让您下去吃。
2: 你看看，你来就来吧，还这么客气，快点放这儿，来来来，快坐下。哎呀，
0: 这红螺线的，这全是好的。嘿嘿，
1: 快坐。
0: 那个，锦溪没跟你们说呀？啥事儿啊？没说啊。你看看，这是忙忘了，这是。
2: 是，
0: 这样熟啊，就跟你们说了啊。江叔，你说，
3: 老罗头说那话啥意思？你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二哥不愿意让咱去呗？
2: 什么二哥呀？彭锦溪。
0: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连正日子都不让咱俩去，天他俩没能耐呗？还第二天，第二天去干啥呀？给他收拾桌去啊！
4: 不行，得让彭锦溪把这事儿给咱俩说明白。
0: 走。
3: 这话我没说过。
0: 那罗叔确实是这么说的呀。
2: 对啊。
4: 我爸他真这么说的？
3: 就你吧，你爸就这么说的。
2: 兄弟，哎，我就算是不想让你俩来，是不是也得我亲自过来说呀？对不对？这道理讲不通啊！我现在就当你俩面告诉你俩，我特别希望你俩来，我结婚当天你俩就来，我给你们安排上座。
3: 行，谢二哥。
2: 哎呀，完了！那你这跟我俩说明白了，那市场那帮做小买卖的都已经传开了。
5: 说你彭锦溪现在行了，嫌俺们没能耐了，这咋整啊？行，
6: 这老头儿，那怎么这么办事儿呢？咱俩去找他再解释一下吧。
2: 行，反正你俩先知道就行了啊。
5: 啊，
2: 那这么地啊，
5: 哎，
2: 一定到啊，当天啊。
5: 哎，
7: 哎，你说他是不是瞧不起人家？就是，婚礼都不想让咱参加，
6: 我还不稀得去呢。 楚大哥，忙着呢，不忙，唐老板。楚大哥，这事儿里边肯定有误会，我们是真心实意请你们来参加婚礼的。我爸他……
7: 算了，罗红，我们这小商小贩的从来都让人瞧不起，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无所谓啊。
6: 楚大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不也是小商贩吗？
7: 你不一样，你是万元户，能跟我们一样吗？
6: 快点，快点。
7: 大姐。
6: 我爸他到底说啥了？别问了，我不想提这事儿了。
7: 甭管我爸说啥了，我跟锦溪我俩在这儿，替他给你们赔不是。你别往心里去，行不行？
6: 是。
7: 锦溪，
6: 罗红，
7: 我们俩呢，祝你们新婚幸福。你看这快结婚了，也不少事儿要忙呢，赶紧忙去吧，别在我这瞎耽误功夫了啊！
6: 就是，你们快回去吧。
7: 爸，你啥意思呀？你干啥呀你？
6: 咋的了？ 啥玩意儿？我干啥呀？丫头，
7: 咋的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6: 我是，我已经跟他们几个说清楚了。我说咱家这个正日子且多，是吧？你们呢，这都不是外人。第二天我再请你们，我亲自陪你们。他们也都乐呵答应了，没什么事儿啊。那你这干啥呀？
7: 谁跟你乐呵就答应了？人上你家来是图你家饭吗？人是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你当天不让人来，你瞧不起谁呢？
6: 说白了，他觉得我做的不对，这个那的，那我也不在乎那事，得罪就得罪他，是不是？以后你咱各走各的，各做各的买卖，对不对？井水不犯河水，无所谓的事儿。
8: 叔，那你这不没这么说？那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那我也不能越干越回旋呢。
6: 锦溪啊，你呢说的话我承认有道理，但话再往回唠，你原先有这么多朋友吗？ 你有吗？你没有什么朋友。你为什么现在你身边有朋友？你不知道咋回事吧？因为你是万元户，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是什么呢？人这辈子只要你有，你身边朋友有的是；只要你行，你朋友是不断的，是吧？如果你不行了，你身边一个朋友都不会有，都得走，是吧？所以说你这朋友现在你觉得挺多，以后会越来越多，就像滚雪球似的。 对吧？咱不是说差他们几个，如果他们理解你，那就是好朋友。 值得交。如果他们不理解你，那这朋友我觉得交不交也没什么意思。
0: 属你这个理论咱有点多少有点歪。那我成万元户，我这帮哥们弟兄也没少帮我忙啊。那我总不能说结婚我不叫人就落一个，到时候我过河拆桥我成啥人了。
1: 是啊，你希望锦溪是个忘本的人吗？今后有一天他这么对我，你愿意吗？
6: 那你说我这么做我为了啥？我为谁？我不为你们俩好吗？你看你们俩现在往这一站就像兴师问罪似的，我这不为你们俩唱黑脸呢吗？
2: 你唱黑脸？你不让人来，你说是锦溪不让人来的，你把人都得罪光了。
0: 你再有猪，你说我现在是个万元户了，那咋的了？那我跟他们其实没啥区别，我们天天不还得进货还得卖货吗？怎么我成万元户咱就有个高低之分了吗？这不好吧？这么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扶持过来的，对不对？那我渴了他给我口水喝，他饿了我给口馒头，那不都是这么互相帮忙过来的吗？那不能因为说领导来了以后我这朋友都不能来，那你说我俩结婚，你考虑考虑我俩的心情呗。再说了，我不让人来，那我这不就忘恩负义的吗？是不是？
6: 行，你们说的有理，行吧？这样，明天我跟你们去，把他们都请回来，不行吗？但彭锦溪啊，我有个条件，你千万跟他们说清楚，交代明白。明天如果他们来了，到这儿你一定要有点素质，别到这儿呜呜喳喳的，这练吵带闹，这喝多点划拳行令的，这可不行。还有一个吃饭的时候啊，别老在叭叭就那么吧嗒嘴，几辈没吃着饭呢。最主要一点啊，领导不动筷，我们谁都不能动筷，听明白了吧？行了，你回去吧，我要睡觉。
2: 就你有素质，你吃饭不吧唧嘴，讨厌死了。

0: 这老磕巴轴往外拧。这个我说，各位啊，各位，这个那天呢，其实我这句话说完以后，是吧？我说白了，我都没拿我自己说的话当回事儿，是不是？这位大兄弟啊，你看看，你看我把脸还撞过去，那鸡都瞅我一眼，你就看我一眼能怎么的？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1: 这不知道以为出殡呢，在这。
0: 锦溪啊。
2: 别话说的那么难听，咱们家这些企业啊，包括你那些个小商小贩的哥们儿，万一要没有素质，人厂长人家
0: 爸，这怎么说话呢？我这帮哥们儿都是自己凭本事挣饭吃，怎么就没素质了呢？
2: 不是，这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吗？你说人领导来了，万一要这玩意儿没素质怎么办？是不是？我为了把这事做得圆满一点，完了这不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吗？但是我现在我也采取补救的办法了，你看来这些人。
3: 是不是？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我说白了，我为了雇他们，我把我的棺材本钱我都搭进去了，你知道吗？那我结婚吧，你说你哎，
0: 罗师傅，啊，
3: 什么事儿？哎，罗师傅，你给我涨5毛呗，别人都2块，就我1块5。
0: 哎，行行行，我一会儿找你回去。
3: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啊。
3: 我跟你说，
0: 罗师傅啥时候开饭呢？ 哎呀，一会儿就开，你先等着，好不好？
4: 好好好，
0: 等事儿。哎，
3: 那人家罗红，
0: 不是你不考虑？
3: 哎，
0: 我这就新郎官吗？哎呀，太帅了，哎，真帅！哎呀，你这点那等着就吧，你该干啥干啥，这跟你有关系吗？快去去去去去，我去。
3: 好，
4: 爸，你说这点钱花的，都不知道我是新郎，你说咱搁这干啥呢？咱搁这，
3: 不是，我跟你讲，现在你埋怨这也没有用，
4: 锦溪
3: 是吧？咱们，
4: 哎，楚大哥。
0: 锦溪，上午啊，你这大集上讲这些话，我们想了想，这些年也没少受你帮助，这不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大伙都来了。爸，你看看。哎呀，锦溪啊，啥都别说了，今天爸也看到了，你教这些个哥们儿是真铁呀、啊。这样吧，我今天呢，就称呼一声你为大兄弟。
1: 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跟锦溪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我希望以后你们还要好好相处。今天呢，这样在席上每一桌，包括每一个人，我都亲自敬酒，表示歉意。希望你们能多多理解啊。不好意思，
0: 客气。
1: 爸，你可别瞎说、啊。我们今天去通知人的时候，我们算了算，可是白人来号人呢，你能敬过来吗？
0: 我尽量呗，我这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4: 行，走，大哥，引领他们去。
3: 走走走
4: 走
3: 走走
4: 走
3: 走
4: 吧，
3: 走。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嘛！
1: 哎，那个钱厂长啊，您能不能给讲两句？
2: 讲两句啊？
1: 哎，那个谭大哥，您也讲两句，哎，
2: 我也讲两句，
1: 对对，
2: 那讲两句，讲两句，
1: 好，
2: 好，好，
1: 讲两句。哎，领导现在不需要打扫啊，好好，来来来来，各位啊，各位，来来来来啊，这样啊。
3: 下面那二位领导要给咱们讲话，来，大家跪啊！
4: 各位亲朋，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
3: 是个好日子。
4: 咱都知道啊，
3: 好日子，
4: 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3: 打拼出来的。
4: 在这里，咱们祝呢彭锦熙和罗侯百年好合。
3: 早生贵子。

0: 太谢谢了，来，二位领导里面请，里面请，谢谢谢谢啊，谢谢。
1: 哎呀，老彭家隔三差五就炖肉，贼馋人。
2: 这不是，哎，老彭家那俩小子，一人一台凤凰二八自行车，可带派了。
3: 哎妈呀，你们都没看到人老彭家老太太，妈呀，那没事往炕上一坐，就数钱，嘎嘎洗那个大团碟，咔咔咔，妈呀，手都出抽筋儿了。
1: 要不咋能把大学生娶回家呢？
2: 那是啊，开春的时候啊，老彭家大儿媳妇啊生了个大胖小子呢。哎，你们说这好事咋都进他家了呢？
3: 妈呀，锦西啊，哎，这添啥大件了？
4: 买个电视。
2: 电视啊，
3: 电视机呀。啊，哎呦我去，锦西啊，你别叫彭锦西了，你叫彭出息吧。
4: 别闹了，婶儿。没事啊，都上我家看电视去吧。
2: 哎，看电视。
5: 妈，看没？这就电视，就这个。
6: 真带劲啊！
5: 能反出来咋？你看啊，
7: 光多好啊！
6: 哎，这黑白彩色的。
5: 这个，黑白的。
6: 哦，能看几个台啊？
5: 现在没几个台能看，但咱这电视能看八个台。
7: 不少了。
5: 那怎么？
8: 一直都演着。
5: 那不行，妈，人也得下班。人也跟咱似的，咱也得人也得睡觉啥的，要点都得下班。哎，
6: 那我看他的时候，他能看见我吗？
5: 你看他就得，他看你干啥呀？你长好看呢，我大哥看就完了。哎呀，这唠，
9: 景熙啊。

0: 那个大伙听我统一指挥啊，第一排都不能坐，好吧？咱先一个往里进。
1: 好
2: 啊，
0: 完了，平时愿意随地吐痰的、乱扔垃圾的，都往回收一收啊，别把这儿当成跟自己家似的啊。
3: 这咋的了，拉拉哥里的？
4: 你看看那德行啊，在那张罗的，
0: 来了，
4: 真把这当自己家了。
3: 行行行，别炸啊！那龙叔没走呢，
4: 咋的？我怕他呀。
3: 我怕你，行不？把老头气撅过去怎么弄？
4: 最好嘎嘣一下子。我知道，我因为你媳妇气的，
3: 你
4: 一天气儿都不顺。
3: 行了，你厉害，行不？
4: 你告诉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小点声。
3: 好好好，行行行行，
4: 我睡觉。
3: 行，你头子啊，你行。
0: 哟，来了，
5: 抽烟。
6: 不抽了，刚掐。
5: 存一根。
6: 不存了，咋的？想找个好地儿啊？
5: 哥，你给我们几个安排个好位置呗，站墙头看真不灵。
6: 第二排，第二排，别废话，进去吧。
5: 走走。
7: 嫂子，我来，我来，我来洗。
8: 哎呦的，别，这划手划手划手。
7: 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8: 你跟我客气啥呀？哎
7: 呦，我哪是客气啊？

0: 乘改革新风，踏浪花前行，看乔杉、杨子姗80年代小人物的创业史，
1: 穿上这个泳裤，成为海岸线上最美丽风景，
0: 请看乘风踏浪。

0: 嫂子，我来洗碗。
1: 哎呦我的妈！
0: 别，
1: 这划手。
0: 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1: 你跟我客气啥呀？
0: 哎呦，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儿不高兴呢？这秀你还不知道吗？没坏心，就嘴不好。
1: 我跟他，我习惯了。刘红啊，在这个家啊，别人要是不心疼你，嫂子也心疼你。咱俩是妯娌，都是嫁过来的。你说干点活能咋的呀？就是有时候受气。今天我让我表妹表弟来，这有啥错啊？我不合计就帮帮咱忙吗？你说现在闹的，他这一闹整得我里外不是。
0: 嫂子，就今天这事儿吧，我也想跟你说一下。你这表妹表弟来吧，我是没有啥意见啊。但是呢，这活吧，我还是想自己干。

0: 我也不能闲着呀。
1: 他们来，你同意啊？
0: 我没意见。
1: 这卢红真的太懂事了。这秀儿要是能有你一半懂事，早在这家少出老气了。
2: 陪我出去看看会电视，
3: 快去吧，快去吧，陪出去看会电视剧去。
2: 来吧，哥的，
3: 完了，我来，那你去吧，去吧啊。
4: 霍元甲出来了，
5: 谢谢。
4: 这拉车的最前面就是霍元甲，
6: 你看啊，
4: 哎呦，太精神了。他功夫最好，
5: 是那片儿就叫霍元甲，人家能不好吗？
4: 哎呀，看，你干啥去？
0: 打仗的电视，我还不爱看呢。
4: 哎，你陪我看一会儿不就完了？
0: 这这么多人陪着你呢，你还非求着我陪你？
4: 你看能一样吗？你不是我闺女吗？
5: 行了，那爸咱话不老来，你就陪看一晚上吧，别干活了。
4: 你这你呀，现在都没有几息懂事，你就陪我坐一会儿能怎么的？你烦我呀？
0: 有点
4: 儿，有点儿，坐。
7: Yeah.

0: 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还干啊？
1: 醒了。
0: 嗯。
1: 我给你烙俩饼，你一会儿吃完了再赶集去啊。
2: 哎呦我天！你这又干活又烙饼的，你是怎么的？你是没睡呀，还是才醒啊？
1: 我这要是做不完十件，我睡不着，我心里老惦记。
2: 你那什么你？你请个假吧，别上班了今天。
1: 那可不行，我只要睡够三小时就行了。
0: 啥呀？那三小时能行吗？
1: 能行，你别磨叽了。你再磨叽，我连三小时都睡不着了。
2: 真服你，
0: 天下第一家啊！
3: 哎，等一下，还没开始呢。
4: 没呢，你往后坐啊，哥。
3: 好好好，好。
5: 快一点。
6: 哎，小哥进
4: 来。哎呀，婶儿，你这拖挺花花今天呢。你往那边坐，
6: 我进去了啊。
4: 找空坐啊。
5: 快点，着急也不行。
4: 你哪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
8: 哎，罗叔来了。
7: 啊啊，嗨嗨。罗
9: 叔有福气呀。
7: 哎，
2: 罗红，罗红。
7: 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啊！
2: 你看你爸来了。
10: 哎，自己又来了呢，
7: 咱们就看看电视啊。
5: 好，就等着呢。
7: 罗红呢？你姐哪去了？
2: 啊！你媳妇呢？
7: 罗红。
11: 啊来了。
4: 呀，你咋来了，他爸？
7: 啊，这不看电视吗？
4: 是吧？哈，这个。
10: 你咋又来了呢？
7: 怎么不欢迎啊？
4: 欢迎能不欢迎？你看这话说的，你我请你都请不来呢，是不是？
7: 是，那赶紧坐吧，快快快，你挨着我坐。陪爸看会电视。
10: 哎呦，我不爱看电视。
7: 看吧，你看大家都来了，你是不是都来看霍元甲的了？快坐会儿，来，看着没有？看见这上面写什么没有？你看，哎呀，这场面瞧，国人见已醒，就是人都醒了，这不是？哎，是不是？这就霍元甲，对，你看这功夫，咔咔的，哎呀！
10: 你爸，你好好看吧，你
7: 是这不睁开眼睛，小心看吧。
5: 那家打真厉害，这家伙真厉
10: 害。这电视
7: 哎呀，
10: 看那女

0: 圈。
1: 别搁这儿睡了，上床睡吧。啊、嗯。
0: 哎呀，几点了？
1: 都两点了。
0: 今儿是有点熬的。
1: 你连着熬五天了，啥人能挺住啊？这么熬的身体不干完了？
0: 这不都赖我爸吗？非搁这儿看电视，还非让我陪着。我还说他吧，你还不怕你拦着我？他要不搁这儿看电视，那我这活早干完了，我不就早睡觉了？
1: 哎，这事怨我。那么请人容易送人难呐。
0: 要不我跟他说吧？
1: 你别跟他说了，你咋说呀？那不让你爸来看电视啊？
0: 他这是来看电视吗？他就是来看着我的。
1: 那不也是心疼你吗？
0: 不心疼我，还没那么累呢。让他一心疼我，我这天天好累。
1: 你别跟他说啊，你到时候好像就是我家里人，就是生气了似的。他这才小心眼儿，两家到时候在闹别扭。
0: 那咋整？
1: 没事，我想办法。快睡吧，今天不干了，快快快！
0: 咋关不上了呢？你那空调费电呢？啊！
2: 这我老丈人跟穆桂英似的，阵阵落不下，天天上咱家来。所幸咱家这帮人还比较稳。
3: 拉倒吧，那秀眼瞅就炸了，我一直摁着呢。
2: 你接着摁着那点吧，大哥，到时候给我老丈人再干通磨子麻烦了。嗯，咱妈呢？
3: 妈嘴上没说啥，但你看不出来啊。那这几天你老丈人来，妈也没以前那么热情了。
2: 嫂子这两天也挺辛苦的。
3: 那咋整？
0: 看吗？
4: 好看，可好看了，那霍元甲功夫贼好。要想看跟我说，我给你安排。
5: 对，看好了，让你哥给他长也买一台。
4: 就这么说定了啊。
1: 这个据我小舅子的可靠线报说，我老丈人最大量二两。
4: 二两
1: 喝完二两必须倒头就睡。
3: 二两量
1: 对，
3: 二两那我自己就让他圆满了，不用你们上来。
1: 不行大哥啊，你要一个人咳了吧，他这很容易看出来啊，是吧？就太明显了，
4: 这太明显了，
6: 对对对，
4: 不能那样。
1: 咱一个一个敬，就分开来。你敬完以后，到时候他比较自然嘛，
3: 是吧？那行，
1: 别好像怪人家，
4: 多不好。
1: 那咱挑挑杯吧，好不好？
3: 那
1: 咱就
3: 让对老头儿，
1: 这样，咱四个使这个小杯，
3: 行，
1: 给我老丈人呢，使这个吧，他最大。
3: 太孝顺了你。
1: 不是，他就慢慢来，就要他这咱能控制点量，咱倒一盅给他多倒一点，他看不出来。
3: 那行
1: 行不行？
4: 行行行，
1: 那这把那都收了，
4: 收了收了，一会儿来了得
3: 是啊，来，这也得收。嗯，
1: 咱四个这样小杯是吧？
4: 行
1: 啊，帮给他喝。我寻这样二两的量，我觉得也差不多。呀，来了吧？
7: 哎，叔。
1: 呀，
8: 哎呀，是吧？
3: 哎呀，这我坐哪儿啊？
1: 你这
3: 上
1: 来吧。
3: 哎呀，这酒不还挺丰盛啊？
1: 喝点呗。我这今天没啥事儿。嗯。
3: 哎，你们不怎么都小，我怎么大缸呢？
9: 那什么，你辈儿大嘛？叔，你得大辈儿，大缸。
1: 大辈儿用大缸。
3: 想的挺周到
9: 啊。是呀。
1: 哎呀妈，你这。那有酒味啊你说。
3: 哎呀，要为啥来晚呢？之前有点事儿跟人周了两盅。
1: 喝了
3: 啊，喝点。
9: 啊，那更好了。
3: 更好了
9: 啊，
1: 正好。
9: 喝了好喝
3: 呀。喝了啊。
9: 那个
3: 哎，
9: 来
3: 咱俩。行了
9: 我这
3: 我喝不了多少，也就二两一样。
9: 就是我不会说，我嘴笨。

0: 但是呢，心在这儿呢。说，咱爷俩，嘎，我圆满呀！
1: 我干！
2: 哎呀，
3: 哎
2: 呀，
3: 哎哥，
0: 好。
3: 啊，这，哎呦妈，这喝的。
4: 我干了，叔。
0: 好。
2: 行，
0: 那这差不多了吧？
2: 不说了啊，咱们集体干一个，
0: 集体干
3: 一个，
0: 一起
3: 干一个
0: 啊！哎，干干一个。

0: 那，呀，呀，还行啊。
1: 别说话啊，一句话别说啊。我再说话，我一下挖出来，我干你脸上。
2: 呀，这是咋的了的？
3: 你回来了？
2: 还没喝多，还认识。
3: 你怎么坐下来了，罗红？
2: 这是喝多少猫尿啊，喝成这熊样。
4: 哎，你砸谁呢，淑芬？你干啥你？
3: 啊，
0: 奶奶。哎，
5: 你干啥还打坐了呢？
0: 对啊，
6: 你跟谁喝的？
4: 嗯，
6: 跟谁喝酒？
4: 你该说不说啊，你爸罗叔那量，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茶的。
5: 跟我爸喝的呀？我找他去。
7: 秀儿，你帮我照顾一下你哥。
3: 嗯，
4: 老头整一个来。
5: 哎呀妈呀！
4: 哎，
5: 不喝了，不喝了
6: 啊！那回去睡去。
3: 小罗剑，你说我是不是该揍你？你咋不跟我说实话？你爸那么能喝？
8: 不是姐夫，我都不知道我爸那么能喝。他平时跟我在家拼酒还往外吐呢，他没给你耍心眼儿啊？
3: 嗯？那没看出来，也是一杯一杯干的，看来身体底子还是不错。
8: 你实在不行，让我姐收拾他得了。
3: 那不行，这事还得我来办，好像整得我跟没招了似的。
8: 我爸他就是个纸老虎，平时咳嗽一下都打点滴，还贼惜命。
3: 惜命吗？
8: 老惜命了。
3: 假象。你见过哪个纸老虎这么能喝呀？
9: 二哥，那个老中医跟你联系好了啊，你啥时候去都行。
3: 嗯，别停了
9: 啊！
3: 老中医，
8: 这门都锁上了，没有人呢，这也
10: 是不是故意躲我呀？
8: 不能啊！
10: 你。这怎么回事儿啊？
8: 哎，
10: 家长咋都不在家呢？这
8: 我昨天我听我姐夫说，他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10: 看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都有病了？
8: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老厉害了，你好几次卖得十多块钱呢。
10: 那不抢钱呢吗？
8: 什么抢钱呢？好像说你不懂呢，你就给他钱，这都够呛能看上，你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你
10: 还能有这么两下子？
8: 真的？
10: 有那么神奇吗？
8: 真的，我要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
10: 这小子这好事没跟我说啊，
11: 有俩人啊天天去了朋友学手艺
2: 啊
11: 啊咱们也去呗。
2: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那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11: 咋的了？
2: 你咋好意思呢？
11: 啊，
2: 是啊，你说说咱们前段时间啊就嫌人家老朋友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11: 对呀，
2: 是啊，我跟你说啊李婶，人家老朋友能让咱去看看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11: 对，那你不打一竿子哪知道有找没找啊，要想挣钱呢就不要脸了。
2: 妈脸都不要了。
11: 呀他们来呢，你去试探画画着
2: 啊。你回来了？
12: 在这儿。
11: 啊，学咋样啊？
13: 还行。
11: 哎呀这老彭家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啊光明磊落啊。
12: 我表姐啊这回啊嫁了一个好人家。
13: 是呀，彭婶手把手教我们，一点没藏着掖着。
11: 也可真好，
12: 那还有彭锦熙好呢。
13: 啊，
12: 告诉你啥布料好，完了怎么做好，然后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11: 敞亮，要不你老彭爷能发财呢。
13: 没事，我们先过去了啊。
11: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我也没啥事，我去看看锦熙他妈去。 走吧，
10: 走走走，
11: 去去去，成吧。
2: 哎呀妈呀，这种好事是必须得带我一个呀。
11: 哎，你不是脸皮薄吗？
2: 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属猪的，脸皮贼厚。
11: 哎，我看看脸皮怎么厚。
9: 二哥，
3: 嗯，
9: 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了，给老头乐坏了。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3: 行，
9: 嗯，
3: 二哥，
9: 嗯，
3: 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钩咋办？
14: 黄景熙，黄景熙，黄景熙，
3: 你看，自个儿找来了，走。哎，你咋的了？这今天没事啊，爸来这儿。
10: 身体不太舒服，叫单位请个假。
3: 那你不舒服干啥？回去躺了去吗？
10: 躺着更不舒服，浑身都难受。
3: 那这样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海岸线溜达溜达，让他舒服舒服。
9: 那老叔，咱溜达溜达吧。
10: 哎呀，躺着都难受，我溜达不更难受吗？
3: 那你这么的。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9: 嗯，要不医院下班了，叔，走吧。
10: 医院我可不去，到医院这通检查，这通折腾，我受不了。
3: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
10: 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3: 哪都疼。
10: 对，
3: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爸，你咱得跟上医院看看得了。我说，
10: 哎呀，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3: 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10: 除了西药，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子油腔滑调，是不是？啊？
3: 你这爸，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逼我干啥呀？
10: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白眼狼。
3: 这个话搁哪来的吧？
9: 叔，这话说太严重了，
3: 你这有点过分了吧？你
9: 啊，
10: 你们俩别跟掺和。
3: 你说咋的？
10: 那你是不是怕花钱？
3: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10: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3: 睡觉来着。
10: 睡觉之前？
3: 上厕所。
10: 上厕所之前？
3: 洗脚。
10: 洗脚之前？
3: 吃饭。
10: 吃饭之前？
3: 啊！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
10: 这不就完了吗？
3: 你看你，你这老我都那么大弯子，我以为你想说，哎呀，你就跟我说你想看个中医不就完了吗？
10: 你小你别给我整事儿，听着没有？那很简单的事儿，你给我绕弯子，听明白了吧？又什么洗脚，又什么吃饭的，你啥玩意儿这是？你给我整个兽医呗？
3: 兽医啊，兽医那不认识，那更不认识了。
10: 那你都知道了
3: 啊、
10: 嗯，那还在这坐干嘛呀、
3: 啊？行，那你这样，你俩帮我看上摊、哎、我来我爸看个中医去啊、
9: 哎。行，
3: 走。
9: 哎呦哎呦哎呦，慢点叔、哎。
3: 你看你这磕，你爸你瞅点，你搁船底下你不知道吗？
10: 你找
9: 去医院吧。
10: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3: 快快快，去看去吧。
9: 慢点叔。
10: 好了。
15: 舌头。闭上吧。

0: 你老唉声叹气的，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别说话，大夫不让你说，别说话。你看这脉象又乱了。行了。
1: 哎，谁是家属？
2: 我是。是直系亲属吗？
0: 不能再直了，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哦，你先出去一趟。
2: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为啥让我出去啊？你心脏不好，不该停的别停啊！
0: 不是，那大夫，那你……
1: 哎，吴建儿的，那个，我跟大夫唠了，完了到时候啥情况，我向你转达一下不就完了？
2: 哎呀，大夫，那你给我看病，完我不知道这转达的不是那回事儿啊，没事儿，我能挺住，你该看着啥你就说。你
0: 能说吗？
1: 你说吧，人来看病，你得让人知道心里咋回事啊，是不是？哎呀，你准备准备吧。这啥意思？这是啥意思？这是把看病的钱准备好。你这说话没有这么大喘气儿的啊！你刚才就搁这哼哼哈的，搁这吓唬我们，我就没吱声。
2: 完，刚才又来个什么准没准备？你啥意思？我们来看病了，你吓唬我们来了？
3: 不，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2: 不是你钱看病时候再交钱吗？就哪有说
3: 行了行了，你怎么这么跟大夫说话呢？人家是给咱看病，知道不？你得有点礼貌，你得素质没有呢。不交钱也能给你看病吗？ 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2: 赶紧把钱拿，快给！
3: 你得把钱准备好，是吧？
2: 大夫，你别跟他一样了，别跟他一样，年轻人都不懂事。
3: 不是，不能吓唬，
2: 还给你，还说废话呢。
1: 还是给人钱不就完了吗？你这行，大夫，你快说我的病。
3: 行，
1: 我跟你说哈，你呀，你脉象不稳，脏腑热盛，阴虚火旺。行，这些那个说点我们能听懂的就行啊。这啥意思吧？
2: 心脏病。
1: 啊，我这钱我应该都给你要回来。我爸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都十来年了，他心脏病。
0: 找您的意思说，看能不能治，
3: 治不了。
0: 大夫，那我这个病还能治吗？你
3: 的病不是治的，是要养的，啊，现在看还可以。你要是不重视，那可要出大问题。
1: 哎，什么是大问题呀？
0: 与世长辞呗。
2: 不是，啥意思啊？
0: 爸，您，你就放心那啥，到时候落红落线，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吧。然后给你办的那个风风火火，就是这个意思。
2: 不是，那什么大夫，那我这就我这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有，勿操心，别生气，禁烟、禁酒、戒躁、戒怒，有时。
2: 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要躺下休息，千万不能走动了。
0: 哦，不是那个，大夫，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和错啊。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照您说的方式去做，完了5点到7点我就躺床上我就休息，完了我这个病可能就能好，是不是那意思？一定要记住，有时就寝，不可躁动。
2: 太好了，
1: 孙俪，
2: 大夫，你放心，我一定听话啊！哎呀妈，太感谢了，
3: 不客气，
2: 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不客气，嗯，
1: 回去吧，
2: 我
1: 记着了吧？啊，
2: 你可千万替我记着点，
1: 我记着了，
2: 听到没有？
1: 你放心吧，
2: 到时候你得提醒我啊，
3: 我提醒，
2: 就那么样，
1: 你放心吧，到时候你得提醒我啊，
2: 我提醒，
1: 行，
2: 谢谢啊，谢谢，
1: 好。
4: 5点到7点，是吧？你干啥呀，彭锦绣？外面有哪招你惹你了？让他们来，我就窝一肚子火。你表弟还敢往我们家领人？ 那你是不是孙婶他们发什么邪火啊？
5: 别跟我喊啊！
6: 哎，咋的？咋的了？这是吵什么啥呀？

0: 的，他们是好人啊。
1: 开门去。
0: 不开。妈，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之前是咋对咱的了？
1: 你怎么还翻小肠呢？不，事儿都过去了吗？
0: 我过不去。妈，他们之前对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见咱们就看见什么似的，跟躲瘟疫似的啊。这会儿看见咱家有钱了，知道把脖子伸出来了，还舔个脸要跟咱家学本事，凭啥呀？该他们的呀！能让他们在咱们家看电视就不错了，一个个的蹬鼻子上脸。
1: 闭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0: 妈，那他们要都学会做泳装了，那咱家还挣啥钱呀？我不管，他们要来咱家学做泳衣，就一律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
2: 哎呀，这咋了？这是？这你们咋出这么多汗呢？
3: 没事，跟那秀儿敬我一盆。
2: 敬你一盆？这怎么还敬鼻眼里去了呢？这还？
3: 比较通透。
2: 啥玩意儿？这咋整的？开门！我这啥去？哎，
4: 西回来了。
2: 啊？咋的了？这是？
4: 哎，进来呀！等会儿啊，你走啊！哇！
2: 没事吧？咋了这又啊？啊？你瞅你那出，你差不多得了啊，彭金秀。门口那几个大姨子多大岁数了？那婶儿啥的，你一盆水，你给人泼，你给人整病了呢？
0: 谁让他们赖着咱家不走的？
5: 秀儿，咱老彭家不是吃独食的人，再说吃独食也不香啊，那大伙一起吃不是？你就那火柴，你点着了，着着着着不也就灭了吗？你要是把那一堆柴火都点着了，那就还能做饭，还能烧炕，是不是？老闺女，听妈话，去给开开去啊！
0: 妈，我这一想到他们之前那么对咱，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5: 妈知道啊，那你说也不能老活在过去，是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老闺女心眼豁亮啊。
6: 行了，别整那哭唧赖尿那出了。你好哪儿去了？那一盆上去，你这那婶儿他妈就那姨那几个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给人整出病了，咋不领人看病去啊？刚才你那一下子，直接让贾为民全干了。那可我一看，顺着鼻孔哇哇往出淌水。哎呀妈呀，他过了瘾了这是。哼，行了，别乐了，哥明天领你买好吃的，买衣服啥的。去咱上开门看看去。
5: 走了走了，
6: 不礼貌，乡里乡亲的。
5: 老公，你快走，
6: 快快快，多早了，快快看看魏民，这是干啥？
5: 那个秀儿啊，那个心里不藏事儿，别勒他啊，别跟他一般见识。
3: 没事，婶儿啊，西哥，秀儿。我是真想跟你们家学手艺，并且我肯定好好学。学好以后，我就跟你们家当牛当马，都愿意。哎，啊，
5: 别说那个，
3: 是，嗯，
5: 咱老彭家呢不吃独食儿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就教。我们家那大门呢也总给你们开着，有钱咱一对挣。
3: 是，
2: 你看，你给这几个婶儿给那个整的这魏民，
5: 都滴的水儿，
2: 那这整感冒了怎么整？
3: 没事儿，没事儿，啊，
2: 快回去，回去换衣服，明儿该过来学的接着过来啊。阿婶，
7: 魏民你也是实的，他敬你一盆，你还直接还不躲一下都干了还，
3: 那就直接倒嘴里。那走吧，没事儿
2: 啊，
3: 呀啊，
2: 行，
3: 走吧。你嘚瑟。
2: 哎，你这怎么做饭？你不系个围裙，衣服弄脏了吗？
8: 这不等你来给我系呢吗？
2: 嗯。
8: 哎呀。

0: 啊？
1: 干啥呀你？
0: 没事。
1: 哎呦，你别闹了！我得赶紧在我爸来之前把晚饭做了。你看这两天给大嫂累的。
0: 你呀，就别着急了啊、嗯！你爸今儿来不了了。
1: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想干的事儿，我跟你说，他老有毅力了。
0: 不光今天，以后这个点儿啊，你爸都来不了了，你也就不用熬大夜干了。
1: 真假的？你我爸说啥了？
0: 求求我。那我跟你说。
1: 哎，你给我说。
0: 你快做饭吧，我去看你做。你给我别闹。
1: 你别捧给戏。
0: 等等，你要今天做的好吃，我就告诉你啊。快点，快点。
1: 熊燕儿。
2: 爸，走啊，去我姐家。
3: 我不去了。
2: 你得坚持啊！你不抓老螃蟹小尾巴吗？
3: 哎呀，我还是先顾我自己吧，养病要紧。
2: 你别听那老中医瞎说，那吓唬人呢。
3: 你懂个屁呀！啊，莫生气，不动气，不动怒，平和，平和。行了，你个人去吧，别影响我休息。

0: 锦溪啊，
1: 你干啥呢吧？吓我一跳你！你咋不睡觉呢？
0: 我刚醒。
1: 你也不听大夫话呀？
0: 我听大夫话，我每天都7点睡，到这时候就醒。这不今天醒了，我先出来溜达溜达，就溜达你们家来了。要不你带我去赶大集吧，我还能帮你拿点东西啥的。
1: 你看你还老说听大夫话，你大夫说啥你又忘了？说你在这期间不能受累。
0: 我听大夫话，我往回溜达，争取睡个回笼觉。真难熬啊。
2: 来，大家都听我统一指挥啊，都给我守秩序讲文明，一个一个往里进啊，以你这个抬头为基准，一个往里进。你那什么，别给我往前穿啊，给我往后坐啊，快快快进，在那想啥呢？都慢点，都别挤，你怎么插队呢？你这的那排的，慢点，一个往里进。你来往里走。哎，停停停停停，别动了，别动了，何大，快过来过来。过来，
3: 来了，
2: 快进去吧，第一排。
4: 来，宪哥，
3: 啊，
4: 宪哥，
2: 哎，不是那么客气，进去吧，第一排，我带你这么进去。

0: 你是不是早上班上去的？你是？
1: 不是。
0: 还有你，听到没有？你，特别是你，你记着，你跟我闺女，你们俩都是外。说这儿呢。
2: 谢谢爸。
0: 那你啥时候走？
2: 那你就别管了。
0: 不，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站住！
3: 爸。
0: 怎么的？你天天就上这儿来打工了呀？
3: 我这不路过吗？
0: 什么玩意儿路过？你还撒谎！天天路过这儿吗？就这么巧？我就不明白了，彭锦熙给你灌什么迷糊药了？啊，就天天就甘愿在人家像劳工似的，无用。
2: 干啥呀？
0: 彭锦熙，彭锦熙，你给我出来！
4: 说，咋的？
0: 别喊，
4: 咋的了？
0: 彭锦熙呢？
4: 咱家老二和秀儿在海边没回来呢。
5: 倩倩。怎么了？这生那么大气啊！快进屋。哎呀，
0: 不用进屋了，我就在这说。不是你们什么人家啊？这是啊，给我姑娘吃的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让我姑娘在你家当牲口是不是？
5: 咋就当牲口使了？你听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两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哎
0: 呀，说的可真好听啊！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我姑娘就在你家遭罪了，她也没享过福啊。福呢？福在哪呢？
5: 你有事说事儿，
3: 说。
0: 怎么的？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0: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
3: 我咱家万元户能沾着你家啥呀？哎呀，
0: 你们家万元户沾着我们家啥？来，我告诉你，你看看沾着啥了？来，你瞅瞅，这是什么认识吧？每天我得给我姑娘带两盒饭，听明白了吧？她一个人能吃了吗？那盒让谁吃了？啊？你们不心知肚明吗？有你们这么干的吗？当初这门婚事我就不同意，就你这死丫头，非得说行行行。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家，怎么对的你？跟我回家，走。
3: 爸，
0: 走，
3: 我自己愿意的。
5: 咱家怎么吃两盒米饭就
4: 给
5: 沾着你们家啥了？
4: 你跟着说。
5: 这两口米咋的了呀？
4: 哎呀，进屋
5: 这老罗头，我
4: 就是要啃妈进屋了，快点。
5: 我要不抽罗锅，我就叫他一声老罗头。
4: 你咋不说话？
5: 还得就是收拾他。
0: 我有事。
6: 进去看看咱妈去。
2: 哎呀，你别进去了，你一进去她更来劲。
6: 这事闹了，说。
2: 琪琪，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你说。
2: 我觉着咱们家这么干泳装不行。
6: 那咋干呢？
2: 咱们得换个思路。你想啊，现在这市场这么好，泳装供不应求的，咱一家人天天甩开膀子干，又费心血又熬体力，这一个个熬都没人样了。
6: 咱俩真想一块儿去了，你看你、秀、孙淑芬，还有咱妈，那脸熬得一个个蜡黄，再熬这身体都完了。
2: 可不嘛，那你啥打算呢？
6: 扩大经营，
2: 批量生产，
6: 雇人干活。
2: 哎，但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因为我怕累呀、啊，我想偷懒呢。
6: 大哥，我这知道，就这么干、啊，一举多得，省了你爸到时候又因为你挨累生气了，弄得我家人你想的多紧张啊一天。
2: 是啊，而且我已经算过这笔账了、咱们扩大生产以后，肯定能比现在赚的多多了。
6: 那、你学经济的，这你还不懂？听你的，就这么办。
2: 你说这个世界上真有心有灵犀这么回事啊？
6: 那你看，真行，那肯定。我跟很多人都心有灵犀。
2: 谁？
6: 我妈呀，不行吗？
2: 你跟你妈心有灵犀还是更灵犀？
6: 都灵犀，都灵犀。
2: 只能选一个。啊？
6: 那选我妈。别闹了，你快点，快回去吧。啊。
2: 行，他回去了。啊，回去吧。

0: 哎呀，哈哈哈
1: 哈，哎，我回来了，哥。
0: 啊，你干啥去了？
1: 哎呀，我回来了，老妹儿啊。
2: 回来了，二哥。
1: 呀，辛苦啊。
2: 哎。
1: 妈呀，还干活呢？哎呀，这给我妈累坏了。妈，你歇会儿吧，别这么整，我这都心疼了，这都。
3: 别刷嘴了，
1: 妈，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
1: 就是现在吧，这个市场特别好，咱那个泳衣啊，这个供货有点供不上溜了。我想就咱家那个前院这个小菜园子，我寻思搁它上面，我给它建一个这个小作坊，再雇几个人。一呢，咱产量能上来啊，能供上溜；二呢，就咱别老自己家一天这么熬了，是不是？给咱也减轻点压力。您觉得呢？
3: 那倒是，要多出点活比那菜可值钱啊。
1: 那可不是吗？
3: 那盖那小房得多少钱？
1: 那都没多少钱儿，但是我
4: 说啥呢？和妈搁这儿捅捅咕咕的。
3: 老二说咱这菜园子种点菜值不了几个钱，干脆给盖个小作坊哈。
1: 嗯，
3: 他说想再雇几个人，这不做得更快乐吗？
1: 哎，怎么样，你们仨正好在，你们啥想法？老妹儿，
2: 雇不着人。
4: 你呀，败家。
5: 哎，锦溪呀，那要是弄那小屋算谁的？
3: 我怎么回屋
4: 背夫的。
3: 哎，别上火吧。
1: 没事吧，我不上火，没事，你别上火就行。你太辛苦了，一天我再琢磨琢磨。妈，你整差不多，早点睡啊。

0: 爸，我上班去了啊。
1: 他加班啊？
0: 加呀。
1: 啊？
0: 啊，不加，不加，不加了。哎，你干啥呀？你这又叹气，又皱眉头的。你看皱的，长皱纹都不帅了。
1: 你爸年轻前都没帅过，帅。
0: 我跟你说个好事，你听听。
1: 你确定啊？别再把我气个好歹的啊！
0: 我告诉你啊，锦溪为了让你放心，再也不让我受累了，准备扩大生产，准备雇人做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这事儿我能骗你吗？锦溪现在多在意你的感受。
1: 这还差不多是吧？
2: 嗯。
1: 这回你知道你爸的用心良苦了吧？啊，我要不这么一闹，他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
0: 嗯，是，就你这关心我，对我最好啊。
1: 行了，等这个锦溪扩大生产了呢，你赶紧就回婆家吧，要不然咱们这个邻居说你这要离婚了，这个那，我心疼怕你们离我姑娘都不带离的，我姑娘以后是最幸福的。
0: 那可不。
1: 哼。
0: 行，那上班去了啊。
1: 好了，
2: 慢点儿去。

0: 你爸厉害吗？
1: 你记住啊，兵法有云，叫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老庞毅那家人我太了解了，跟你爸斗，他必是我手下败将。以后你小。

0: 着点啊。
1: 嗯。
0: 疼。爸，你再帮我盛碗粥去。
2: 你自己疼去吧，还我给你盛。
1: 腿蹲麻了。
0: 你呀，行。你这。
1: 你看，你俩干什么？
3: 你洗米洗米笑什么玩意儿啊？啊？我不让你干吗？怎么这非干啊？
0: 不是，大哥，那现在咱那个货，那需求量太大了。咱现在不干的话，你不是扩大规模，这供不上溜了。
3: 我跟你讲，规模越大，你罪越大。你怎么还想进去啊？
0: 什么罪越大？现在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了，
3: 什么玩意儿？懂什么玩意儿？还改正严打呢？
0: 严打也不打这个，咱正经做生意，这有啥问题呢？
4: 金希啊，这要是盖个偏房，那算谁的？
3: 你哎，我正唠正事儿呢，怎么你哪都有你？
4: 你唠。
0: 行，大哥，嫂子，算咱们的，算咱一起的啊。这房子连工带料的，都算我花行不行？完了都算咱们的，一起用。啊，你和秀有钱就给我，没钱就拉倒。这行不？
4: 葫芦八肚的，也不合适吧？
0: 你听，他又嫌葫芦八肚的。行，那你算吧，你怎么算清楚，咱就怎么算。
4: 那嫂子给你简单算一下。
0: 嗯，
4: 要这房子，咱们四家分，那一家
0: 是……等会儿，怎么算是个四家的呢？嗯，
5: 你家、秀家、你大哥家，
6: 你干啥的？
7: 盖房子的。
8: 你俩算
6: 谁让你来的？
3: 你怎么
7: 那儿
3: 分家呢？搁这啊？
5: 咱们还不是小孩子吗？
3: 是什么？
6: 你给我过来一下。
3: 孩子多大？你给我搁这整这事儿？你给我滚蛋！
0: 你这能算嫂子？你真有
4: 孙子那还不算吗？那你要
3: 别说话。
6: 你让他来的呀？
0: 啊，咋的？
6: 我不同意。
0: 老妹儿，你那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人可好雇了，你不用有顾虑。
6: 为啥要雇人啊？雇人是不花钱是咋的呀？我们这么没日没夜的在这赶工，耽误你供货了？
0: 现在没耽误，你等到时候需求量再大的时候，是不是？那保不齐你就供不上了。你再有啥，咱天天点灯熬油的，半夜咱自己家里人干的，他心血都熬完了，我就是不心疼你们吗？这不是也是？
6: 你可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
0: 咋的呀？
6: 你就是心疼你媳妇了。
7: 对喽。
6: 没娶媳妇之前我们是咋干的？那时候你咋不心疼我们呢？啊，现在媳妇娶进门了，跟我们干上两天活就受不了了，就喊累了，所以你就要雇人了，是吧？还有那个罗师傅，三天两头的来家里闹腾，怎么着？就他姑娘是金子做的，我们都是泥做的。
4: 不咋的呢。
0: 不是那个，我没说过你累吗？我就说过。那我再说一遍啊，我娶媳妇儿这事儿啊，全家人都帮忙了，最辛苦的就是您彭锦秀同志，我的老妹儿，好不好？
4: 那咋的？那嫂子没辛苦啊？
3: 不让你滚出去吗？你怎么还在？
6: 彭锦熙，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现在不仅怕你媳妇儿，你还怕你老丈人。你要是因为你老丈人这么一闹，你就雇人，我告诉你，你以后再老罗家你就别想抬起头来。
0: 什么？我怕他？我什么抬不抬头？我怕他干什么呀？你干啥呢？你跟人家整过来干啥？你让人家先凉，你别耽误干活啊。
6: 不能凉。
0: 嗯，
6: 你盖房这个事儿你跟谁商量了？谁同意了？你们同意了？
3: 没，
4: 你们咱都不知道这事儿，
6: 那就不能干。我不同意。
7: 兄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商量好了再找我吧，我走了啊。
0: 哎，慢点啊。
9: 秀收拾你老实了。
0: 满意了不？这都满意了，不干人家回去了。这就干点事，你们就一天就挑这个歪理，那这明显的事看不出来吗？
6: 我还自己好好寻思寻思，
4: 就气又硬。
9: 下一幕。嗯，
0: 第一天我都跟他那生不起这个气。
3: 下回说你别插这个吱声。
4: 哎，那怎么
3: 别说话，
4: 你研究研究。
0: 谁给你分？你自己分去。你看都没有啥玩意儿，你自己分吧。
3: 干呀，怎么样？

0: 君云，你弟弟这个婚房做泳装呗？
1: 啊，
0: 嗯，哎呀，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是
1: 咋的？罗宪他现在也没女朋友，一时半会儿也结不成婚，是吧？罗宪，
2: 好事儿啊？
0: 什么玩意儿好事啊？
2: 我不想结婚
0: 啊。你说不想就不想啊？再说你说话时候，你能脑动动脑子考虑考虑啊？拿过来就说，你呀，你什么都不是你。再说你们怎么还能算计到我头上呢？
1: 这咋是算计呢？
0: 那这还不是算计吗？我告诉你啊，彭锦熙这就是软饭硬吃。
3: 人家使自己的钱雇的人，怎么就吃软饭了？
0: 那咋的不在他们家做呢？
3: 他们家这不地儿小吗？都住着人呢。
0: 哎，那咱家这地儿大呀。
1: 那不空两间屋吗？
0: 空两间屋。
2: 爸，万一我姐那买卖越做越大，那钱越挣越多呢？
1: 就是。
0: 那赔了呢？
2: 啊，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4: 赔了呢？
1: 哎呀，行了，你俩干啥呢？大半夜的，说绕口令呢？
0: 儿子，我告诉你啊，高低不能让彭锦熙投资，万一他赔了，你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有，一定让他打消在你婚房做泳装的这个念头，你明白不明白呀？你啊，
2: 我明白了，我有招儿。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得动动脑子了，你呀、啊，哎呀，
2: 明天要找俩人把那婚房扒了。
0: 你干啥呢你？啊？给我顶着来呢，是不是？你信不信你把房扒了，我扒你皮？臭不要脸的！
2: 你看你姐气的，你咋还动手了呢？
0: 动手怎么的？你去滚！啥都不是个玩意
2: 儿，还挺有劲儿啊！
0: 什么事你不动动脑子去？
5: 好。媳妇儿，你现在吃吗？还是
3: 一会儿的吧？
5: 啊，你这火也大，你们回去吃。
3: 要不然，咱再等等啊。
5: 你不能再等了，孙姨家吧，那产量没比咱家少多少。咱啊，要不是趁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扩大规模，就来不及了。咱不得走别人前头吗？嗯。
3: 行，你办事雷厉风行的，想好了咱就干。
5: 那不是。那这么大个事儿，租场完事儿得向你汇报吗？哎
1: 妈，你说好我多厉害似的，向我汇报你还。总之呢，这个事儿啊，我无条件的支持。要是赚了钱，咱俩就一块过好日子；赔了，我就是跟你上街上一块要饭，我也不想。
5: 我媳妇咋这么好？你不在这几天吧，我都有一点点想你。
1: 真的。就一点点吗？
6: 哎呀妈呀，害不害臊啊？在家没腻歪够，跑大街上幸福来了？
1: 那咋了？俺们合法的，有证呢。
3: 加油，亲爱的。
7: 吃你油条得了，急你花。
3: 慢点，哪呢你？
8: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火，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锦熙，好好干，我看好你。
9: 谭咏梅都支持了，那这事儿方向应该没有啥问题呀、啊。
10: 那可万一，谭大哥对这政策了解多透彻呀，是不是？你说这光说雇人，妈还雇谁呀？
9: 我也想不起来谁。那从咱家，在咱家学过的那些里边选。
10: 嗯。
9: 你嫂子她表姐，
10: 表妹，
9: 啊，表妹小玲儿，哎，干活挺利索的，人也开朗，关键是又是咱家亲戚，
10: 志玲哈，
9: 哎，
10: 她还真行，
9: 那也能帮上你，
10: 嗯，还有谁呢？能来的？
9: 刘姨、孙姨、李婶儿，这几个也不耽误事儿，
10: 嗯，
9: 虽然比我稍微慢点吧，
10: 哎呀。这玩意儿还有捎带脚夸自己的，你看这玩意儿。
9: 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10: 嗯，行。那妈，我去问问你。 啊。
9: 不，老二
10: 啊，
9: 昨天跟你妹那事儿，妈也不好说啥呀。
10: 妈，嗨，都过去，我俩都和好了。
9: 不，那要是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让妈干啥都行。这事儿不是还有你哥呀，有老妹子吗？
10: 你放心吧，妈啊，
9: 千万掂量好了啊。
10: 明白，啊，妈，你再干会儿，你就歇会儿吧啊。
9: 行
10: 啊，我出去了。
4: 二娘，
11: 哎，来坐。
4: 不用不用，你坐。来，
11: 咋咱们跟二哥一起卖货呢？
4: 我来找你的。
11: 找我
4: 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1: 啊。
4: 我跟锦溪啊，想找你去我们那儿做泳衣，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你看你这天天自己做自己卖的，怪辛苦的。你觉得咋样？
11: 二哥二嫂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开始雇人了。
4: 最近要泳衣的人有点多，我们家确实忙不过来。
11: 最近买卖确实好，你看我这也是做多少卖多少，恐怕没时间去您那儿。
12: 那谢谢二哥二嫂抢着我哈，你不能挑妹子吧？
4: 啊，不能不能。那没事，你这些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11: 嗯，哎，想买个缝纫机来着，今次买不起，准备买个二手的，攒着差不多。
4: 你这好卖吗？
11: 卖的还行。
9: 还行，我看这不大行啊，你这要上货人都不要。
4: 我妈最近弄了两个新款式，那才叫好卖呢，我们天天熬夜都供不上。你有空上我们家那儿去一趟，我给你拿两个新样式。
11: 那多不好意思呀。
4: 有啥不好意思的，自己家亲戚。
11: 行，
4: 我先走了啊。
11: 谢谢二嫂。

0: 哎呀，忙着呢。
1: 又进来了。啊，有事儿啊？
0: 那锦溪在家没有？
1: 去海边了。啊，有事儿？
0: 那个罗红，他说有什么账本让我来给他求来。啊，
1: 嗯，那我帮你。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你快忙你的吧，你看你的，我自己去找。他说就在他床头呢，啊。
1: 啊，行。
0: 好嘞。
1: 我给你沏壶茶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快忙吧，啊。

0: 进去。啊，
1: 阿姨好。
0: 账本不能放这儿吧？
1: 那个，哎呀，我寻啥呢？这罗红啊，白天不给你家干活吗？他只有晚的呢，睡觉的时候他才能倒出时间整账。我寻思是不是就放这儿了？
0: 孩子是挺累的。
1: 那应该的。
0: 你喝点水。
1: 好好好，你回去忙去吧。啊，没事没事，我就找着找不着我就回，我告诉你一声。
0: 你慢慢找吧。
1: 好嘞，好嘞。

0: 哎呀，
1: 哟，你怎么了这是？
0: 我没事没事，我呀可能是早上起来在家可能喝点凉水，肚子有点不舒服。没事，你该忙忙。
1: 你这脸色都变了。
0: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你快去忙去吧，没事。
1: 那你喝点热水。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好好，你快去忙吧，没事。

0: 出去办事去了。我得谢谢他呀。啊，他给我拿着大尺做的新样式，卖老好了。哎呀，你
1: 大婶老厉害了，啊，这又做了点新样式。你去上他家拿板去，完了你就照着做吧。
2: 2倍，
0: 而且咱家不愁出货呀，肯定能卖得出去，是吧？到时候刨去工人的工资，咱们就能赚的呢，是现在的2倍那么多。
1: 早了2倍，
3: 咱家做泳裤，别人家也做，别人家不雇人呢。
1: 大哥，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咱们一直比别人快，咱们卖泳衣的时候，他们还不会做泳衣呢。咱要想挣钱，不就得比别人快一步吗？是不是这么回事？
4: 那问题是现在你能雇着人吗？
1: 现在人家自己家就能做，上你这来干啥了呀？
3: 这事儿我还真摸了底儿了，大哥。他们虽然做泳衣哈，但是他质量属实是没有咱家好，那是肯定的。
1: 那为啥呢？
3: 因为啊，咱有缝纫机，他们没有，是吧？
1: 而且再有一点是，他不能光做完就完事儿，他也出去卖，他没那么多人，所以咱得雇人嘛。不行，
0: 你现在卖泳裤、做泳裤就是过渡。这马上上冬天冷了，你做那么些裤衩子上那海边干啥？你干啥？你堆一堆货在家玩啊，看呐。
1: 你赶紧给我找个正式工作上班。
3: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是雇人的事，怎么又落到这工作上去了呢？这啥意思？
0: 我说两句啊，按正理呢，这事我不应该掺和，是不是？但是我倒觉得呀，锦东说的呢特别有道理，而且我也认为，这个人呐，不论你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咱们呢，差不多就行，多少得给别人留点余地。说白了，咱们见好就得收。如果你还继续想往前走，那咱就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是吧？ 另外，刚才锦东说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啊，锦西你应该确实找一份工作，国营的铁饭碗。你这将来，你说你跟罗红，你们俩这小日子，那得多幸福啊，是不是？
5: 爸，我姐夫那么好的买卖，那能说扔就扔吗？
0: 你给我闭嘴！小屁孩，你懂什么玩意儿？你闭嘴！
1: 爸，你要是觉得那样的那个。
5: 生活比较幸福的话，正好你也有工作，你再找个后老伴，你们就过幸福生活去。反正我呀，你别不管了，我以后我就是做买卖。哎，
3: 怎么的？
5: 什么怎么的？
0: 怎么这被投机倒把了呗？
1: 你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做买卖怎么能是投机倒把呢？
5: 大哥，你没算算，你说你一年挣多少钱？你说咱现在卖泳裤挣多少钱？你不会算这账吗？
0: 你行，你现在行了，你可厉害了，你挣的现在多点，你怎么保证你不赔啊？
3: 大哥，这事儿呢，我跟锦西，我俩做过精密的计划，咱们只要扩大生产，肯定能比之前赚的更多钱，而且到时候咱们家里人就不用这么累了。锦西这么些年一直冲在前头，带着大家一块挣钱，这事儿我肯定支持他。我希望大家伙儿能一块支持我俩。我不同意啊，我宁愿挨点累，但这钱我挣的踏实。
1: 你俩这一唱一和的，真能糊。再说了，你就能保证一直不赔啊？什么玩意儿一唱一和糊？什么玩意儿啊？说啥呢？赔了我赔，我认还不行吗？那你赔不是你吃亏吗，二哥？我自己吃亏，我自己认还不行？是不是？反正这事就这么个事儿吧。那该说，反正我也说了，你们要是同意反对啥，我觉得对我这意义也不大。就是大家伙愿意掺和呢。
3: 就掺和掺和，不愿意帮忙呢，我和龙红这事儿也得干，是吧？
6: 啥叫愿意掺和、愿意帮忙的呀？那当初没有我们，你这1万块钱咋挣的呀？
1: 那咋的？我不知道那1万块钱是咱家一起挣的，我现在商量啥，不是跟大家伙商量的吗？你怎么？
6: 我们这不是向着你呢吗？
1: 你我用不着，你别说那话，你听你。
3: 跟你二哥好好说话。
0: 你听你妈的，
3: 哪儿的有你？咱不知道，一天到晚你咋就那么闲？
1: 你看你这孩子，我这不是替你说话，你怎么谁说话你怼谁呢？彭锦西，你要是这个事儿没有我们掺和，你要是能把这事儿整成了，
3: 咋的？你咋的？
1: 我就拿个大喇叭，满县城的喊，我是大傻子，行吧？那倒不用，反正你也不尖，是不是？本来你也没那么聪明，你这样吧，你要非得想跟我打个赌的话吧，我就让你拿着大喇叭满县城喊。 我要找对象，行吗？景哥，
0: 锦绣啊。

0: 这事儿叔支持你啊。
1: 又有你事儿了，哎，你咋这事儿你也要掺和一下呢？
0: 不是，你别看锦绣对我这个态度，我这个人呢非常讲理，我是认理儿。我觉得锦绣说的有道理，他的想法和他的做法步调跟我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叔就支持你啊。
2: 行
3: 行，那啥意思吧，那我要挣着钱了，你也跟他上大街点喊我要找老伴儿呗。
0: 必须的。
2: 必须的吗？
0: 嗯。
3: 好，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就在上月底，首批72台机器人陆续在北京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水面救援等6大场景，这也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开启智慧管理新模式。
1: 而早在2024年，北京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试点就落户在了玉渊潭公园，目前已有18家企业的23台机器人在那里完成了首试首用。那接下来的机器人北京打工季就走进玉渊潭，看看这群机器人和人类同事是怎么人机协同的。

0: 玉渊潭公园，北京市首家园林机器人工作站。2024年挂牌至今，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先后进园，与40多位人类同事一起守护着这座235种鸟类的生态家园。6大场景，9款设备，他们有的日勤万步，有的尽力守望，有的深夜开工。他们性格各异，各怀绝技。当然，机器人的世界也从不缺少故事。
1: 各位同事，咱们园儿园林加机器人试点2年了，今天咱们坐到一起来讨论一下6个场景的使用情况，大家谈谈感受。
2: 我先说小云，一开始我觉得它花里胡哨的，这大半年用下来，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用的。它把主干道和广场的活全包了，我就只负责长廊和亭子这些边角。以前一天要走3万步，现在2万都不到，腰也不疼了。我得承认，它确实是个好帮手。
3: 这能让赵姐夸一句好帮手，嫂云有面子。
4: 行，那我说说石秋。以前湖面保洁的话，全凭的是船划人捞的，然后一天下来，我这胳膊腿啊，真是都抬不起来了。现在呢，这个还是不错的，直接给它规划一个航线，然后呢，它自己就动起来了。而且在那个船底下有4个推进器，然后呢，它能够横着走，还能够原地掉头，碰到湖边那种狭窄的路段啊，它也能过去。在避障上面也挺好，碰到障碍物能够自动停下来躲避，反正使用下来比我想象中的靠谱多了。
1: 所以还是人机协同。
4: 对，它替我跑了腿省了力，我把精力都放在应急和调度上。
5: 我们航航也不赖，他跟我配合得很默契，他讲数据快，我讲故事活，游客们各取所需。
6: 听蓝和观止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能听到我听不到的频段，去年就是靠他们的数据发现了新的鸟类栖息点。
1: 好，大家记住，机器人是队友，是帮手，咱们各有各的优势，各守其域，相互成全。散会。
7: 哟，回来了，看看今儿垃圾多不多。今儿垃圾还真不多，等秋天落叶多的时候才有的忙。
8: 老赵师傅，您去年说再干2年退休，现在还这么想吗？
7: 你这家伙还学会打听了，我退休了，谁帮你规划路线、处理避障异常啊？
8: 所以您不能退休。
7: 嘿，干活吧，别煽情了。
8: 那我去干活了。
7: 走吧，注意安全。
9: 美好的公园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
10: 徐峰哥，厂家说马上给我升级，新增不文明行为识别，乱扔烟头、踩踏草坪，我都能发现。
11: 我今年也升级了，实施积水监测，不仅能做到厘米级的深度测量，只要积水一过安全警戒线，我就会在后台第一时间推送精准的定位报警。
10: 咱俩功能是不是重合了？你也会巡检，我也会巡检。
11: 你负责地面细节和人机互动，我负责全局感知和应急物资运载。不一样，而且我车厢里能放灭火器、急救包、沙袋，你能吗？
10: 不能，但我能跟游客聊天。
12: 一会儿下雨吗？
10: 我能提供情绪价值，
11: 也算本事。
13: Each of us is a piece of the puzzle, none of us is whole alone.
10: 说中文。
11: 我说各司其职。
14: 所以玉渊潭的鸟类从几十种增长到235种，靠的是持续的生态修复。小朋友，请往后退2步，那里是水池，注意安全。
15: 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到，谢谢。
5: 航航，你现在学会一心二用了，一边讲解一边盯着安全。
14: 2026款升级包新增安全预警功能，水源靠近识别、跌倒识别、吸烟识别、 大。
2: 灵童全程都在监测设备，赵班长呢冒着雨去给石秋清理机网。机器能做的机器做，人必须做的人上，这就是人机协同。
7: 积水监测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级，但落叶堆积严重的地方可能会感染传感器，所以我们打算增加一个落叶识别模块。
2: 对，我们就是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2: 灵童在园两年迭代了六次，最早只能做基础巡检，后来加了语音交互，现在能识别不文明行为。我们准备将它积累的经验做成模型，复制给新设备。
10: 原来我的数据还能复制给别人？
12: 当然，你教出来的徒弟也得管你叫师傅。
5: 航航客流数据同步能上线吗？
16: 下个月就行。
6: 听蓝观止能不能识别一些鸟类的异常行为？这样好方便我们提前介入。
10: 好想法，回去我们就好好开发。
2: 从第一批入园，大家问这东西行吗？到现在主动的来提需求，说明啊，大家已经把机器人当成了同事，只有自己人才盼着它更好。
17: 两年前玉渊潭公园作为园林加机器人试点单位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没底儿的啊。经过两年的这个试运行，您看我们的机器人已经成为公园的一部分了。
18: 嗯，玉渊潭的故事正是北京机器人产业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赋能的一个索引。那么场景是技术的试金石，也是产业的孵化器。那么像玉渊潭这样的真实场景，恰恰是机器人从能用到好用的关键一环。过去一年啊，我们已经推动199种机器人创新产品落地到医疗健康、物流分拣、

0: 居家生活等134种场景应用中。目前啊，全市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数量已超过30家，占全国的比重超20%。那么产业规模也从2023年的150亿元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我们相信啊，随着像玉渊潭这样的场景的持续的开放，那么北京机器人产业将加速从全国引领迈向全球领先。
1: 玉渊潭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六大场景，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以及40多位人类同事。这是一座城市用最温柔的方式让技术和自然相遇，让机器人走进公园，不是改变它，只是守护它，让它更美更完整，被更多人看见。
2: 灵童，
3: 我在。
2: 教你一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记住了？
3: 知道。这句诗出自北宋大文学家苏轼。
2: 但你知道这首诗真正在说什么吗？
3: 春天江水回暖，鸭子最先感知到温度变化。
2: 你就是那只鸭子。
3: 我不是鸭子，我是玉渊潭的巡检机器人。
2: 这句话是在说感知，人要像鸭子一样，只有亲自下水才能知道水温，站在岸边看永远只是猜。
3: 我明白了，那我已经下水了，我在玉渊潭天天都在感知。
2: 行啊，你这小家伙还挺有悟性的。

0: 赛车手离不开导航，选对路才能到对的地方。
1: 信息服务业就是北京经济发展的导航系统。今年前六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近10%，一季度增加值增长超10%，连续4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
2: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5个关键词：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首都经济正在变道向新。
3: 今年上半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1%，其中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超过70%。
2: 具体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4.6亿元，增长9.4%。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算力、存储服务需求旺盛。
3: 这两个数字也说明啊，信息服务业不仅是北京经济的压舱石，更是加速器。这一新兴产业正在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从服务生活走向重构生产。那这种转变中，有一家企业的实践很有代表性。
2: 没错，如果做个形象的比喻啊，他们给城市装上了电子眼，给楼宇配备了数字管家，更给创新团队搭载了生态路由器。可以说这条赛道拼的不是速度，而是深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走进这家企业时代凌宇。
4: 李老师，你看啊，这么多的共享单车，看似码得整整齐齐，但其实啊，它已经占道了。
5: 对，
4: 你包括这溜占道了吧？这一溜呢，其实占的是机动车的停车位。
5: 对，这就是超大城市治理当中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你看，这个城市里面几十万辆单车，几万个网点。
4: 对。
5: 你要靠城管啊这么去寻，我觉得根本就寻不过来。
4: 是，
5: 所以这里面呢得想新办法来解决这个老问题。
4: 对，所以有什么新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5: 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就要靠技术了。技术得顶上去啊，如果完全靠人，那就根本解决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这家企业。

0: 京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以 AI 驱动搭建城市级 IoT 智能运行底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慧城管到智慧楼宇，从政府到企业，时代领域正用数字技术为不同规模的实体提供数字化赋能。
1: 以前我们聊起这个信息服务业啊，总是觉得它看不见摸不着，在城市发展的底层，离我们大众的生活很遥远。但你看今天呢，让我一下就对信息服务有了特别直观的感受。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共享单车马放不规范的问题，就靠这个智能系统就能来进行解决。所以黄总，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对城市的一种智慧管理？
2: 您刚才说的正是我们这个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研发的智慧城管的一些场景。那么我们看这个大屏幕，正是我们的这个模拟的系统。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
1: 共享单车，
2: 共享单车的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摄像头自动的识别，识别完了以后进行报警。那么这个报警的信息一方面发给这个企业让它进行处理，另一方面我们直接发给这个城管队员，让它进行现场的处理和执法。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从原来的人找问题变成问题找人。
1: 那说到这个问题找人呢，这个背后有哪些核心技术呢？
2: 我想这个核心技术就包括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您看看这张图哦，包括我们市级的平台，比如说北京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它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在使用的系统。
3: 听了黄总的介绍啊，我觉得这就是信息服务业的魅力。它不生产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呢，它让整座城市的运行变得更加的聪明，而且更加的高效。你看时代领域在做的这件事啊，就是把北京这种超大城市的治理从过去的人海战术，现在呢变成了数据跑路。
1: 黄总，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具体的产品和技术，你像智慧城市、智慧楼宇，但是我感觉啊，信息服务业的竞争好像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
2: 您分析的特别正确，这个信息服务业发展到现在，特别是面对人工智能的浪潮，那么单点的突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从做产品到做生态，这是今年我们做的一个重点的尝试和突破。
0: 数字信息产业如何从单点走向生态？时代领域和八位合作伙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26年7月3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时代领域作为核心发起方之一，首发首秀 AI 智能体生态90公社。九位发起人覆盖技术、场景、资本、孵化等不同领域，让信息服务不仅有了落地的场景，更延伸到了整个产业链的培育与转化。
2: 那么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的那些是这个有想法、有技术啊，但是他缺乏这个没有这个渠道，没有资金，没有数据的这些小型的一些创业公司啊，或者个人公司，那么我给他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的辅导和支持啊，包括我们这个应用场景啊。
1: 我们再问问另外一位发起人王总啊，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参与这件事儿呢？
4: 任何一个企业呢，就是说单体企业做大是很难做成一个生态的。那对于现在的这种技术创业者本身来讲，技术的场景难找，然后资源协同是难的，然后同时呢，现在咱们的成果转化产业化需要长周期的。那有了公社90公社这个生态之后呢，我们相当于给一个企业配了一上来就配了多方的资源，这样的话能形成一种快速的成长效应。
3: 我听完以后有一个感受，就是时代领域所做的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产品，而是一套完整的数字化底座。所以你看信息服务业能做到这个份上，这才真正称得上底座这两个字。
5: 刚才我们看到哈，时代领域在信息服务业的赛道上，他们跑的是建设这一棒。
1: 是的，不过呢，信息服务业要真正成为底座呀，光有建设者还不够，这条赛道的另一段啊，拼的是守住底线。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走进的第二站，齐安信，一家在 AI 时代践行安全智能和智能安全双轮驱动的网络安全企业。他们选择的赛道叫用技术跑赢技术。
3: 走吧，张扬，咱们接着去探访信息服务业企业去啊。
6: 哎，别着急走，您先坐。哦，我这两天呀，您看不是在整理咱们这个上半年信息服务业的一个情况吗？让 AI 帮我整理了一些信息和资料，结果出现了一个问题。 企业的名称、联系人，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啊。

0: 后面还有联系电话、邮箱等等。所以呢，我就担心，今天呢是我搜集别人的，搜集出了这么多具体信息，但是有一天我的信息会不会出现在你那儿啊？出现在别人那儿啊？我很担心啊。
1: 其实呢，这也不是你一个人有这种担心。有调查显示啊，超过80%的青年人现在都担心呢 AI 有隐私安全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啊，今年3月，美国有一家叫 AnthroPic 的公司发布了一个 Microsoft 大模型，它能够自主的挖漏洞，挖洞的速度呢，从过去几天现在压缩到几十秒。结果发布72小时以后，就被黑客突破了它的安全围栏。所以 AI 越强大，风险反而越大，这个道理呢，现在谁都懂。但是关键是谁能真正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您这么一说呀，我倒是想起来啊，刚刚6月份，奇安信好像是发布了一套啊 AI 安全的系列新品。
1: 哦，那不正好了吗？下一家咱们探访的企业啊，这就有了。
0: 哎，那赶紧走，
1: 走，咱们出发。
2: 带着对 AI 安全新品的期待，主持人张扬和李志奇老师走进了这家企业。
1: 好，齐总好，
3: 谢谢，欢迎来到奇安信。
2: 奇安信集团，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之一。从北京冬奥会到全国两会，奇安信始终站在网络攻防的最前线。面对 AI 时代的安全新挑战，他们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
0: 看到这么多屏幕啊，我就很感慨，齐总，现在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 AI 啊，对于人工智能是又爱又怕，爱是爱它的效率，怕的是怕它的风险。您看现在屏幕上这么多的数据数字，难道这些都是攻击吗？
4: 对，哦，我们这张大屏啊，就显示的全球网络空间受侵害的态势。哎呦，就是它时时刻刻都有哪些单位正在遭受着黑客的攻击。
0: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4: 比如说右上角啊，最上面那张图，就是最近30天，中美俄乌网络空间被 DDoS 攻击的情况。
0: 明白，
4: 这个 DDoS 攻击很厉害，我们叫这个饱和式的这种攻击，它通过网络攻击给你制造同时超过你这个负荷的10倍的那个攻击量去打，这时候就把你的服务器打死了，
0: 就崩了，
4: 也就是说，
0: 对啊，
4: 你的应用就瘫掉了，
0: 是
4: 正常访问就访问不了了，那就达到了它攻击的目的。这个大屏的下边，我们是对全球 APT 攻击的检测。APT 攻击呢，

0: 一下，找他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翔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八两，
2: 答案你都不懂。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2: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那么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2: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漯河的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何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3: 真的是想不太亏了。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4: 肥肠的鲜卤后炸，让我尝一口。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0: 餐呢。
1: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0: 把笋子切条，
1: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猛煮，

0: 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1: 我不想平平常常吃我们的，我愿意想在平常吃。
0: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佳。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别个熏笋跑去巴西再办大一餐呢。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哪个先生跑几天来一餐呢、啊、有香有脆，来一餐巴适的办，这口气
0: 因为有它，何为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又如何为的口头禅，
1: 来一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海鲜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

何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何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西柚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2026芯片半年报，北京集成电路领域增加值增长92.1%，70多亿个芯片走出国门，出口额暴涨超137%，手机、笔记本电脑普遍涨价，究竟是短期供需波动，还是产业逻辑彻底改写？
1: 如果去年您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讲到今年你至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
2: 传统的最多的有涨到5倍左右。
3: 从这个供给端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算力挤占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0: 芯片产业暴涨，中国企业能否借势从追赶到领跑，从单点突破到打群架，差异化竞争能否打破僵局，扩大优势？
2: 下一代的先进封装技术，我们要把它放到哪里呢？我们要把它放到机器人的手指关节上。
4: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这种算法之间做调度，然后让它每一个算法都是发挥出最好的这个效果，可以用多个芯片来做，这就是典型的打群架的，然后这个概念。
0: 芯片涨价潮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当新的产能集中释放，价格能否回到从前？
2: 它投产周期长，它投资重，所以说它一定还是一个稀缺量。
3: 消费端的价格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这个在23年那个低点了。
0: AI 赛道近1000亿级别的资本狂欢，是否存在泡沫？当资本潮水退去，谁能留在牌桌上？
3: 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上游的先进封装、泡沫化，其实都是在上涨的。
4: 大的方向一定没有错，但是是看谁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到来之前还留在牌桌上。
0: 2026芯片半年报，芯片研发、芯片封装、资本投资三方同台，为你拆解涨价真相、泡沫风险与中国芯片的卡位机会。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芯片半年报下，手机涨价，谁在为 AI 算力买单？从价格到价值，芯片路在何方？2026年上半年，如果你走进北京的任何一家数码卖场，都会发现一个扎心的现实：手机、笔记本，甚至一张小小的存储卡都变贵了，因为这些电子产品最关键的零件——芯片涨价了。
5: 为什么涨价呀？
6: 芯片
5: 涨了。
6: 对。
5: 就等于咱们的配件涨了。
6: 对对。
7: 存储器。对，存储器。
6: 哦。
7: 因为现在那个存储器的所有的原材料都涨价了。具体都出来多少钱？反正折叠屏出来怎么也得10000块钱左右吧。
0: 以主流消费级 DDR4 内存为例，价格已从去年底的谷底反弹超过150%，部分高频型号甚至上涨了200%以上。如今买一台像样的终端手机，预算要比去年多出几百元，而一台主流配置的笔记本电脑，涨价幅度则普遍在1000元以上。硬币的另一面是北京芯片产业在这场结构性涨价中吃到的巨大红利。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北京集成电路领域增加值增长92.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8.5%，70多亿个芯片走出国门，出口额暴涨超137%，把真金白银装进了北京芯片产业的口袋里。这轮涨价潮究竟是短期供需错配，还是已经彻底改写了产业长期趋势？消费者为芯片涨价、为 AI 算力扩张买的单，能否带来国内 AI 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机遇？我们该如何抓住机遇，从跟跑走向领跑？这正是今天金融街午餐会即将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2: 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颖。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就是涨价。那如果今年呢有换手机、换笔记本电脑，甚至买到这个 SD 卡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这个钱呀可是贵了不少，涨幅呢也是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这看似是电子产品在涨价，实际呢则是 AI 算力的产能抢占了电子消费市场的这种产业的一个再分配哈。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拆解 的一个核心的话题。那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的各位嘉宾。那为大家介绍的是唯泛智能创始人 CEO 殷基磊，欢迎殷总。华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曦，欢迎吴总。还有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欢迎郭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问一下我们的殷总哈，因为您是一家初创的公司，是不是来了新员工您都得给人配个电脑吧？
4: 没错。
2: 买电脑，您对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敏感吗？有没有变化？
4: 感觉变化太明显了，特别是从去年底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每个月然后这个价格都在浮动，大概每个月涨幅少则10%+，然后多则甚至10%。对，大概就是如果去年您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讲照今年你至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
2: 哇塞，真的。我们不仅是这个有给员工配电脑，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机器里面有很多这种消费级的这种存储啊等等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需求每天都在涨价。存储的最多的有涨到5倍左右。
8: 最多的有涨到4到5倍左右，而且每天这个价格都有浮动，都有变化。
2: 没错，没错。
8: 对，其实郭总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底来的时候，我们要写一下2026年的愿望也好，期望也好，您还记得当时写的什么吗
3: ？AI 啊，包括豆包啊，可能就会为我们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8: 吧。今年怎么样？这给您服务的还可以吧？
3: 挺好，打8分吧。
8: 对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了，我们现在用这个手机啊，用这个

0: 电脑也好哈，价格上涨了，就是因为里面我们现在有豆包呀，有 ChatGPT 呀，因为他们越来越聪明了，所以这个价格就涨了。那您来给这事儿定定调吧。您觉得我们现在用到的 PC 端的这些东西在涨价，是人家 AI 闹的吗？
1: 结论是对的，确实是 AI 导致的。但这个过程呢，就是可能不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就是说因为我手机或者是因为我电脑里面有了更多就是 AI 相关的这些应用，它更好用了，然后导致哎，那我这个东西功能更全，那我是不是要涨价？它核心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去涨价的，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都在往 AI 赛道去倾斜，那么自然而然挤占了这个消费级芯片供给，那么从而导致这种结构性的上涨，特别是这种存储芯片啊，你像各大的存储厂商，不管是国外的国外的基本上他们都是把主力的产能放在了企业级用的 HBM DDR5 上面，那么其实这些产能有很多都是从那个消费级的像 DDR4 DDR3 以及 NAND 的产能去切过去的，那自然而然导致了我们整个消费级芯片的一个涨价，那么反映到产品上就是产品端的一个涨价。
0: 这种产能的这种压缩，它是一个短期就能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还是它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影响？
2: 为什么说是一个长周期呢？是因为在于它的这个产能的扩建，它是有周期性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然后先进的这种产能，当然是逻辑芯片啊，叫 EUV 光刻机，一年，然后大概光刻机最多可能也就生产上百台，全世界啊，就是 ASML， 然后以前是一年，然后下一个单子买一个货，现在不行，你必须在三年、五年的订单，
0: 就我直接长协锁单了。
2: 对，长协锁单了。所以说，我觉得啊，至少短期内，我觉得三年之内吧，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想买电子产品，不要放弃掉以前的，然后出一代产品，然后会降价，然后过两个月还会降价，有可能还会更涨价了。
0: 每一代新的产品上的时候，周围人都会劝我说，你先等等，别着急，它上市的第一天你就去抢，再过两三个月价格肯定会下来。
2: 没错，
0: 结果这回跟大家想象不一样，我这价格反而上去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刚才呢，这个吴总也说到了，因为你们存储也会用到这个消费级的芯片，价格是每天都会有变化。那我们做这个封装，从去年到今年的话，感觉到它的成本的价格也是有浮动吗？
3: 第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涨价还是晶圆，那我们可以看到晶圆今年基本上不管是海外还是国内，其实都是上涨了将近100%以上吧。第二层涨价就是来到了封装了，封装单涨的没有晶圆这么狠，但是至少也有50%-80%端的涨价。为什么呢？是因为封装的产业上下游它在涨价，设备、材料等等这些。能源就是你还是要运用到水电嘛，就是这些东西的涨价导致了封装端这一侧也在很大面积的涨价。
0: 对，但是我们就像刚才殷总也说到了哈，比如我们手机可能用的是 DDR4， 然后呢我们更高端的 DDR5 HBM， 他们的这个工艺或者产线是不是不一样的呀？
3: 对，
0: 如果不一样的话，它这个产能也会形成这种互相的挤压吗？
3: 第一侧就是我拿回来 DRAM 的这个晶圆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我 HBM 毛利要高这么多，我当然是要把晶圆都分配给 HBM 了。对，那我剩下少量的给低毛利的这些 DDR。 另外一侧是什么呢？我下一代的投产我投给高毛利的 HBM 还是投给低毛利的？
2: 其实还有什么？还有人。对，人其实就是一个长线的一个布局。对于刚才说产能的扩建，厂房的扩建，它其实都是要专业的人的。对于半导体这个行业来讲，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长坡厚雪的，不是一个人然后一个应届生然后过来然后培训个半年然后就能上手的。所以说他一定也会把人然后从这种低毛利的产线上然后挪到这个高毛利产线上。
0: 其实我特别想问殷总的是哈，既然这两年 AI 这么火，大家都在去抢这个AI 的算力，那要这么多的算力干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这波大家知道AI 就是一个主赛道。对，从我是一个创业者，对于我们来讲所谓的无 AI 不创业啊，大概就是这样。后面啊，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无 AI 不生活。大家拍个照，然后拍得更美颜、更漂亮一些，对吧？它其实也是在 AI。对云端的，然后大家希望用它来，好比写一篇稿子，对吧？然后来处理一个视频，它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需求，然后驱动的，然后这种产业的发展或者技术的往前迭代。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然后一个布局。
0: 所以它对算力的需求才会这么高。
2: 对对对对。
4: 一边是消费电子市场的掌声一片，另一边是芯片产业史诗级大涨，供给端的持续紧缺直接推高了二级市场的想象空间。

0: 2026年上半年，美光市值突破万亿美元，而备受关注的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市值曾一度触及5.7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随着资本对算力的压注，国内 AI 赛道的融资更是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赛道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DeepSeek 以510亿元 A 轮融资，创下国内一级市场单笔融资纪录。月之暗面紧随其后完成了35亿美元融资，创下中国大模型公司单轮融资第二大纪录。AI 融资金额已占全赛道近一半，市场每融出2块钱，就有近1块流向了 AI。但风险暗流涌动，当巨头们疯狂抢购芯片、锁长单、扩产能，当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 AI 赛道，有多少囤积的算力能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我们不得不正视这场繁荣背后的另一面。
1: 郭总，你看我们在2026年，我们看人工智能赛道所有的这个融资也好 ，IPO 也好，这个数字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吓人，对吧？因为我们看到 DeepSeek 它首轮的这种对外的这个融资，就融了有500个亿哦，这么多钱！我当时还在想这些钱干嘛啊？听殷总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就烧钱买这些芯片嘛，我们要堆成算力。那站在资本的角度，您觉得这里面的囤它有没有水分？
2: 是觉得对于就是头部的这些公司，它肯定是就整体来看的话没有太多水分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 AI 算力的这个超级周期带动的这个存储周期的上涨，包括上游的先进封装光模块其实都是在上涨的，它已经是开始有业绩去反过来支撑它的价格，就支撑它的估值。对于算力厂商来说，它囤这些卡、囤这些算力，其实我目前来说，我不觉得就是有过多的算力，至少是在国内来说的话，
1: 没有太多非理性，
2: 没有
1: 都是理性的在囤，
2: 都基本上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个确实从目前来就是需求端来说的话，现在需求是非常大的。所谓需求端，就是刚才殷总也讲了，我们可能每个人手机上都有一个豆包，那我每次与它交互的过程中，它后面是需要大量的推理的芯片去为它服务的，包括存储去匹配。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豆包啊，包括DeepSeek， 它的用户增长的这么快，那它后面一定是需要海量的这个计算芯片与存储芯片的。那么对于它来说，它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些芯片，那它一定是值得的，一定是合理的。
1: 其实刚才吴总也说到了嘛，我记得您之前包括我们上一期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说其实它扩产也是要有一定的周期的，但是如果随着它这个扩产的周期到了新的产能，当它集中释放的时候，会不会就解决了目前存在的这种供需的矛盾？比如说它供大于求了，那它价格不就被打崩了吗？
3: 我觉得不会被打崩。最高端的产能，所谓的那些 COBOS、HBM 等等，就是这些高端产能，它一定还是稀缺的，它还是不会把这个价格给打破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稀缺，它投产周期长，它投资重，所以说它一定还是一个稀缺量。所以我们再往远处看，高端和中端领域，它还是不会被这个泡沫给挤掉。所以更重要的，我们还是会去分产业格局来去看待这个事情。
1: 因为高端和中端，高端要让自己更高端，中端要让自己跻身高端，
3: 跻身高端，没错，
1: 是不是？所以说这卖铲子的人当然是不愁了。那你说我准备好了一切去淘金，万一没有淘到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囤了这么多的算力哈，如果说最终的这个产品这个落地之后，我们卖给谁呢？就是我们的老百姓真的会这么买单吗？
4: 现在 AI 里面，然后有一个唯一的一个落地点，其实就是 Anthropic。然后它为什么估值，然后大概现在就是公开的估值大概就是在10000亿美金，一家未上市的公司啊，当然有人也要在鼓吹，然后它上市以后可能会超过英伟达啊。对于这样的一个，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找到一个商业模式，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终端用户愿意付费的，用它做 web coding， 然后用它来然后处理各种各样的这个文档，然后帮助我们的这个工作。
2: 其实有一个场景就是创意的实现。

0: 资本投资三方同台，为你拆解涨价真相、泡沫风险与中国芯片的卡位机会。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芯片半年报下，手机涨价，谁在为 AI 算力买单？从价格到价值，芯片路在何方？
1: 其实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就是芯片的发展也好 ，AI 的发展也好，其实它是风险和这个机遇并存的哈。所以我特别想，让吴总站在我们这个产业端的角度哈，还是说一说，既然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红利，那么在这种竞争当中，属于我们的机会到底在哪儿？我们怎么去抓住这样的机会？
2: 我觉得刚刚，两位都说了非常多 AI 的这个应用场景，我觉得。很多有些是软件层的应用场景，我们是高端的制造业先进封装，所以说我们更讲究的是物理 AI。 我觉得高端的制造业先进封装是物理 AI 的所有的基石。为什么是这么说呢？我今天带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电控的这个系统。原来我们看到这个电控的机器人电控系统，它很大嘛，它在手掌这样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 PCB 板的。那么现在用先进封装，我就可以把它小型化了。那么新一代的、下一代的先进封装技术，我们要把它放到哪里呢？我们要把它放到机器人的手指关节上。没错没错，一个手指关节上就是一个小型的电控系统，换装机器人的手指里面，你要拿多轻的东西，你要拿多重的东西，其实都跟这个东西相关。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看到一个行业的一个大的转折点，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行业机会。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光模块，其实本身我们在光模块上在全世界我们是有竞争优势的，然后我们再来去看现在的，不管是长电通、华天，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深和精微都是我们的客户。其实我们在800G到 1.6T 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封装，中国是完全有优势和有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跟海外来去掰掰手腕。
1: 说到掰手腕，林总，其实您做的是这个机器人的逻辑芯片，
3: 是的，
1: 这块应该说是掰手腕这个啊最较劲的一个地方了，
3: 是的，
1: 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问题卡在这儿了，这个我们要怎么解决？因为您之前也有一个挺生动的比喻哈，说一个人打不过，咱就打群架。我就很想知道这群架怎么打。
3: 对。其实打群架的，然后概念是什么？你比如说现在最先进的，然后像逻辑芯片，大概都是用3纳米或者是2纳米然后来做。但是我们国家呢，现在最先进的大概是7纳米，别人可能会用一个东西，好比这么一个芯片然后来做，我们就可以用多个芯片来做。对，其实大家都知道，然后华为有升腾系列，所谓的超节点，像英伟达，然后它大概是多少节点呢？大概是 NVLink 然后72个节点。对，华为是多少？384个节点。这就是典型的打群架的，然后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做了更极具性价比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优化啊。对，这其实就是一个从我们产品设计的角度、架构设计的角度来讲去思考的问题，就叫我们所谓的打群架吧。
1: 协同的好，就是我这架构搭的好，它这个性能是有可能跑出来的。
3: 没错，没错。
1: 那这种差异化的竞争，我们除了放在芯片的行业，放在整个 AI 的这个赛道上打群架都管用吗？
3: 我觉得可能还是管用的。为啥呢？就是说现在它的需求其实是多样化的。其实我们公司刚刚做了一个原型的机器人的 demo， 它能干嘛呢？就像人一样，然后它就是有感官嘛，对吧？首先，然后我有语言，您问我问题，我思考了来回答，然后语言的一个交互。另外呢，就是我看到这一盘，然后这个水果，对吧？然后其实我看见了一些东西，然后我看到杯子，我可以拿。对，所以说它其实背后都是一些不同的模型，终极目标是放到一个芯片里面或者是一个算法里去实现。但是短期内呢，就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然后这种算法之间然后做调度，然后让它每一个算法然后都是发挥出最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恰恰是这种机器人里面，然后它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技能，它其实就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先进封装。所以说就是带来了整个中国然后产业链上的这种优势，是在于它可以在每一个环节上然后能够做到最优。对，中国人然后其实最擅长的就是把一个事情然后做到极致。
1: 那怎么样，郭总，站在投资人的角度看好我们初创公司的这种变通的思路吗？
4: 对，就是国内的这些优势，核心优势它不在于刚才林总讲单点，可能我单点是有一些劣势的，但是我通过一个系统性的再用其他的点，我可能有优势把整个单点的劣势给弥补起来，那么可能形成一种整体的一种优势吧。可能就是我不会说

0: 我一定超过你多少，但是我至少是不输于你。
1: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芯片竞争哈，现在需求比较大，如果随着这个牌桌上我们上桌的玩家越来越多了，我们这个价格有没有可能再卷回来呢？
0: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倾向于是在2028年。
1: 这么具体、就
0: 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从存储的厂商它的产能的扩张周期上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可能就是在28年左右的话，可能大的一个产能就会有一个释放，到时候就是这个存储的芯片可能会有一些价格的回归。但是从长期来讲，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整个的逻辑是已经产生了一个 改变，所以消费端的供给可能就是反映到价格上来说吧，可能消费端的价格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就是我们在23年那个低点了，它可能会有比现在可能更便宜，但可能不会下降到就是只像之前那么便宜。
1: 所以很多网友也开玩笑哈，说我现在买这个手机啊笔记本贵的这点钱，我就当是给 AI 的发展凑份子了所以当这个竞赛真正的去跑完了之后，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得上题板了哈，请我们每位嘉宾都来写一写这场竞赛跑完了之后我们普通人会如何从中受益，好不好？我看现在哈，我们的三位都落笔，哎，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吧。你看，我就说嘛，郭总是极端，上一集写的话最长，这一集直接浓缩了，就四个字。
0: 可能我，总有一些创意，但是局限于我之前可能个人的能力，我没法将它实现。
1: 就是我不会不认五线谱，不会弹琴，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我也能创作一个歌曲了。
0: 对，可能我。

基石，它将整个改变我们 AI 的底层的这样的一个工业逻辑。那另外就是改变未来，那其实 AI 已经慢慢的在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首先呢，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8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

0: 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美国7月 CPI 同比增长3.4%，预期3.4%；核心 CPI 同比增长2.5%，预期2.5%，整体数据符合市场预期。CPI 数据公布后，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跌至32%，为近一个月来最低值。截至8月12日，国内品牌金饰客价逼近1330元关口，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32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28元每克，金饰客价一个月内飙涨超100元。8月12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发布了2026年第十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涉及丰台区岳各庄地块，土地面积约6.61公顷，建筑规模14.15万平方米，拟于近期供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表示 ，AI 收入将在9月超过 SpaceX 所有其他业务收入，5年内 AI 将占 SpaceX 估值的99%，计划到明年年底将现有算力规模扩大约10倍，目标达到10吉瓦，对应潜在年收入为3000亿至5000亿美元。
1: 2026年上半年，北京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心的答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的绝不是百米冲刺，这是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距离竞速。
2: 一辆赛车要想夺冠，必须经过1000次的反复测试，在赛道上跑过无数圈，这是必不可少的研发测试。
1: 生物医药产业同样是这个道理，一款新药从实验室到患者手中，漫长的验证过程就是产业最珍贵的研发测试。1到6月，医药制造业显著增长，产业规模稳步迈向1.25万亿元。
2: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5个关键词：
1: 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
2: 首都经济正在
1: 变道向新。
3: 在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当中呢，医药制造业增长6.1%，那其中化学药、生物药领域分别增长9.8%和5.1%，可以说北京医药制造业保持了较好的生产韧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4: 但数字背后的故事得走到一线才能看到。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专门去了一趟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而且这次的探访，我们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产业导游。一位长期关注创新药研发和产业转化的资深专家。
1: 我现在就来到了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然后来寻找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但是我第一次来啊，可以看到这里啊，你看8号、9号实验楼、10到15号实验楼，这么多实验楼，但是究竟哪些企业生产了这些最厉害的、我们想象不到的药呢？这个公开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谢博士，你好。
5: 你好，你好。
1: 谢博士可了不得，长期从事这个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呀，包括跟踪这个行业的发展。
5: 对，
1: 赶紧告诉我们吧，不卖关子了，行业公开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5: 那这个公开的秘密就是药物研发非常难。根据统计的数据，全球研发的10000个药物分子里面，最终只有1个能够成功上市，而且整个跨度要跨越10年，投入达到10亿美金，
1: 就是双十定律。
5: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要去哪几家企业？
5: 今天呢，我去带你看两个这个园区里面非常有特色的代表企业。一个呢是诺曾建华，另外一个是华辉安健。有请。我们曾经啊，科创板是允许未盈利的创新药企业上市。哦，那么曾经呢，有些质疑，就是说为什么要让未盈利的企业来上市？
1: 对啊。
5: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家企业有代表性，因为它曾经未盈利的时候上市，今年终于盈利了。那这家企业就是诺曾建华。那我们请到了诺曾建华负责企业传播的陆总。
1: 你好，你好，你好，陆总，你好，
5: 陆总，你好。
1: 陆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家企业是怎么实现盈利的？
6: 对，我们是2020年实现了双上市，我们在广交所上市，同时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叫奥普替尼，
1: 奥普替尼
6: 也获批上市了。它很荣幸，它是国家“13五”重大新药创制的专项成果。它获批了几个0860的适应症。
1: 那这款药现在是主要治哪些具体的病呢？
6: 我们叫慢粒小林、病原群淋巴瘤。 套细胞淋巴瘤。那非常荣幸的是 Optine 也是我们国家首个且唯一获批病原区淋巴瘤的 BTK 抑制剂，所以这是独家适应症，也能够造福很多的患者，也给我们的市场上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1: 完全是我们的原创自研的药物。
6: 是的是的，
1: 整个生产线都是我们自己的。
6: 对的是的，
1: 知识产权都在我们。
6: 对，我们从源头创新到临床开发到生产商业化，整个的产业链的链条都是属于我们诺神健华的。
1: 那我很好奇，现在如果说一个普通的患者的话，吃咱们这款药一个月大概吃几盒，大概它的花销是有多少？
6: 现在根据不同地方的这个医保的报销的体系的不一样，
1: 大概
6: 低的话可能1-2千一个月，高的话可能2-3千一个月，就是医保之后。
1: 之前得花多少钱？或者说如果用同等效力的这个进口药得花多少钱啊？
6: 那以前的那个费用可能还是很高的，可能每个月的花费至少要万元以上。
1: 我也算是敲过上市企业的钟了，您能给我讲讲当时企业上市的

0: CD 十九单咖，所以我们的管弦里面还是有很多中国首个的这种元素的。
1: 嗯，我发现咱们企业生产这些药，
2: 从靶点发现到现在成功上市，历时14年。那刚才呢，我们走过的那家药企呢，它是花了5年的时间。那么这14年到底值不值得呢？我要问一下公司的陈总。陈总你好，
1: 这个这款药物花了14年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呀？值得吗？
3: 我们觉得很值。定型肝炎是所有病毒性肝炎当中最危险的一种肝炎，而且长期以来几十年中国甚至全球都没有可以治疗这个肝炎的药物。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创始人是肝病方面的专家的公司，能够有机会为中国的患者甚至全球的患者提供这么一个安全有效的药物，我们觉得时间花的是非常值得的。
4: 实际上从整个生物药产业来看的话，这个药物的14年还真不长哦。它和我们前面聊到的奥布替尼其实非常不像，因为奥布替尼它实际上是一个已知靶点，已经有类似产品成药，那奥布替尼是在一些成功的经验上做了进一步的改进。而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药，它实际上是走了更长的路，从靶点开始发现，然后再有药物研发。所以它14年其实它比奥布替尼要做的工作要多得多。
1: 陈总，14年把一款新药研发出来了，但是它的定价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注。那么现在我手里这一瓶这个利贝维塔单抗的注射液多少钱？
3: 这一瓶的现在的定价是5666元人民币。
1: 因为刚才您提到是在国外也有这种治疗丁肝的药物，那它的定价大概多少？
3: 对，在国外有一款药物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同时上市了，在美国的最新的定价应该是27万多美元一年，然后在欧洲大概是10多万英镑一年的这么一个价格。
1: 那都是上百万人民币啊一年啊。
3: 是的。
1: 那这款如果说一个患者的话，他一年大概需要多少花费？
3: 大概是25万左右人民币。啊，
1: 价格已经打下来了。
3: 对，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全球首创，然后中国第一款的丁肝药物，我们在定价的时候是有定价权的，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患者的期待，所以我们的定价定在了现在这个价位上面。而且呢，我们今年呢也积极的准备参加这个国坛。哦，
1: 就是有可能进医保。
3: 对，
1: 价格就更优惠了。
3: 对，
2: 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谢博士啊，现在像我们也不太懂啊，像国外的进口药到咱们国内，它会不会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多，或者说我们的患者比较急需这款药或者某款药，它会价格优惠一些呢？国外是怎么定价的？以及我们中国国产创新药，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从头到尾从零到一的药，它的一个定价逻辑是什么样？你给我们讲讲这块儿。
4: 就是药品定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看，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国外的药品
2: 对
4: 进到中国，重新根据中国的情况来谈判价格。这种情况有，但是确实不多。因为很多这个国外的药企，它在做定价的时候，都是全球通盘来考虑。那为了维持它更合理的这个商业利润，所以它这个往往以国外的这个市场作为定价主导的会更多一点。
2: 那是一个锚点。
4: 对，那是确实是国外的市场是锚点。到中国之后呢，其实还是要服从它整体的这个全球定价策略。
2: 明白。
4: 那中国的企业研发的药品确实就不一样的一些考虑了。那刚刚其实陈总也提到了，这个整个价格其实跟国外的类似的产品相比，这个价格的差异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这个也确实是中国在药品定价方面有更多的把这个药品作为一个民生的这么一个工程来考虑，而不是首先去考虑利润。
1: 那现在呢，我就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实验室，叫纯化间。那么这个实验室，你看进来之前我也换上了白大褂。那这个实验室具体是做什么的呢？我们还是要采访一下陈总。陈总，您衣服也换好了。
3: 对对。
1: 这个实验室感觉它的温度和湿度好像跟之前那个开放实验室又不一样了，包括我们也换了这个白大褂。
3: 对，
1: 主要是做什么？
3: 刚才我们看过的实验室是做这个方法学建立还有指控的，这边呢主要是做蛋白纯化的。
1: 蛋白纯化，
3: 它是工艺开发的很重要的一环。
1: 某种程度上来讲，刚才我们提

0: 到的这个丽贝维塔单抗，它已经成功上市了，是一个成功的产品线，已经研发好了。那我想问您，咱们公司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线或者其他的项目在推进，针对其他的疾病？
1: 一共有20多款药物，其实在研发的不同的阶段。我们做的工作更加聚焦一些，所以我们主要聚焦的方向是，肝炎、肝病、
0: 肝
1: 啊、以及和肝相关的一些肿瘤领域。
0: 明白，这其实也相当于把围绕肝的一些，疑难杂症，或者说最难攻克的一些疾病的，或者最重的病，
1: 是的，
0: 我们争取把它
1: 是的
0: 拿下。
1: 我们的愿景是为肝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0: 所以还是得问一下谢博士啊，像刚才陈总跟我说了，这款药研发14年，很漫长，但是成功上市了。这个首药研发成功了，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是不是就可以一招先吃遍天了呀？就不用再做其他了。但是陈总又说，他们还在研发其他的这个产品线啊。从整个北京的生物医药产业，或者在您了解的这个行业当中，首药成功，它好复制吗？对于其他的这个产品线来讲，意义在哪？
2: 确实有一些企业啊，可能就一个产品
0: 就够了，
2: 对，可能就卖好多年。但是呢，随着整个这个生物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到现在其实这个通常都要求企业要做持续的去有产品的开发，因为这个技术迭代的很快，如果是一直就是那一个产品的话，很快就会有新的产品，它可能会有更好的疗效，有更好的安全性，它会快速的去抢占市场。所以其实是要推着每一个企业都要不断的去推出更新的产品管线，
0: 不断的升级，
2: 不断的升级。
0: 那么从实验室出来呢，现在陈总包括谢博士带着我啊，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产业园，给我讲讲这个产业园大概有多大，都包含哪些哪些企业之类的。
1: 这个园区是从这个源头创新的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注册，其实我们的北京药监局在这个园区也有点，能够帮助企业推动这个和监管的沟通，一站式的这种服务。所以这个园区从头到尾的一个全链条的

0: 技和商业实现了完美融合。
1: 平时的话大概是至少要150人次到300人次之间，周末的话可能这个数字300就是打底了，或者200多就是打底左右的状态，更高的话可能要到500人次。
0: 航天展的火爆和打卡装置的走红共同印证了一个趋势，消费者逛商场的心态变了，不再只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体验。而这种变化的背后，恰恰是科技赋能在发挥作用。
2: 整体的拉动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那玛雅展呢，和我们的科技体验形成了古代文明、未来科技这样的时空对话，与我们大吉象历史底蕴碰撞现代生活的这个潮流特质是高度契合的，为我们的商圈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与客流活力。在北京市15规划明确支持这个科技赋能文化新产业这种的大前提下，大吉象航天展正是我们精准落地，其中融合了科普、VR、运动和商业等多元业态，让我们的科技走出展馆，进入了商圈等公共空间，将消费者从路过变成了停留，将商业空间升级为可持续体验、可消费的沉浸式的目的地。
0: 从中海大吉象的实践可以看到，科技赋能带来的消费活力正在释放。今年上半年，西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4%，增速位列全市第一。大吉象正是其中的一个生动缩影。无独有偶，在昌平超级合生汇，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同样以 AI 和数字孪生技术打造沉浸式航天科普体验。七月以来，客流环比增长20%到30%，科技赋能商圈正在成为北京消费的新趋势。
3: 我们知道呢，每个商业体现在呢，不仅零售，都是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但是呢，大家如果都差不多的话，那么消费者选择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针对性。那么这样的一个科技为主题的项目呢？我想呢，实际上不仅啊是对这个商业体本身带来了一个新的业态、新的场景，让消费者呢到这更多的互动。现在的家庭呢对孩子的接受这个教育、寓教于乐的需求非常强的情况下，这样的场景可以说呢对不仅是科普，而且对培养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从中海大吉象的太空舱到超级合生汇的航天科学中心，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逛商场这件事儿。它不再是简单的买卖交易，而是一种融合了文化、科技体验的生活方式。当 AI 和科技深度嵌入商业空间，改变的不仅是一座商圈的业态，更是整座城市的消费气质。
4: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7: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8: 我看看，
6: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9: 快乐就是酷，心愿都实现。
10: 沉浸式亲子互动舞台剧《快乐就是酷》，欢乐上演，超多宠粉惊喜等你来。酷玩法，沉浸式剧情闯关。酷陪伴，亲子组队超燃互动。酷成长，收获专属童年仪式，就在8月29、30日，横速界时光、卡酷新空间、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快乐就是酷》就能抢票了。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

0: 历史我们不会忘却，英雄我们不能忘却。这里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作为日本侵华的见证，这里曾经是日伪军镇压和残害中国抗日志士的罪恶之地。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最早的革命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历程。今天我们在这里回望那场伟大的人民战争，踏寻着英雄的足迹，再次穿越时空，去触摸那段遥远而真实的历史。
1: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城北，日本关东军武成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悍然攻击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蓄谋发动了武装侵华的918事变。由于东北军司令部坚持执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军长驱直入。9月19日凌晨，沈阳沦陷。同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18座城镇先后陷落。9月20日，长春陷落。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次年1月3日，锦州陷落。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在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主要城镇，控制了辽吉黑三省，为其后向关内扩大侵略战争取得了前进基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1931年，沈阳市的福安巷里有一座很不起眼的青砖瓦房，这里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918事变的第二天，这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名叫罗登贤。这年春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罗登贤被从上海派到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一份重要的宣言，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这是在9月18日那天晚上的枪炮声中连夜起草。它的全名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份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918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地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会议结束之前，罗登贤站起来激动地说，国民党不抵抗，我们共产党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他的声音甚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罗登贤说，我要庄严地声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得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要是提出这样

0: 要求，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共产党人。现场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1: 12月26岁的罗登前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日军当时还没有占领的哈尔滨。在这里，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违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已经打响了江桥抗战。这是东北军爱国官兵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江桥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未撤走的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及东北爱国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自发组成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委派共产党员进入到各义勇军队伍，协助和领导义勇军作战。到1932年，义勇军人数已达30万人之多。
0: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是日本侵略者一开始并不曾料想到的。9·18之后，一触即溃的东北军，极大的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裕仁天皇的奏折中嚣张地说：“我敢拍着胸脯保证，对中国的领土可在3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可是他哪里想得到，光是东北这块土地很快就让他吃不消了。

0: 基本敲定。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还有南满呢？南满不用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吗？当然要，只不过南满的抗日形势更为复杂。到底派谁去呢？罗登贤想来想去，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身上。这个年轻人名叫张冠一，27岁，人生的是人高马大。罗登贤的心思他非常清楚，于是就主动跟他说，在你的身边，我就是一个参谋，你如果把我派到南满去，我一定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出一片苏区来。就这样，张冠一肩负使命，奔赴南满。在这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令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杨靖宇。
1: 其实杨靖宇本也不姓张，而姓马，原名马尚德。18岁在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河南省确山领导农民运动。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饱受酷刑，却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杨靖宇来到南满之前，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已经成立了一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这支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山林队伍打仗。杨靖宇找到这支队伍时，正是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对立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杨靖宇先做党员的工作，然后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鼓舞士气。

0: 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桌上的油灯对大伙说，你们看，这灯要是没有碗儿，就沉不住油。可是光有碗没有油，这灯也点不着。你们都是在这儿土生土长，人熟地熟，可要没有了根据地，那就等于是没有了家。现在县委活动困难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们照亮啊。杨靖宇的这番话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杨靖宇开始着手重建游击队。他取消了那些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绿林番号，公开向所有不打日寇、专与游击队作对的地主武装和山林队发出严重警告，枪毙了独霸磐石的恶霸。杨靖宇的这些举动对于居心叵测的少部分人产生了震慑作用，游击队重新又在磐石站稳了脚跟。
1: 通过整改，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在磐石玻璃核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南满游击队自此进入了一个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时期。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为了消灭这支杨靖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1933年1月至4月间，日军调集守备队和伪军千余人，对游击队和玻璃核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四次讨伐。杨靖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粉碎了日军的四次讨伐。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南满游击队作战60余次，部队由建队时的不足百人扩大到250余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不仅打开了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而且通过战斗实践为党领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说到南满的杨靖宇，我们就不得不划分两头提到北满的一个能与杨靖宇相提并论的人物。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打下巴彦县城后主要成员的一张合影。在这十几个人当中，明显有一张娃娃脸，他手持马鞭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为了能让您看得更清楚，我们现在把照片放大一倍。看起来这个模样像少年一般的年轻人个头要比其他人小很多，实际上照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已经24岁了。这个人就是日后声名远扬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这是他目前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真实照片。
1: 1932年1月，正是这个刚刚从奉天监狱被组织营救出狱的小个子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注意。赵尚志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在罗登贤看来，赵尚志虽然个头是小了点，只有1米6出头，但他目光坚定，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将来必有建树。于是罗登贤委派他到张甲州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1932年9月初，赵尚志带领游击队对巴彦县城发起了攻击，缴获县城日伪军全部武装，游击队声威大振，很多老百姓纷纷投靠游击队，队伍一度发展到700多人。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这年冬天，为了筹集游击队越冬物资，赵尚志决定攻打东兴县城。返回途中遭到数量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反攻，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被弹片击中，从此失明。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游击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包围合击，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0: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统称的126指示信。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封信。这封信由于页数众多，我们无法为大家一一展示，但我们对于指示信里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其实这封指示信主要是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二是分析4种反日武装的性质以及对策。三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四是强调群众斗争政策的灵活性。在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中，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1: 126指示信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此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1933年，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杨靖宇召集了10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表明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南满游击队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这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与此同时，在东满地区 中共东满特委以东满四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十月，赵尚志来到了哈尔滨东部的朱河县，在中共朱河县委领导下，成立朱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0: 赵尚志重组的这支朱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虽然只有13个人，十来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在大会上，赵尚志带领着全队的官兵鸣枪宣誓：我朱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势必武装东北3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滚出神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誓言响彻山谷，这后来就有了著名的哈东支队，直至成为北满最具战斗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1: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7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和中国国内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于8月1日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王德泰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宣言发表的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成立，军力最高达到了30000余人。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争，打击着日本侵略者。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使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积极配合着关内的抗战。1937年冬天，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同时准备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千余公路点位，数百页安评报告，三至四个月漫长审批周期，如何打通煤改电审批堵点？
1: 他周三就来报价，我们周四就给他批下来，当周咨询，当周就可以进场施工。
0: 进口种子天价垄断，国产番茄新品种如何实现种源突围、降本惠民？
2: 把价位啊直接的降低到是国外品种的五分之一、六分之一。
0: 良种选育耗时六七年，耄耋之年为何数十年躬身稻田不曾停歇？
3: 我就给自己提了个目标，为祖国健康工作六十年。
0: 审批堵点，种源壁垒，稻田坚守，三件北京民生产业故事，藏着怎样的信用密码？诚信北京马上播出。

0: 往年做安平需要电脑爬龛，一天最忙的时候可能需要走三四条公路，20多个点位。
1: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一边是现场踏勘争分夺秒，烈日炎炎，脚步不停，而另一边是村民们望眼欲穿的等待。
2: 一冬得4-5吨煤吧。
1: 他们太想知道何时才能用上电力取暖，热切期盼煤改电工程早点见到村里。
2: 费力费劲还得费时，夜间你还得起来看它，又怕它吸了火，哎，
3: 不安全。
2: 对，还有一个煤气中毒还得防。
0: 我叫于海，2023年开始负责煤改电工作。
1: 怀柔区农村煤改电是重点民生工程，于海的团队责任重大，他们的速度直接影响北部山区的村民能不能温暖过冬。但是因为工程配套的管线会密集穿越区内公路，为确保安全，必须向怀柔公路分局提交安全评估报告，并且审核通过才能开始施工。
0: 这条线路就是我们煤改电线路，大概路长是5公里，涉及公路点位是17个点位。踏勘的时候呢，是对于每一个点位必须要把它的距离、每颗杆的间距还有跨越公路的角度做一个精确的一个现场核查。
1: 每个电杆的点位都要逐一申报，这可是相当繁重的任务。煤改电工程涉及13条公路、1000多个点位，尽管于海请来专业团队制作安评报告，流程依然长达3到4个月。
0: 安评单位需要编制那个安评报告，做完安评报告还需要我们对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对我们的短时间的施工压力比较大。
1: 需要怎样的推动力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记者探访了怀柔区公路分局的综合政务大厅，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
4: 这是我们2024年顺承塔线就这条路的一个项目工程，大概页数我给你看一下，也就是我们这个报告接近600页，550多页的一个安全技术评价报告。
3: 拿在手里我试一下这个重量。哟，
4: 是的、哦、你手上拿到的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项工程，在怀长路，就在这条路上
3: 的。
4: 对，这条路上的一项工程，就薄薄的几页纸就取代了这几百页的安全技术评价报告。就是这个项目我印象特别深刻，它是周一来咨询的。以往的话就周一来咨询有可能是2个月3个月以后准备资料来报，他周三就来报件，我们周四就给他批下来了，当周咨询当周就可以进场施工。
1: 公路分局通过内部研判对煤改电的管线架设情况做了梳理，为诚信企业量身定制审批绿色通道。
4: 韩雪、张涵，他们这俩企业诚信怎么样呢？
5: 诚信很好，他们每次报价配的材料都很齐全。
4: 那韩雪他们在施工过程中规范吗？
6: 施工过程中也非常规范，
4: 也非常的规范，是吧？
1: 守信企业的信用二字在怀柔公路分局有着明确的量化标准，一是涉路的架线工程都主动申报，没有私自违规架线。

0: 的现象；二是涉录审批项目申报资料专业规范，一次性通过率达100%，即基于企业建设工程的历史记录，认定企业是否符合绿色通道标准。以电力公司为例，于海的团队近三年来申报电力工程45项，均一次性通过审核，诚信度有口皆碑。这样，于海拿到了安全评估审批的绿色通道，他喜出望外，迅速在综合服务大厅办理好审批流程。
1: 这个回执就相当于我路件已经成功了，明天我们能拿到施工许可证，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工了。
2: 以往的审批就是说，当时建设单位就准备完资料以后到窗口报价，我们在后台进行一个审批。但现在我们转变的工作方式，就在这个项目的立项阶段，我们审批人员就要主动靠前服务，就主动对接这些建设单位，问问他们的需求，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次性通过，大大加快了一个行政的审批的一个效率。
0: 在素有北京最北、宝山最美之称的怀柔区宝山镇，地处京津冀交汇带的蔡树店村，村民们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行政审批效率提升的好处。他们已经用上了电力取暖，生活质量和自然环境都大大改善。
3: 比双煤可省事，这效果比煤是效果好，因为它属于这种都属于智能的东西，它属于恒温，它你调到多少度，它自然的老是给你在这度的循环。你这煤你要的火大点小点的，一不及时它就不那么暖和，不一样。你得看着点，接个一个多小时俩多小时添回煤，省力了，还省钱了，还卫生了。
0: 不但冬天的取暖效果越来越好，煤改电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让美丽乡村更加宜居。
4: 就是去年10月份开始的，包括你看咱们电杆这都可以，这都是一户一户一个，这都新立起来了。现在环境比以前都有所改善了。嗯，你包括原来他烧炉的时候，那弄的路这哪都是炉灰，我们还得出手给清理。你看这回一改完以后，就几乎就没有，自动化都改善了。
0: 煤改电项目加速审批的成功经验，并没有停留在个案上。怀柔公路分局主动作为，信用承诺多的诚信企业。
2: 这个煤改电这个实施以后，经验是完全可以复制的，因为我们那个信用机制是通用的，只要是守信的企业，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模式去支持它，就是守信企业能够更好更快的办事。
0: 让信用好的企业率先享受改革红利，让诚信经营的企业在审批中赢得时间，在市场中赢得先机。信用不仅是审批的通行证，更让守信企业享尽惠民工程的加速度。一粒种子卖到近20元，高端串收番茄市场为何长期被国外垄断？
5: 没有能用于培育这个品种的原始的一种种子资源。
0: 3000份种质轮番试验全部失利，育种团队靠什么突破育种瓶颈？
5: 采用的是零元授权新模式，不收取合作伙伴的这个授权费。
0: 从种源卡脖子到全球首创粉果串收番茄，小小番茄藏着怎样的种业振兴答案？诚信北京解码国产番茄两种背后的创新力量。
6: 啊，真香！哎呀，
5: 闻起来有香气，吃起来有香味。
7: 金花串焙一号全球首发，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品种，把价位啊直接的降低到是国外品种的1/5、1/6。
8: 北京的番茄种子又惊艳世界了。在我身后这一串串诱人的粉色的小番茄，就是刚刚全球首发的京番串粉一号，长季节栽培的串收粉果樱桃番茄，也是真正打破进口天价垄断的国产新品种。
9: 一串串粉嘟嘟，这个还未上市的小番茄到底是什么味道？
5: 闻起来有香气，吃起来有香味。
9: 串收番茄和普通小番茄有何不同？到底什么样的番茄才叫串收番茄？
5: 不是所有成串的番茄都叫串收番茄。
8: 嗯，
5: 一，它需要这一串要成熟相对一致，就是相当于你这个

0: 一次第一个果实成熟和最后一个果实成熟了，不能说上面的都成熟了下边还不转色，那你就没法成穗采收。
1: 小番茄品种几十个，金帆串粉一号为何敢称全球唯一？
0: 樱桃串熟番茄啊都是红果，那么咱本次啊金帆串粉一号它是个粉果，所以说它叫全球首发，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品种。
1: 高端串熟番茄一直是进口品种的天下，进口番茄种子曾经一粒就被卖到18到20元，价格堪比黄金。金帆串粉一号凭什么能打破进口品种天价垄断？
0: 金帆串粉一号采用的是零元授权新模式，不收取合作伙伴的这个授权费。咱们的国产品种为了是想着让它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的这个三农，那么我们就把价位啊直接的降低到是国外品种的1/5、1/6，会甚至更低。
2: 比如说一亩地，
0: 一亩地用种量的话，用国外的品种可以接近50000元，那么用国产品种的话不到10000块钱。
2: 哦，
0: 这样的话直接的是惠农。
1: 从无到有，金帆串粉一号又经历了怎样的育种困境？
2: 那我们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0: 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在检测咱们的品种，检测咱们的材料的时候，100%都不过关，
2: 就是国内
0: 让人感觉很绝望
2: 啊。
0: 就是所以呢，就是没有能用于这个培育这个品种的原始的一种种子资源。
2: 嗯，
0: 所以这是让我们很难熬夜。
2: 那是怎么突破的呢？这个
0: 经过我们3年多的筛选了3000多来份种子资源，发现有3份材料能用，能过关了，它能够连续做过起性，能突破30来穗了。咱们看一个就是金帆串粉一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串，你看比如说它首先鱼骨状排序，果实啊相对均匀，一致性好。另外咱们这品种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就是萼片啊平展厚实，赤绿性强，就是放置多天它也不干尖，这样的话它的是货架期也比较长。
1: 金帆串粉一号单穗结果可达16至18个，挂果期长，后期果穗不裂果不早衰，品相稳定，风味浓郁，而且智能温室、日光温室、日光大棚、陆地都可以种植。
0: 除了就是在这个授权转让模式方面，那么金帆串粉一号这个新这个发布啊，还想着起到另一个倡导，就想着这次啊通过金帆串粉一号这一块，来真正实现落地这个国家倡导了一品一名的这个政策，从种子苗子到果子都只用一个名字。
3: 我们是从山东莘县专门来过来看我们的这个串粉一号啊，这个产品呢现在在市场上呢
4: 7、8年，当时呢老乡跟您说希望能吃上点糯米，您呢也把大家的话听进去了，而且您对大家这承诺这一坚持就是一辈子呀。
5: 我有时候啊在蹲点的时候去老乡家里面吃派饭，他们特意拿我铺的糯米给我蒸那个年糕，我吃到口里面，我感觉到呢我自己的工作呀能跟生产跟那个农民联系在一起，对我感到无上的荣光。
6: 李老说的糯到是啥，我很好奇。他说不到田里不为农，天亮了他不顾家人和徒弟的反对，虽然带着起搏器已近90的高龄，依然倔强地带我去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7: 直接我面前就给我来了一份香喷喷的京西道的大米饭，
5: 请你品尝。
4: 有点嚼劲儿，还特别的清香，就完全是大米的清香和清甜味儿。
5: 这个呀、是京西道山
4: 啊，
5: 它那稻穗它那个特点呢是籽粒饱满黄滑圆润，蒸出饭来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非常绵软，而且筋道有嚼劲儿。
4: 是您亲自种的
5: 啊？从中早收，然后呢每个星期啊至少进行1次到2次的天天观察，观察它在不同时期的生长长相，成熟期、出穗期，还有枝头的高矮、分裂多少，这些都需要进行观察。
4: 现在这个北京外面的温度至少得35度以上了
5: 啊，

0: 就这么热的天儿，您老都是亲自下地观察
1: 啊？啊，对，搞那个农业啊，是个非常辛苦的事儿。要想在某一个方面能做出一些贡献，首要条件不怕吃苦。人生最大的奉献，就是为社会、为生产、为农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0: 我们脚下的这个田埂啊，非常非常的窄，我觉得大概也就是成年人能放下四只脚的
1: 宽
0: 度，非常非常的窄。李老师每天都是这样，就往返在这样田埂上，是吧？
1: 啊，对对，
0: 真的非常不容易。
1: 你们平时不走？我现在是习惯了。
0: 年轻人走的颤颤巍巍，是因为平时不走。李老师已经走了这一辈子了，80多岁的年纪，但是在这个窄窄的田埂上，滑滑的田埂上，脚下生风。
1: 这个呀，二代开始分离。
0: 这已经是
1: 二代
0: 分离出来的。
1: 如果表现好呢，明年再种。
0: 哦，那大概要种几年，它可能就稳定一点。
1: 6-7年的时间，基本上性呢，它就稳定了。
0: 哦，
1: 像这个表现呢，它就好。
0: 嗯，
1: 株茎比较紧凑，叶片呢上举，这样的时候不遮光。这是啊，我们试验田的一位主要工作人员，他也是水稻育种专家，也是我的助手。现在主要是有那个万里
0: 啊
1: 来接班
0: 啊，
1: 主要是靠他做。
2: 李老师，你这几天这个做的杂交组合多不多？
1: 大致还需要10天吧。现在个别的时候，像这样的时候刚出事。
3: 窄窄的田埂是李老走了半个多世纪的路，如今这条路上多了一个身影，他的助手丁万里。师徒并肩前行，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一场跨越时代的接力。
1: 我那个父亲呢，是在1928年入党，他在解放战争时候牺牲了，在他在世的时候呢，教我学文化，先写字，其中印象最深的呢，就人人有饭吃。我在那个当时1961年毕业之后啊，我就给自己提了个目标，为祖国健康工作60年。
0: 那您现在做到了？
1: 做到了，做到了，我感到非常欣慰。我现在还能走动，所以我愿意呢，在我有生之年，为经济的发展选育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的新品种，直到我走不动的时候，择其一世，终其一生，我把这个事呢一定要干好。
4: 物业费收缴难、邻里纠纷调解难，是长期困扰物业管理行业的两大顽疾。本届物博会，何儿姐展出的物业纠纷 AI 调解平台正是针对这一行业痛点而生。作为全国首家将调解理念系统化引入物业纠纷解决的专业服务商，其核心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和迎新、以解促收。
5: 我们督

0: 社区信任的一次契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广受关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灵巧手等硬件层出不穷，但在聚光灯之外，一个更为关键的命题正在浮出水面。这些机器人在哪里学走路、学抓取？答案就是物理仿真引擎 Motfis 谋先飞便是这一赛道的国产代表。公司专注自研实时物理引擎，全链路覆盖物理引擎、训练框架和数据生成管线。值得一提的是，谋先飞的技术突破体现在算得快、算得准、看得真三个维度，扮演着孵化器与加速器的角色。
1: 那这次我们带来了三个核心产品，第一个产品叫做 Matrix Sim，它是一个高精度的物理引擎，那么它对标的呢是国际巨头，比如说像英伟达的 ISAC 系列产品以及谷歌的 Mojoco 产品。第二块呢是我们基于自研物理引擎做的强化学习训练框架，这个训练框架可以能够让机器人在一个仿真环境里几百万次的去训练，从而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第三块产品呢就是针对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也就是我们的通用的智能大脑和整个的这个运控来做的这个一个产品，叫做 Matrix Chip， 就是通过物理仿真的方式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精度的高质量的这种训练数据，它就可以去高精度的建模，并且能够实现快速的强化学习训练。几年的时间，我们真正把最开始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0: 当人们惊叹于机器人的灵巧与智能时，往往忽略了他们在虚拟世界中数百万次的默默练习。谋先飞所做的便是为这些未来的智能体打造一个足够真实、足够高效的训练场。在具身智能的产业浪潮中，这是一份低调却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
2: 氢能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装备自主化水平关乎国家能源转型的广度与深度。近期，中氢新能技术有限公司凭借在氢能装备制造领域的深厚积淀与持续创新，成功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名单。这一成果不仅标志着企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更为我国氢能装备自主化进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3: 氢能产业呢，实际上呢，已经过二三十年的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近十年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一个爆发式的发展。从产业层面来说的话，还是个初级阶段，因为呢，大家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那么这一块呢，恰恰也是我们这十年来做的事情。
0: 中氢新能将氢能作为基础能源进行系统性布局，重点攻克三大核心瓶颈：规模化制氢、安全储运及经济性应用。依托自主研发的固态储氢技术，公司成功将氢能应用平台从传统的高压环境适配到 1.6 兆帕的低压平台，有效拓展市场应用空间。
3: 氢的两轮车这种 2C 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推到各地。 2B 的话呢，我们有无人的氢能配送车这样的产品，其实这块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因为大家看到无人配送这块来说，在很多城市都已经在开始这个运行了，这块意义很大。
0: 中氢新能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了从技术原创到产品转化再到产业化放量的完整路径。作为国家发改委燃料电池及氢源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研发及产业化平台，企业联合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北京化工大学等顶尖科研力量，在科研成果向产品转化方面建立了显著优势。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氢能两轮车跟电动车很像，那咱们这优势是什么呢？
3: 氢能两轮车呢，是以氢能源作为这个来源的。那么锂电池的车呢，它可能是从电网取了电哈。比如说在同等这个重量下，那么可能你锂电池的车呢，可能跑三四十公里。那么氢能车呢 ,110-120 公里，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0: 此外，氢能两轮车在低温场景下也展现出了显著的性能优势。相较于锂电池冬季续航大幅衰减的情况，氢能不受气候制约，气体形态释放稳定，无电化学损耗及释放受阻等问题。安全性方面，1.6 兆帕低压固体储氢瓶即便遭受火烧、聚割等极端情况也不

0: 会发生爆炸，有效减少公众安全顾虑。
1: 我们把这个整个组装完了以后，最后检验。那么这块来说的话，我们要看它的发电的这个稳定性，整个工作的这个过程是否这个在我们这个检测的这个规格范围之内。成了以后就直接是把那个两轮车里一放，一接上电源就可以使用。
0: 中氢新能将模块化理念贯穿始终，其制氢模块破解了化工行业非标带来的规模瓶颈，实现常压中低温运行、自动化生产与信息化管理的有机统一。
1: 我们制备氢气和提纯设备都是按照一个模块化来展开的，比如说按照这个一个小时100标方、200标方的处理能力来做这样的产品，就模块化的。你有多大需求，那么配多大的装备，而且跟着你的需求的增长呢，是这个装备可以叠加的，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市场的启动和运营来说的话呢，都有这个成本最低。
0: 中氢新能依托模块化设计，破解传统化工满负荷才盈利困局，各标准模块可独立运行，市场需求较小时，单模块即可启动。需求增长时又能灵活叠加扩容，实现产能与市场同步拓展。更关键的是，单模块检修不影响整体产线运行，有力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凭借此项创新，公司模块化制氢装备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1: 我觉得氢能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因为能源未来的一个能源产业，那么它具有特别大的应用市场以及说装备制造的需求。
0: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理念，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持续突破氢能装备核心技术，为中国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能源绿色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0: 三千年前，神秘广袤的美洲大陆，玛雅先民以坚硬顽石镌刻宇宙信仰，安第斯古国以璀璨黄金熔铸神明威仪。
1: 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安第斯文明来说，它实际上就是通过使用这些重要的这些金属来规范它的世界的一个统治。
0: 一枚小小的石印章上刻了一只兔子，同一片月光下，中国人也讲了一只兔子的故事。
2: 它也是一个女神的形象，
3: 嗯，
2: 也是抱着一只兔的时候，
3: 嗯，
2: 我们也非常惊讶。
0: 玉米、神树、黄金，横跨整个太平洋的人类文明却写下了相似的密码。今天，800件跨越3000年的美洲文物来到首都博物馆，30分钟不用跨越12700公里，我们一起千年对望。3000年前的美洲，一枚小小的石印章上刻了一只兔子，同一片月光下，中国人也讲了一只兔子的故事。玉米、神树、黄金，横跨整个太平洋的人类文明却写下了相似的密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大家收藏。这里是一场跨越了12700公里的文明相遇。一提起美洲的古文明，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玛雅，听过神秘的象形文字、精准的天文历法，还有曾经传遍全球的2012末日传说，却很少有人知道美洲大陆还有另一座与玛雅并行发展、同样璀璨的文明高峰——安第斯文明。那今天呢，咱们不用飞上十几个小时，不用花上万块钱的机票，只用30分钟，就在这首都博物馆，一起来了解这片雨林深处的古文明。 要想读懂玛雅宇宙观，可以分三大视角：大地孕育、天穹主宰、人神相通。首先来看大地究竟孕育了什么来支撑玛雅文明。
3: 这是咱们玛雅的世界的策展人邵欣欣老师。我看见这件展品啊，我就感觉特别奇怪，这是一个人身抱手，头上顶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个物件，这种组合太奇怪了。
2: 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种造型呢，其实在我们墨西哥古代的文物中啊，并不算是罕见的。
3: 哦，是吗？
2: 嗯，对，因为在墨西哥古代的居民，他们的印象中会经常会塑造把动物的这种头和人的身体相结合，这种器物。具体到这件的展品中呢，大家可以去猜一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
3: 外形上来看有点抽象。
2: 这个植物呢，就是我们现在餐桌上经常吃的玉米。它呢直接点出了我们这个展览的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主题词中的两个，是玉米和美洲豹。具体到这件展品中啊，美洲豹它是作为玉米的保护神来进行存在的。
3: 确实太有意思了，一个文明啊，把养活自己的东西呢直接变成了神。
2: 我们说古代美洲居民呢，它可以驯化的作物种类啊，跟我们说旧大陆，就是亚洲啊、非洲啊、欧洲啊不太一样。
3: 对，
2: 美洲居民啊，他们就用了一些像野生的大除草这类的作物作为自己的一个驯化的来源，然后再坚持不懈地进行驯化，最后才驯化成了我们现在经常能吃的这种玉米。我们说美洲人民啊，对整个世界农业的贡献之一就是驯化玉米。
0: 从野生草本到餐桌主食，美洲先民用了几千年，这份耐心和中国人驯化水稻粟的历程如出一辙。农耕文明的起点都是把野草变成粮食。
3: 美洲豹它和玉米是一纲一柔，对吗？一个是管生产，一个是管守护。
2: 对，
3: 那他们为什么会被组合到一起呢？
2: 这个美洲豹呢，在美洲的很多居民的心目中，它就是力量、勇气的象征。它在这个丛林里，它没有挑战者，它就是霸主。所以呢，很多居民就把美洲豹看成一种至高的一种信仰和一种守护。那其实对于咱们中国 的文化来说呢，其实也是有这种对于这种猛兽啊，这种崇拜。所以您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器物上都会有那种所谓叫饕餮纹，实际上也是古代中国的先民对这种猛兽的这种崇拜。
3: 那么这件石雕在当年呢，一般会用在什么场合呢？它是做家里的装饰品，还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用法呢？
2: 这个据墨方专家考证啊，这件石雕呢，应该是用在过去的祭祀这个场合，玛雅人祈求农业丰收的仪式上来使用的。
3: 确实啊，看着这个石雕，不禁让人感叹呢，三千年时光的抚摸啊，磨平了石头的棱角，却磨不掉一个族群对生存的虔诚。
0: 玉米神掌管谷物生灵，滋养世间万物。而高悬天穹赐下光热的太阳神，则是玛雅人心中驱动昼夜轮回、护佑农耕丰收之主，也是玛雅人宇宙观中的天穹主宰。
3: 这个石像猛一看上去啊，就让我想起我们以前拍过的一个三星堆的双面铜像，那个也是眼珠子又大又凸，然后呢嘴型也不好看，也那牙齿也是往外抱着，獠牙尖牙也露着。远隔万里之外的玛雅，他们这个石雕像跟三星堆这个青铜像，它有内在的什么逻辑关系吗？
2: 您说的这个三星堆文化这个面具的这个造型啊，它应该是代表了一种鬼神啊、幽冥啊这种阴间的这种形象。而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件神脸形象的雕像呢，它应该是代表的玛雅神话中的太阳神的形象。它的眼睛啊也是凸眼，但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是两眼相对，类似于我们讲的对眼儿，或者叫斗鸡眼。而它的牙齿呢是一个 T 字形的牙齿。这个形象呢，据专家们研究啊，它可能也是和美洲豹能够产生一些联系。在玛雅的神话中啊，当太阳神运行到我们每天说的黑夜，那么太阳神呢，它并不是消失了，它是在冥界或者是说在黑夜来进行运行，那么是由什么神兽来保护它呢？是由美洲豹来进行保护的。
0: 白昼，太阳神以威严人形巡行天穹；入夜，它化作美洲豹穿行冥界，一神双行，昼夜轮转。中华古人则创立阴阳学说，以阴阳消长解读四季更迭、万物相生。无论东方还是美洲，上古先民都从昼夜更迭中窥见宇宙循环往复的根本秩序。
3: 太阳有咱们的美洲豹来守护，那晚上夜晚月亮由谁来守护呢？
2: 我们在玛雅文化中呢有专门的一个月神的形象。哦，范老师您可以看看，这个呢形象就是玛雅人心目中月亮的形象，它的名字呢叫伊西切尔。您可以注意一下啊，它的怀里边还抱着一只动物，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它是哪种动物呢？
3: 两个大耳朵。您给我看的是这个图像啊，然后我眼睛看着底下的展品，这个形状我们中国人太熟悉了。咱们古代啊，先民月宫里面有玉兔的形象，
2: 对，
3: 有这种传说，有这种神话。玛雅人也有类似同样的月兔的传说吗？
2: 当我们发现玛雅人心目中的月亮，它也是一个女神的形象，然后它的女神的形象呢也是抱着一只兔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惊讶，说隔着大洋彼岸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居然中华民族和玛雅人他们的这种思想对月亮的看法是如此的相似。
0: 同一个女神，同一只兔子，隔着整个太平洋，两个文明画出了几乎相同的月亮。我的理解是，兔子的轮廓、两只长耳、一个圆身，恰好与中华先民和玛雅人各自看到的月面阴影高度吻合。这不是神话的巧合，而是人类视觉认知的殊途同归。
2: 中国的嫦娥呢，是一个大美女
3: 啊，
2: 没问题。然后玛雅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啊，她实际上有两种形象，
3: 还是两种形象。
2: 一种是年轻女性的形象，
3: 哦，
2: 就像我们在这里经常能看到的。
3: 嗯嗯，
2: 它还有一种形象是年老的妇女的形象，嗯，所以它是一个神灵的两种形象，在这一点上可能和中国文化呢不太一样。
3: 底层逻辑上，我们尝试去给他们沟通一下，比如说少女和老妇，一年轻一年老，对应月亮的阴晴圆缺，就像我们说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玛雅人也从月亮的变化里边看到了生命的循环一样。
0: 玉米滋养大地万物，日月执掌苍穹时序，那玛雅人究竟依靠什么实现人神互通呢？
2: 是靠祭祀，他就要需要在祭祀中佩戴各种各样的头饰。
3: 嗯，
2: 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中呢，第一件文物就是一个佩戴的世界之树造型的头饰的这么一个头像。
3: 两个人头叠在一起太古怪了，我们理解不了。
2: 我们说呢，底下这个呢是一个写实型的一个人像。
3: 嗯，对。
2: 上面那个，据墨方专家说呢，有可能是某种神灵的形象，包括这个头饰上有不同的动物啊、植物啊等等各种各的造型。
3: 嗯，
2: 把这些造型捏合在一起，据墨方专家讲呢，这可能就是玛雅人心目中的世界之树的形象的一个反应。其实和中国人啊也很相像。
3: 嗯，
2: 就是他把世界呢分成了三个部分。
3: 嗯，
2: 啊，一个是上界，
3: 嗯，
2: 就相当于中国的苍穹啊，上天。
3: 对，
2: 一个是中界，
3: 嗯，
2: 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平时生活的这个世界。
3: 对，
2: 还有一个呢是下界，
3: 嗯，
2: 就相当于中国人观念中的阴间呀、
3: 冥界。
2: 对，哎，玛雅人认为呢，他的上界、中界和下界是有一棵世界之树进行上下贯通的。
3: 嗯，
0: 烟雾升腾，连接三界。玛雅人用仪式打通天地，就像中华先民用青铜礼器沟通人神，方式不同，但都是想让凡人离神明更近一步。
3: 说到这个呢，我还想到什么，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那棵青铜神树，高3米多，上面有9只鸟，还有一条龙，也是连接天地的意思。还有我们神话里的扶桑古树，上面住着太阳。您说有意思吗？古人都是用树来想象